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听众朋友们，您最近睡得好吗？其实啊，因为我妈妈前阵子生病，那我就发现生病好像对人的睡眠影响很大。因为当然啦，身体不舒服，可能就会睡不好，或是睡不着。不过啊，其实在现在这一个时代啊，也很多人可能因为压力的关系，因为工作量的关系，或是因着各样的这个困扰，现在的挑战真的蛮多的。所以啊，在台湾哦，近这些年来，然后我自己有发现说，哎，我们台湾有一个门诊啊，还这个要去看诊，还需要排很久的队哈，就是很难挂，叫做睡眠门诊。哎呀，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睡眠这个有需要这么严重到需要去特别去看医生吗？但是如果睡不好，或者是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的确会影响到身体的很多的健康哦。那在国外呢，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研究哦，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每天都睡几个小时？像静慧，我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我自己发现，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尤其像冬天，我就会很像要冬眠一样哦，就要睡个8个小时、10个小时。哦，那当然夏天可以不用睡那么久，可是啊，天气冷，我都觉得哇，我一定要睡很久，好像才可以睡得饱。那我也有一个朋友超级厉害的哈，他一天他说他只要睡4个小时就睡饱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你看他一天睡4个小时，如果我一天睡8个小时，他就比我多了4个小时可以来利用哦，就时间就突然多很多啊哦，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他只要睡4小时就睡饱了。那你知道吗？最近有个研究。一个人到底一天要睡几个小时是最理想的呢？这一篇研究啊，他讲说哦，每天最理想的睡眠时间是6.4到7.8个小时。如果睡太多或睡太少，都会跟所有器官加速老化有关呢。哇塞，原来睡太多也有可能会让身体加速老化哦。那他其实这一篇研究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伊与戴安娜瓦格洛斯内外科医学院的放射学家 John Howe 团队，他们在分析一个英国生物资料库哦的这个50万名参与者的资料，然后他们根据这50万个人的17个器官系统在23个老化时钟，然后来评估，哎，一个人的睡眠时间跟生物年龄的关联性。结果啊，就发现了这个老化时钟是根据人体生物的数据，像是我们的血液啊、蛋白质啊、DNA 甲基化，然后利用机器学习法来估算一个人的生理年龄跟你的实际年龄，落差达到多少的这个指标？那最后呢，刚刚讲到他们的发现呢，就是诶，有一个 U 型模式，也就是说，每天如果你的睡眠是少于6个小时。

或是超过8个小时，哇，你的器官衰老速度都会加快耶。那反而是每天的睡眠时间是在6.4个小时到7.8个小时之间的人呐、啊，他的衰老程度是最轻微的哦。但是呢，博士他们也有特别强调到，就是如果睡眠不足，或是你睡太多，好、哦，刚刚说会加速老化嘛，哈、哦，是因为可能会加速到你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免疫系统这一些多个器官的老化，哈、哦。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睡眠啊，在维持这个大脑跟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的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的代谢平衡，还有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的哦。现在时间已经到了5月份哦，在5月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一个就是母亲节啦哈。母亲节我们已经过了哦，但是呢，在5月份会有让很多上班族都觉得头痛的，就是我的荷包可能是不是又要大失血了，因为要报税了。听众朋友们啊，不知道您报税了吗？今年的报税时间哦，是到6月1号。哦，那是因为呢，就是5月31号呢，刚好是礼拜天，所以呢，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啊，是到6月1号哦。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没报税的话呢，啊，记得要在这个申报截止日期之前哈，记得要来赶快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其实我是建议哦，无论你是不是要缴税，很多听众朋友之前会跟我讲哦，像我朋友就会讲，静慧啊，我又不用缴税，我就不要报税了哈。那事实上呢，当然如果说您是在这一个我们扣缴的额度之内，是可以不用申报哦。但是呢，其实金会自己觉得哈，我还是建议，不管你有没有要缴税哈，其实还是做一下报税的动作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用缴税啊，那你只是多了一个这个网络申报的动作，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多一个手续而已哦。但事实上呢，这也是一个这个 record 嘛，哈，就一个记录这样子。所以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其实是可以，就是既然你也不用缴税，那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然后，而且我们有很多这个，比如说网络申报哦。像今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往年呢，因为我们可能我们家啦哈，都是用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申报，所以呢，那个国税局都会寄试算通知书到我们家来哦。诶，今年我就发现说，怎么只有我有收到试算通知书啊？那我妈妈就没有哈，然后我自己在猜啦哈，是不是因为我要缴税，所以她有寄试算申报的通知书哈？那退税她就不寄哈。不过也没关系哈，我在网络上看哈，国税局的说法是说，哎呀，因为那个只要我们是使用网络或手机报税的，今年可能她就不寄试算申报的这个通知书给我们哈。那其实我觉得国税局的这一个举动哈，就是他帮我们寄试算申报表哦，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方便，尤其是如果你是像比如说像我单身嘛哈，然后我们只是用标准扣除额来扣除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你就直接扫一下，然后回复就好哦。那但是呢，对于很多的长辈或是呢有一些刚开始报税的这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哦，也许还不太了解怎么报税哈。不过年轻人学习能力很强，所以上网找一找，基本上都有了哈。现在国税局的网站也很方便，还有这个免费帮我们试算申报的服务。那但是呢，长辈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各县市的国税局应该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我看我们台北市的哈，每年到这个5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啊，然后或是志工就在国税局这一边哈，然后来协助民众，然后可以做免费的帮你填写，像有些爷爷奶奶不太会填写这个试算申报书啊哈，或者是说诶，他不太知道要怎么计算的哈，那就他们这一边呢，其实是有志工可以帮我们做服务，然后你直接在那边现场填写。写一写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缴交到国税局，好，就你的申报就完成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方便的。那今年的报税呢，由于这一个礼快太。

忙的哈，我们知道五月份也是会计师的大月哦，所以静慧自己今年来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报税的相关的重点啦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哦，其实是有一些这一个新的调整哦，当然对我们最好的就是我们的扣除额可以提高，对吗？好，所以就可以少缴一点税嘛，哈。那基本生活费呢，今年是提高到21.3万哦，去年的话其实是只有20.2万元啦，所以其实调高了11,000哦。那11,000，我觉得也是不无小补啦，哈，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物价真的上涨很高嘛，通膨其实蛮厉害的，所以其实呢，这个基本生活费的调整，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那如果说您的家中又有抚养人口，好，比如说我有抚养我的子女呀，或是有一些朋友他会抚养他的家中的长辈爸爸妈妈哈，然后这个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基本生活费是照人头算的哈，就是只要在这个申报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加成哈，就这样的一个金额的增加，所以呢，这个可扣除的金额哈，其实就会是比较多哈，其实也不无小补。第二个是啊，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化社会哦，在2025年，那我们政府今年呢有特别增加一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哦，而且有把它提高。以前呢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呢，去年的话是只有12万啦哈，12万真的是不够用诶，因为你看我们像以前我的父亲哦，后来我们住在安养机构的时候，住在护理之家，一个月的月费就要3万了。那但是当然，这个还不包括，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帮他买尿布啊，然后他有一些医疗器材呀、啊，然后或是说其他的这一些 lili coco 的一些费用哦。所以其实一年12万一个月才补贴1万块，其实不算多啦，哦，那也不能说补贴，因为这是扣除额嘛，哦，但今年呢，这一个长照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哦，一个人呢是增加到18万元哦，那适用于谁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个申报书，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当中，哈，刚有提到，可能是本人、配偶或是子女，或者是您抚养的亲属。好，那他们有下列这三个状况呢，是可以使用这个长照的特别扣除额。第一个就是有失能者，第二个呢，他可能是使用长照服务哦，像刚进会提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长照机构，那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日间照护的机构。第三个呢，是符合规定的聘雇外籍看护的家庭哦，因为有时候其实可能我们不一定会入住到长照机构，但是因为像之前我爸爸哦，也是很希望一开始都会希望说我们是在家里嘛哈，所以这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聘雇这个外籍看护哈，那这个部分呢，看护费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列在这个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部分。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就是呢，这可能有排付条款的限制，哦，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可能稍微再留意一下那个相关的说明。那第三个呢，在今年的免税额跟这个标准扣除额，其实呢，就是跟去年一样哦。免税额的话，一般的话是一个人就有9.7万的免税额。那如果是70岁以上，哈，一个人的免税额是14.55万元。那标准扣除额的话，单身是13.1万，夫妻或是家庭的话就是26.2万元哦。那这个扣除额的话，其实就是看你是个人申报，或者是用家庭来申报。那另外在薪资所得的特别扣除额的部分呢，它的金额是21.8万元。好，以上呢这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所得哈，可以先把这一些金额都先扣掉。所以呢，你要来计算所得税的时候呢，就金额当然就会比较减少，比较降低啦，哦，但是今年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是什么呢？
当然刚刚静辉一开始有提醒我们

听众朋友们哦，我们今年的报税时间是到6月1号哦，所以呢6月1号礼拜一您去申报的话呢，不用担心不会被罚钱，不会被罚款，那还算在申报时间之内。不过这边静慧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如果您是跟我一样是采用比如说电子申报或是邮寄申报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用标准扣除额，是用这一个如果是使用这一个特别列举扣除额的话，也就是说因为您要列举嘛，列举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单据，那这一个部分呢因为在电子申报的部分单据不可能会列在上面，它是会让你打那个表单直接把金额给 key 上去的，所以呢如果您是使用列举扣除额的话，相关的这一些收据啊，然后或是医疗的收据啊，然后您缴付的这一些比如说像保险费啊，有保险特别扣除额嘛，然后像这个房租啊，这一些相关的收据啊，要记得也在6月1号之前要寄回去您申报的那一个户政事务所，不是国税局啊，您申报的当地的这个国税局哦，所以要记得寄回去哦，如果你没有寄回去，因为我们是列举申报，它是会照您列举的这一些单据的金额来做哦，所以如果没有寄回去的话呢，有一些因为国税局是有连线的，但基本上呢像比如说捐赠啊或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特别扣除，比如说学费的特别扣除啊这一些呢可能呢静慧是建议您还是自己直接把那个单据用寄的寄回去国税局是比较好的，以免到时候呢这个税务员在查核的时候啊，他会觉得这个资料跟金额不对，到时候会被剔除，那这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们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财政部今年有特别提醒哦，这个网红啊跟自媒体是现在很夯的，对不对？包含直播直播的收入今年要记得申报哦。那这些收入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如果您有这一个 YouTube 的广告分润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 YT 的这个YouTuber 这个网红可能呢他们呢有这个拿到 YouTube 的这个广告分润的部分记得要把它列在你的收入里头申报。另外呢就是在 IG 跟 FB 的商业合作通常像我们是付费的一方，为什么我们是要给 FB 广告他才帮你刊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是呢 IG 或 FB 的合作的个人因为我们在讲的是个人的综合所得税嘛不是企业，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商业合作或是帮他们代言的这一个收入啊，也记得要申报哦。第三个是直播的收益那因为静慧不是直播主啦所以我们都做公益平台，所以我不是直播主但我在想直播因为也有这个比如说直播带货啊或是什么有相关的这个频道的分润或是收益，那这个收入也是要申报的。第四个就是平台订阅的收入像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 YouTuber 的网红那他的平台后来就有开放订阅，那是需要付费的那这就会有这个平台订阅的收入。好，第五个我觉得目前在台湾这个感觉是比较少但好像在大陆蛮多，就是粉丝打赏那这一个呢就是万一你的这一个你的 fans 要捐什么东西给你然后给你红包这一些那这一些以上呢这五种都属于执行业务所得所以在申报的时候呢您可以把它列在执行业务所得来做综合所得税的申报。那执行业务所得申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扣除你必要支出的一个成本的部分那但是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我记得不知道18%还25%那执行你在填写的时候其实它上面都会特别帮你注明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有这一个网络的系统是真的很方便，你可以直接就上网直接填写然后就直接做这个

税务的试算，他会直接把结果告诉你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刚才金慧提到这个列举扣除额有关的哈，就是这个医疗费的申报。那如果呢，您的医疗费呢已经申请过保险理赔了，然后或者是您的医疗费用是实支实付的，那这个部分通常就不能再重复来做列举扣除额的申报咯。好，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也要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其实以前哈，的确是没有抓得这么严格哈，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保险啊，其实大家知道去年前年我们的这一些保险法规有一些新的变动，那尤其是在针对理赔的部分哈，尤其在医疗险，比如说医疗险跟意外险这个实支实付的部分啊，因为之前在这方面的争议是比较大的哈，那其实保险的这一个原先的理念是说，哎。我们是风险控管嘛，哈，补偿损失，但是并不是让我们可以用保险来赚钱，哈。所以呢，在实支实付的部分呢，后来财政部他们有就是在去年也做了一些新的哈一个规定的部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您的这一笔医疗费用已经有保险理赔或是实支实付了哈，那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让您做扣除哈。那这个部分是今年特别国税局有在提醒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列举扣除额会比标准扣除额还好哈？那进货当然就会说，第一个你可以先自己试算看看，您列举扣除的金额加起来到底有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的26.2万元？好，比如说像单身，好像进货如果单身，我列举扣除额要超过13.1万，其实有点困难哈。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抚养长辈嘛。刚刚提到那些什么长照特别扣除额什么的哈，基本上完全都不能用。所以基本上呢，要列到要超过这一个标准扣除额的状况下哈，是不太可能，除非有什么真的非常重大的医疗支出啊之类的哈。那所以进会就会选择用标准扣除额，但是如果您是家庭的话，哈，通常小家庭，尤其是有孩子哈，至少你会抚养一位孩子哈，那我会觉得其实可以试算看看，列举扣除额也许会比这个标准扣除额还要划算哈。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医疗费用啊哈，因为小朋友有时候的确，你看像我们去年冬天哈，今年也是啊哈，很多人就是感冒啊什么的哈，这一些医疗部分啊，那当然呢，这边会用到列举扣除额，就是比较高额的医疗费用。然后呢，列举扣除额有一个保险费用的可以扣抵。好，所以呢，那保险费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家庭扣多少哈，它是一个人可以扣抵保险费用。保险费的话呢，是每个人最高可以24,000元。那这24,000元的保险费的这个列举扣除额是包含健保费。我们知道现在健保费也很贵嘛，对吗？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像小朋友的健保费是附加在爸爸妈妈这里的，好，您就可以一起跟投保单位申请这一个一个证明哦，缴费的证明。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每个人，比如说像爸爸妈妈跟孩子三个人的话呢，就可以总共光保险费就可以扣除72,000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是保险列举扣除的部分啦哈。其实只要是这一个家庭哈一起做申报，其实很容易哈，列举扣除额随便加一加就超过26,200了哈，所以就可以使用。那除了保险费之外呢，列举扣除额呢，还有医药跟生育费。那医药费跟生育费哈，是何时列报？如果说比如说刚好您有生产，对不对？哈，这个生育的费用啊，哈，这一些呢，医疗院所的收据呢，金额是多少都可以核实来直接就是附上这一个医疗收据，是可以直接做列举扣除额的全额的列报的。第三个呢，就是捐赠的部分。捐赠部分呢，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是

以您的最高综合所得的净额的 20% 啦，所以呢捐赠是有一个比例的。那房贷的话呢，利息是可以申报的，我们利息是可以做列举扣除的申报，但是呢房贷利息的这一个列举扣除的申报呢是以一年300,000为上限，那这就是一户一个申报户的的列举上限就不是像前面是算人头的那另外一个列举扣除额的项目就是灾害损失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地震或是像有些县是因为这一个水灾然后台风，然后造成的这一些房屋或是资产这一些的灾害损失的部分呢都可以直接做核实列报。另外还有一个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关于海外所得跟 ETF 的这一个配息也要记得申报因为呢有时候呢会被常见的被查核到的这个漏报就是包含如果说您是有投资海外的，比如说海外券商分配的股息，或者是呢像美股的配息，海外 ETF 的收益跟境外基金的收益的部分也都要记得把它列入到您的这一个所得投资所得里面来一起做申报。那尤其特别如果您是高资产的族群就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近年呢这个比较容易被查核啦那但是当然啦我们在刚刚都在讲这个扣抵的部分嘛那也蛮多人会常用这个抚养亲属因为刚前面讲你看我们基本申报的这一些基本扣除额的部分一个人就可以扣除蛮多的金额了那谁可以被我们抚养呢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直系血亲，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他年满了60岁，或是呢虽然父母还没有年满60岁，可是他没有谋生能力，那这个就可以一起把他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的申报里头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未成年的子女是可以直接把他抚养申报。不过呢因为现在就是成年子女你到底可不可以抚养他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这个孩子在学然后呢或是他是身心障碍者或是他没有谋生能力所以如果是成年子女要抚养的话可能就要有符合这样的条件你才可以抚养。不然呢有一些成年子女虽然可能他没有工作，但很抱歉他没有办法被列入到我们的这个抚养亲属里头申报。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之前我自己碰过还蛮多case 是这样，就是说家里可能有几个弟兄姐妹，然后呢因为大家所得都不错所以都想要抚养爸爸妈妈，所以呢这个哥哥也申报了，然后呢妹妹也申报了那这样就重复了，对不对？重复抚养嘛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不行这是不 OK 的两个人里面只能协调一个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子女当中呢抚养您的父母只能一个人来抚养嘛，对不对？因为就是爸爸或妈妈就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你抚养的时候呢就是只能一位不能说每个人都来申报他们来扣除您的这一个抚养的把它列在您的抚养亲属里，这是不行的那当然如果父母呢自己本身就已经是高资产或高所得者比如说他的退休金很多，然后呢爸爸妈妈有很多的鼓励甚至像我们知道有这一个包租公包租婆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可能他们自己申报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收入已经很多了，那您再把他列到你的抚养亲属里其实还不如让他自己申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所得税的这个课税也是用集聚来算税率的嘛所以其实反而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单独申报就不要列到抚养亲属可能是会比较好的。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年轻朋友们，可能我们是租屋族租屋族房租的支出的特别扣除额呢目前一年最高可以扣到180,000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需要符合

几个条件。第一个呢，我要报这个房租支出，我不能也同时申报房贷利息，因为你不能又租屋又买房啊，是吧？所以呢，如果您刚才已经有申报这一个房贷的利息的扣除额的时候呢，房租支出的这个特别扣除额就没办法使用咯。那如果您没有申报，可以来申报这个房租，但是呢，需要呢，是没有营业的，然后呢是自己住的房子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租屋族哦，比较困难的一点哈，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房租的支出没办法去申请。为什么？像我很多朋友都这样，第一个房东不愿意提供这个资料哈，然后所以你就没办法去申报你的这一个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哈。要申报房租的特别扣除额哦，需要准备三个东西要一起附上给国税局哦。第一个就是你跟房东的这个租约合约哦，确保2025年我们今年是申报去年2025年的这一个所得税嘛哈，所以至少是2025年的这个租约的期间。然后第二个是你汇款给房东好的这一个汇款记录或是转账记录，就是我是真的每个月都有付房租啊。那第三个呢，因为他需要附上房东的基本资料哦，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申报了这一个租金的支出的这个所得扣除之后呢，现在电脑连线嘛，所以也会相对去课征这个房东的这个房租收入的所得税，所以这个互相勾稽的，所以很多房东不愿意提供资料，那就变成我们租房子的也不一定可以报税。那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个状况说，那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房东不给报税怎么办呢？目前呢，国税局原则上是有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就是我没有付房东的个人资料也没关系啊，因为呢还需要跟房东要嘛，对不对？所以呢，那租约因为我们签约的时候一人就一份，然后付房租是我转账出去嘛，所以我这边一定也会有资料哈，所以您也可以就是先付租约跟付款证明即可哈。但实务上呢，的确就像我刚说的啊，因为可能呢，因为国税局也还会去勾稽哈，如果房东没有报房租收入哈，可能就会去请他补缴，所以呢，是不是房东之后就明年开始又跟你涨房租哈？这个是实务上还蛮常发生的啦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来做参考。那另外呢，关于老师、公务员，或是如果你是自己有在外面接案的工作者哈，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漏报的一些所得哈，比如说是演讲费哈、补习班兼课的费用、审查费或是研究主持费，那只要他有扣缴凭单，其实呢，国税局通常都查得到哈。那像公务员，有时候你的股票股利或是租金收入哈，那甚至是配偶的所得，如果是夫妻一起共同申报，那有时候其实呢，这个其他所得的这个部分可能会忘了列入哦，也要特别注意的。那另外呢，刚才我们有提到哈，你看今年国税局又特别一直讲啊，针对这些 YouTuber 啊，然后我们平台的这一些接案者，或是我们可能平时你是by case 去接案的工作者，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建议您需要保留合约，还有汇款记录，还有发票跟平台的后台的截图，因为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可能到时候在申报的时候哈，或是甚至将来如果说有被专案查核的时候呢，可能会是需要附上的部分哦。不过如果说你的这个部分，比如说平台收益呀哈，或是这些接案的收入是非常稳定，而且金额很高，就建议您干脆就成立一个工作室嘛，成立一个公司，好，或是就像刚刚说的，用执行业务来所得来做申报，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哦。那至于报税的部分呢，今年我自己是还没试过，但也蛮推荐哈，因为他今年有特别有一个手机报税的入口哈。那金辉因为自己之前都是比较多用这

个刚刚说的嘛，既然国税局都帮我们整理好，我是标准扣除，我都直接扫他 QR code 报税哈。那至于家人或朋友，我都是用那个网络哈，线上就电脑帮他们报税，也是很方便哦。那今年有这个财政部的这个官方手机报税入口哈，那这个部分是非常方便的。好，所以呢就也可以呢，请大家呢，也可以就直接用手机来做这样的一个报税申报。那最后呢，要给大家一点点小提醒咯，好，就是可能很容易忽略的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诶，我可能有些收入没有报到哈，那没有报到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可能是漏报了，第二个呢，因为我没有收到这笔扣缴凭单，我也忘记了，对不对？像刚刚讲说啊，演讲收入啊，我可能去年一二月去一场演讲，然后结果没有收到，都忘光光了，对不对？因为行程那么多哈，但是没有收到不代表不用报税哦，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往年啦，哈，如果说您的所得是比较高，进会以前我们都会直接去国税局先申请我们当年度的所得的收入，好，它会有一个明细给你，那你比较不容易漏报到。那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报税，它也会直接帮你去抓，哈，来做勾稽。那第二个提醒呢，还是刚刚讲到，如果我们要报抚养的时候，要先确认说，哎，没有别人跟我一起重复来报同一个人的抚养哦，哈，因为这个一被抓到一定是整个被查哈，所以这个通常在申报抚养家里的长辈，比如说爸爸妈妈哈、爷爷奶奶，这个是最容易发生的哈，所以这个千万要先协调好哈，当然之前呢、就是我们也有，就是有我的好朋友，他就说啊，他们家就三兄弟姐妹轮流报嘛，这样子，诶，这也是不错哈。那反正总之就是协调好就好了哈，不要同一年一起重复报哦。另外最后提醒就是呢，诶，这个手机报税哈，他有提到说，有时候手机报税因为很方便，对不对？那我们直接都按下一步哈，有时候要先看清楚哈。比如说像刚刚静慧提到，如果您是要用列举扣除额的部分，诶，可以要检查一下列举扣除额的相关的是不是都有写到金额哈，因为有时候那个列举扣除额我们不一定会每个人都使用到嘛，然后列举扣除额常见的这些刚才静慧提到的这几个项目呢，哎，也不一定您每个都有，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在填写的时候呢，要记得哈，算一下这一个金额，然后呢跟这个项目哦，记得把它勾一下哈。以上呢是今年呢关于报税的一些给听众朋友们的小提醒，但是重点是缴税是好国民的义务嘛哈，那像静慧就会觉得今年缴税比去年多，那就感谢主啦，表示我去年收入感觉应该是有比较多嘛，所以今年就要缴比较多税哈。那不过呢我觉得其实有能力哈赚钱，但是也有能力回馈哈，我觉得这也是蛮好一件事情哈。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在报税的时候呢都顺顺利利的哈，然后呢不用花太多时间，然后可以很顺利的就完成报税啊。重点是啊，要提醒大家要记得真的在6月1号之前哦要来做这个申报哦，不然超过时间的话哈，是真的会被罚款的哈，所以要记得这个申报的时间是很重要的。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愉快美好的每一天。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谢，
0: 老师你好，
1: 你好，吕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也顶昂对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的人进去故宫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结，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他真的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在这个国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所以我当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趣，它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就送到你的家门口来。
0: 没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十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啊？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1: 因为它里面那500个字，
0: 对，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1: 你刚好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0: 那一定
1: 会让你更精彩的，
0: 对，
1: 鼎对不对？
0: 对，
1: 毛公鼎，
0: 对，
1: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0: 鼎，
1: 领导有鼎不？
0: 有
1: 不？
0: 我哪有鼎？
1: 鼎。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
0: 对，
1: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家有没有

0: 鼎。
1: 有
0: 鼎啊，鼎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1: 对对对，
0: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礼器，天公楼，
1: 龙
0: 山西拜拜的楼鼎啊。所以让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呢。
1: 对啊，
0: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言九鼎。对不对？三足鼎立。
1: 对
0: 啊，所以
1: 没错。
0: 嗯，
1: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0: 对，
1: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
0: 是
1: 啊，翻翻啊，就追嘛，哈。哎呦，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家庭中。
0: 对，周礼治天下嘛，
1: 对
0: 对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我母啊九十岁，每次常讲一件事情。
1: 哦，
0: 我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但是她常讲一件事，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1: 哦、oh, ，对对对对，
0: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1: 对，开枝散叶，
0: 答对了，
1: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0: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对，
0: 绵延下一代，
1: 对，
0: 定一口定，
1: 对，
0: 你看，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靠店哦，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哦，传承下去。
0: 家常菜，
1: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0: 是，所以我就说，
1: 跟传
0: 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0: 对，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1: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太雅族的哈、
0: 是啊，
1: 然后
0: 伊拢讲伊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1: 啊，对对对对，看你家了。
0: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都讲我十八腰呢。
1: 哦呦，天哪、啊！哎，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0: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1: 开朗，
0: 生来乐天开朗，
1: 热情，
0: 知天任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很热情，
0: 是，
1: 对，
0: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的工作，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1: 热爱人生。
0: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1: 哇，那你自己在导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0: 老师、我常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我还会眼眶打转、我那时候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1: 对对对对，
0: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0: 黄埔军校
1: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0: 很少了。这个其实，
1: 时代
0: 也类似，就像刚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军职都不是
1: 有些价值已经被
0: 这就
1: 被改变，
0: 老师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

0: 一个价值观。
1: 对对
0: 对, 对, 对不 对, 对？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1: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0: 国家、
1: 啊、
0: 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1: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0: 那我感觉到说。我的父兄们哈、啊，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1: 对对对，
0: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1: 对啊，
0: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1: 对，
0: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1: 你看，保家卫 国
0: ，对，
1: 对，所以要保家要卫国，
0: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
1: 对，
0: 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今麦跟他讲，拢无人直直讲啊，安尼。
1: 今麦家庭拢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0: 是
1: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
0: 但是
1: 何去何从。
0: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
1: 对，
0: 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1: 对
0: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
1: 没错，
0: 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1: 没错、哦，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0: 是的，
1: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0: 他有血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1: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0: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1: 对，
0: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0: 是
1: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0: 是
1: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秀老师刚才跟我们说，他的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0: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
1: 我从来都没有注意看、
0: 我跟你讲，我教好多人呢、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吼，
1: 对
0: 不？你知影无？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哦，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记得好多新珠牌啊，
1: 祖先的牌位啦。
0: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1: 我们
0: 猜过了吗？
1: 没有。
0: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猜。我小学六年级，
1: 你怎么敢去动
0: 它？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就烧香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1: 把
0: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1: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0: 我就把它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1: 哦，
0: 我 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

0: 我的阿公的名字，吴家的哈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1: 所以你看到
0: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1: 哇，登山过来，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1: 对呀，
0: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但是。我
1: 发现那个更重要，
0: 我却很踏实，
1: 对，
0: 知道
1: 自己从何而来，
0: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嗯，
1: 对啊，那个奇遇呢，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0: 是，
1: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0: 根呐，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0: 当然啦，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0: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口毛公地。可是，哎，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地。但那个顶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1: 对，也是在讲教主
0: 他
1: 教他的子孙。
0: 对，他是在教
1: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0: 对，就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 对？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1: 对，
0: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1: 对，
0: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1: 对，
0: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
1: 对，
0: 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1: 哎，你
0: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1: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啊我都觉得小孩子都会好奇我们爸爸比如说阿公阿嬷啦或是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以前怎样怎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在那边讲锅炸嘛、
0: 对
1: 所以你就无意间就会吸收了传承了他们到底都讲的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你永远会觉得那跟我有关
0: 可以公告嘛
1: 对
0: 对
1: 那跟我们有关那所以我是说这种传承有传承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真的就像你讲的比较踏实、而且有一种归属感
0: 对
1: 所以一个人没有过去很可怜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外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0: 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1: 对、
0: 那个土就是、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e Radio， 我是李丽斯。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我一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
1: 然后
0: 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年。军旅
0: 王宝钏，
1: 军旅生涯18年，然后呢，再来就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军训处这样子，在阳明高中、阳明大学，总共13年。
0: 哇，
1: 这样子，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君子啦，哈，这样加起来君子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0: 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1: 教育、
0: 教育跟
1: 教育有关的事情，
0: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1: 是，一样啊，好不好？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0: 那就知道。
1: 那一样，你看生活辅导嘛，你看你又要管学生什么？对
0: 呀、日常生活、
1: 日常生活、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归我们管，
0: 没错。
1: 我记得
0: 哦，那你一定看了很多家庭，
1: 当然
0: 家庭的
1: 带来的。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0: 对
1: 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0: 对。
1: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0: 对，
1: 品德操守，
0: 生活教育
1: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0: 对啊，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1: 今天医师背景，医生，
0: 对啊，
1: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0: 而且影响好多人。
1: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哈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0: 对呀、
1: 要不要讲？
0: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1: 要
0: 吗？要
1: 不要再讲？
0: 还需要吧？
1: 对，是。
0: 对啊。
1: 我们
0: 的任务也、
1: 就是
0: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1: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0: 素质
1: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0: 那可见那些孩子，
1: 就这些学生们啊、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
0: 对对对
1: 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0: 那这样确实是。
1: 所以我们常讲啊、我们常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0: 对。
1: 人生无憾矣呀、
0: 对呀、对对，
1: 真
0: 的。
1: 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

0: 价值教育以外，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1: 大学
0: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那个价值的建构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
0: 对。
1: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0: 是。
1: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齁。
0: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1: 对对对。
0: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齁，2000年到现在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1: 对，
0: 一样志工伦理。
1: 对啊，没错。
0: 所以你看
1: 伦理无所不在。
0: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家庭，
1: 对，
0: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1: 对，
0: 然后到每个职场的职场
1: 伦
0: 理，
1: 对，
0: 然后再来，即便我们已经退休了，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1: 对，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1: 对，
0: 一个价值的。
1: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哈。第一个
0: 很清楚，
1: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0: 是
1: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哈。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字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0: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1: 对，没错。
0: 他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
1: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伦理。一讲到伦理就八卦了。
0: 就哎。
1: 哎，所以。
0: 还是要做功课。我跟我的学生我即便现在做的是成人教育。
1: 对。
0: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你不管在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自处。我到现在还心心念念的，常讲教育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给我的子孙，或者是我们教育学生，或者我目前来讲，叫做这个成人教育，
1: 对，
0: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1: 对，
0: 你凭什么会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家庭教育，我母啊就跟我讲的，按做人爱清清白白，
1: 对对对，
0: 要清白，那你要明辨是非呀、
1: 啊，对呀、啊，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不都是就是讲很白话的？
1: 奇怪，现在好像都变成扭曲是非，
0: 那我就会讲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明辨是非，
1: 对，
0: 清白做人，
1: 对，
0: 那这个就我想要说的，你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那就是要做功课。
1: 对，
0: 那什么叫做做功课？一句话，学老活老，学老学不了，那就只有学习。
1: 对，
0: 所以叫

0: 社区大学教育就叫做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教育。
1: 对对，
0: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蛮幸福的啦。
1: 对啊，
0: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所以我很勉励我的这些成人教育的这些好朋友们，你只要愿意跨出家门，
1: 对，
0: 世界不一样，
1: 没错。
0: 就像说我跨出故宫，我除了在故宫当导览解说的志工以外，我后来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们真的跨出故宫，我们带了国宝总动员的这一支得奖无数的影片，然后带了从民国62年，我们故宫就做了一系列的复制文物，有陶瓷，有青铜，有书画，有各项雕刻，这么精彩的200多件的复制文物，我们就到哪里？从民国62年哦，你看我的前辈有多前辈，他们就在做了耶，然后就会到偏远、偏乡、原住民，现在我们讲的新住民矫正机构，这些单位里面用什么？用这些所谓的文物，咱今嘛讲的好多国宝，用他们
1: 下乡去，
0: 他们的故事来影响、来感染。但是国宝没有那么远，他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家庭伦理教育，
1: 生活，对，
0: 在讲一个社会价值观念，
1: 对，
0: 都是李老师，你节目里面。真的是殷殷期盼的，讲的都是这些。你看，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
1: 是，而且这还可以传续，
0: 对，
1: 永远的传续下去。
0: 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还在讲呢。
1: 对啊，
0: 那一样，我也就把我所学的啊，我就把我所学的斜杠斜杠再写，我就把我这个所学的在故宫20多年所学，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在社区大学
1: 哦，继续传承。
0: 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感染，
1: 对，
0: 更清楚，
1: 没错，
0: 让大家很生活化，很平民化，
1: 对，
0: 很亲近化，
1: 没错，
0: 很普及化，而且你不要花很多钱，
1: 不用花钱，
0: 对，
1: 他自己会说话，
0: 你不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所有的文物、所有的宝贝，以前是皇帝，
1: 今
0: 嘛是像诶，
1: 大家
0: 现在是大家的，
1: 对呀，
0: 没有人可以独享，
1: 对，
0: 没有任何人可以独享，而且它都是在当时3000年前，
1: 没错，
0: 1000年前的文人的老祖宗留下来。
1: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其实不是文物本身，对不对？而是它背后的故事，
0: 是
1: 它怎么样在用心的制作。然后呢，皇帝为什么那么欣赏？因为有些真的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精工，那个巧思。所以人如果愿意去接触它，你真的世界就脑洞大开。所以有时候看国宝啊，或者是看艺术品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境。它就是很好的素材。
0: 老师，你提到这哈，我也要讲。所谓的国宝，不是说一挂精品一挂厚，它用黄金做的，或者一挂贵，没有啊。你看1000年前，你我熟知的“苏文盖天下”的苏东坡，他就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他的《寒食帖》。
1: 对，
0: 他是被贬官呢。对不对？
1: 对呀、啊，
0: 贬到黄州去耶，然后感叹寒食，对不对？
1: 对啊，
0: 想要煮饭吃，结果寒食节就灶又破，然后芦苇又湿，感叹他的人生的政治的起伏，
1: 对，
0: 写下来。你说一下来嘛是干哪？一张帖，
1: 对啊，
0: 一张字而已，
1: 可是变成国宝哎。
0: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很对，不是在于他有泉州做的，还是金马做的，还是多精工，不是，是他背后的，他感人，
1: 他的精神，
0: 他愿意，他 永远都在讲真话。
1: 对，他如何超越，
0: 他在当时对

0: 众神中而言，他永远都在讲真话。政策是对的，政策是不对的。
1: 嗯，对。
0: 他表达他的真话，他不惜被一直的
1: 被
0: 人家不喜欢嘛，给你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是坚持做自己。
1: 没错，
0: 他坚持做自己。
1: 所以真正的宝就是在人的心灵里面，你如何超越，如何跨过。不会在那边自怨自哀自怜，
0: 对，
1: 它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力量，
0: 一样哦。唐寅、唐伯虎，
1: 嗯，对对对，也是
0: 一样啊。终其一生，坚持的做自己，也因为这样子，
1: 嗯，
0: 其实我每次常会举这两位人物嘛，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嘛，哦，就是唐寅、唐伯虎，还有我们讲的苏东坡先生，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可以扬名
1: 千年，
0: 千年他永远不知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样的，我就说了哈，每一个文物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对，
0: 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
1: 对，
0: 还有它的流传有序。
1: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价值。
0: 是，
1: 所以不要以为国宝就是钻石啊、黄金啊，
0: 对对，
1: 就是那个人文的精神价值，带我们超越，带我们跨越过所有的挑战跟难关，
0: 嗯，
1: 让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感，然后呢，把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品味。
0: 嗯，
1: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0: 好，可以。
1: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
1: 好，谢谢大家。
0: 对，我们的来宾吴明秋老师。
1: 没有，我跟老师学到好多哈。我因为透过你，我才也更深深的体会跟了解到，就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做的。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跨领域不一样的事。可是有一样事是完全不会改变的。
0: 对。
1: 那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家庭伦理。
0: 对。
1: 伦理价值。
0: 没错。
1: 然后延续下来，真的是您刚讲那句话我记起来，伦理无所不在。
0: 其实啊，刚明秋老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哈。从他担任这个教官啊，生活指导组啦，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哈、哦，所接触的学生啊，然后呢，再加上他在社区大学所教的这些国宝悠悠趣啊、哦，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渗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我们。
1: 渗透，
0: 没错，渗透这个讯息，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警醒，就是说其实你的生活。可以处处是宝，生活不是只是柴米油盐，也不是只有抱怨啊，但生活处处都是宝，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超的眼界跟心灵。因为刚才讲说为什么故宫的国宝就是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是宝，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琐琐碎碎，有时候把一个人绊跌到支离破碎，但是呢，有的人就可以，就像明秋老师，我相信在人生的经历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顺途，一定也是在这些工作里面、服务里面就翻转了很多本来琐琐碎碎、不堪一击的事情，也会变成宝。
1: 是，对。哦，所以我刚老师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到就说，我记得哈。24年前，2000年，我那时候要去进故宫，进故宫，我那时候还在阳明大学服务，这样子，
0: 我还没退休啊，
1: 还没退休，就是刚好双轨在进行，对，
0: 可是你也未免太早退休了吧？
1: 然后那时候没有我是当满嘞，我是当满。不，我们军职的退休是按阶级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中校嘛，满24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样子，对对。那我您刚讲就说生活上，我真的要你一讲到生活，我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当时这个到故宫去的时候，然后参加训练嘛，
0: 对，
1: 我记得那当时他们特别请了一个东吴大学，因为我们故宫对面就是东吴大学，
0: 很近，
1: 请个东吴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就来帮我们讲
0: 哦，
1: 职工伦理
0: 哦，
1: 那堂课就是职工伦理，我很清楚。对，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那个很白目的人，我就举手，就问了这个教授一个问题。你看，我到现在我记忆还非常清楚哦。
0: 可见这是好问题。
1: 因为我问了一个讨厌的问题，我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必须要工作的。所谓的志工。

0: 不就是要有闲、要有钱我才能来当志工吗、对不 对？那如果没钱没闲、我怎么去做好志工？当然这个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困顿。我很想做，可是我时间怎么办？你有正职对不 对？那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对不 对？那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平衡点的东西这样子。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想听听说，老师你是在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你一定可以给我答案。我不是来捣蛋的，我只是想要从你的专业，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让我有动力。我要，其实所谓的志工就是你要长期的服务奉献。哦，这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想真的想从专业找到这个。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印象我很抱歉，那个教授的名字我没办法记下来。结果他就徐徐的就回答我说：“你今天，你起立让座，也就是志工，可以做到的事。
1: 对，
0: 哇，你知道吗？四个字，
1: 有道理哈。
0: 今天，我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志工已经24年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明秋老师，为什么当你讲到志工，讲到故宫文物，你眼睛会发亮？那种服务会发亮？”
1: 对，
0: 我说：“因为对我而言。”恍如昨夜
1: 哦，哇！
0: 你做一份工作，
1: 可见你
0: 而且是无常的。
1: 对啊，对。
0: 那你可以20多年来，我说对我而言，恍如昨夜四个字，我回头来，我今天要借这个节目，我真的要感谢东吴的那位教授，很抱歉我忘记你的名字，我讲到这边我会感动，我很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他呢？因为起身让座这四个字，
1: 对啊，
0: 烙在我的脑海里。
1: 没错，
0: 他会让我觉得，国父曾经说过一件事，不是做大官，
1: 对啊，不是大
0: 事。什么叫大事？从头做到完就到大事。
1: 没错，
0: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做了一件事，叫做起身让座。
1: 对，
0: 他就是志工伦理，
1: 对，
0: 他就是伦理的最好的表现。
1: 没错，这也是。
0: 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有，我自己很汗颜。我想到的只是要有钱，要有闲，我才能去做。
1: 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都。
0: 但是你看看这四个字，
1: 门槛没那么高，
0: 起身让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这个没有 C 的哈，我们没有蕊的。
1: 对，
0: 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有遇到很多事。你看，你马上让我触及到这一件事，
1: 对，就难忘的，
0: 对，而且会让我感动的，
1: 对。
0: 然后，在我的基因里面，这句话我可能有时候忘掉了，但是今天你要没有再提到说，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我马上就想到，你看，我讲到以后，我仍然会这么样的。感动自己，
1: 是，
0: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你从事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价值本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就是价值，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门槛，那这不就是那岁寒时尊那那北部那那叔伯们来告诉我们，那你要好好做人哈，
1: 对啊。

0: 卖做歹代志，然后为国家，为社会，好好啊贡献，
1: 对，没错，
0: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的力量这么大，
1: 没错，所以不要小看他。以前不是讲说，不以恶小而不为，
0: 不以恶小而为之，
1: 不以善小而不。

0: 那不叫搞了，我们、
1: 啊、我们
0: 每个人都不是那么，但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努力做好一个小小螺丝钉的本分，
1: 对、啊、对没错，
0: 我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
1: 我们就可以变成别人的福源啊，把我们自己能够我说发光发热，我们当然不必像那个大的探照灯了哈。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马路上哈，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马路会发亮的马路
0: 啊，那个是那个是那个
1: 碎玻璃，
0: 碎玻璃哈。
1: 哎、欸，你看碎玻璃也会发光、欸。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所谓的交通部的统计，自从有这些哈，就是它因为会有。有碎玻璃容易光线照射会有反光，那反光就会有警醒，就是在于夜间通行的时候会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
1: 对，你看连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的哈。不过当志工很显然在这个明修老师身上看他已经不只是成为他的志业哈，我想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啊，他自己很享受。
0: 有啦，我也是感觉说，人哈，我们现在人平均年龄真的活得很，
1: 对，
0: 很长。你知道，我最近看的数据是可以活到90。
1: 对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公家单位65岁退休，你今天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有？
1: 对啊，
0: 我们还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
1: 好好活，认真活，
0: 所以
1: 活得开心，
0: 你也要为自己。为自己，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要为这个社会，
1: 对
0: 啊，然后就像讲人生不仅是开第二春第三春，
1: 对，
0: 你更要就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尽你一己的小小的力量，
1: 对啊，对
0: 啊，可以让这个社会跟这个人间更美好。
1: 对啊，对啊，
0: 我就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就没有白活啦。不过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哦，
0: 哇，时间好快啊，
1: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一集了，快到了。
0: 刚刚讲我了，刚才在聊天，那没讲到重点呢啊，你。
1: 那明天好，我们下一集继续哈，我们再来把我们想要讲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很感谢明修老师来现身说法，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见。
0: 哦，下礼拜要见是吧？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或者是认识齁，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齁，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齁，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其实算是华人的智慧，
1: 是
0: 这个把时间分类，这算分类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点？
1: 这是在一年的中间有分24个节气，
0: 节气
1: 对，节气当然因为咱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做事，尽责，对，所以有这个节气，所以这个节气当然嘛是甲这古历，古历咱嘛叫做农历，因为是甲做事人，有真密切的关系，
0: 对，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1: 对，
0: 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也是民以食为天呐、你要有吃的，要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啊。
1: 对，有真侪物件，有那种在山顶，
0: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
1: 是、
0: 都有啦，
1: 还是地秀啊，
0: 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天气对的这些人就很要紧的，
0: 是，
1: 所以咱的祖先的智慧就把一年的中间改分作24个节气。
0: 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是，所以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有六个这个节气，
0: 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芬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讲哪一个嘞？
1: 所以咱若照顺序，咱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0: 有立春，
1: 对，有迄个雨水，
0: 雨水，立春，雨水，
1: 对，

0: 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好，就是惊得，
1: 嘿，
0: 惊得就是惊到迄个，惊，这个得就是啊，已经啊，因为这是春天嘛，所以得。寒天的时阵啊，因为啊，特别是啊，中国的北边啊、北方啊，天气拢真冷，落雪，所以有真侪动物啊，都拢冬眠，
1: 啊，
0: 拢秘伫土脚底啊，哈，困一个寒天。
1: 哦，蛰伏在地里，那个蛰，
0: 对，啊，迄个蛰，哈，就是藏伫。土卡地，唱的崩坑，
1: 对，
0: 啊，到春天的时阵，就开始爱
1: 醒起来，
0: 醒起来，啊，来活动，对，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1: 一丢啊，人吗？
0: 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好，的做这项代志，哎，干那天公伯来当做，所以的开始。单雷
1: 啊，
0: 所以雷一个单，得困的只个拢惊一跳，就拢醒起来。
1: 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0: 对，
1: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0: 对啊。
1: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
0: 呢。哎，我以前哈，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吼，有时安尼感觉哦，读些足忝的，还是做什么会拢足忝的时阵，就讲哦，咱来当亲像，
1: 像动
0: 物安尼吼，会当困一下啊，寒天吼，嘿，唔知要偌好嘞。
1: 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嘞，特陪天。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0: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吼，生一场大病吼，你来当倒足久哦，那感觉唔免。
1: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0: 哦，敢有影安尼有时嘛无嘟嘟
1: 吼，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0: 关机处理，
1: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惊到
0: 对，好，所以这里、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哈、哦，惊到会惊，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啊，伊个文言音，哈、就是
1: 惊，
0: 哈、哦，还是惊
1: 惊，
0: 哈、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冇讲惊的，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拢会通。
1: 所以下雨个在，
0: 嘿，
1: 有时候真的，语言吼，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听上下文。惊的，惊的，
0: 对，
1: 惊的，
0: 嘿，还是惊的，
1: 惊的，
0: 对，
1: 都有，
0: 拢有人讲，对。
1: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其他的
0: 对，哎，这里跟他啊头一支迄个惊啊惊啊惊啊，
1: 对 ，OK，
0: 所以这个节气哈，哎，都叫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几啊千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好，所以伫古早的有啊，好，这个就是讲伫汉朝的时阵，
1: 哦，
0: 还是甚至搁较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启迪，
1: 启迪，
0: 对，
1: 是启开的启，
0: 开启的启，
1: 哦，开启的启，哦。也是啦，
0: 对，
1: 哈，开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
1: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0: 哎，对，哈，啊是讲密嘞，哈，拢改拍开，
1: 对对对对，
0: 哈，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唐拖，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

0: 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啊，开始啊，要活动，
1: 开始了。
0: 对，好、哦，对，好、欸，原来是叫做启德，好、哦，啊，我们伫汉朝的时候、嗯，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嗯、的名就是老启啦，
1: 哦，
0: 所以伊的名有启，
1: 要避喜、啊，避开来。
0: 对，嗯、啊，所以古早吼皇帝吼，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力，讲啊，安尼个盖子嘞
1: 啊，
0: 对，所以
1: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呢、啊？全国几千几万人，以前几十万应该也有。
0: 嗯，有啊，
1: 系 啊，
0: 啊，所以拢未使，都未使用伊名、嗯，所以就改这个改做惊
1: 啊
0: 啊，改做系惊的，
1: 嗯，对，也是啊，以后就没有人叫金、嗯、什么金了吗？
0: 系，因为这个惊哈，系这名看那较少哈，
1: 对啦，
0: 系啊，迄、那个客哈，咱到目前哈，系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好 ，K 名啊啦，哈、嗯，嘿，对，这类
1: 是，
0: 对，
1: 了解，啊、嗯，所以原来叫启职 ，K 的，
0: 对，
1: 啊，今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惊的、嗯，
0: 对，
1: 好，好，
0: 哦，
1: 还有呢，
0: 呵，啊，所以关系这类、個、这惊、個、的，因为。这是都叫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吼、嗯哦、农业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嗯、哦，嘿，咱来个啊听看卖的，
1: 好，
0: 好、哦，经得文雷秘书雷，这是第一句，
1: 经得文雷
0: 秘书雷，对，好、嗯。哦好，这足文言的吼。虽然讲经典啊，是经典哈，拢同款哈，就是啊，这个智慧哈。啊，你那文类，你文就是你听到，
1: 哦、
0: 听到单类，
1: 嗯，
0: 哈。所以那在这个智慧里面，你听到单类，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政策拢足好诶、
1: 哦，
0: 一定是丰收，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哦，丰收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济哈，咱伫迄个南方吼，拢足济是种稻啊，稻啊啊，收起来就是米，
1: 嗯
0: 啊，所以你诶收成足丰收诶时阵，米诶收成就足济，
1: 嗯
0: 啊，米那济诶时计少的，
1: 啊，个无好。
0: 都无好
1: 哦，
0: 好啊，所以伊直接讲到秘书雷，这个雷就是
1: 土、嗯、
0: 泥土的泥，
1: 哦哦哦哦，
0: 嘿啊，直接有那用迄个文言音，
1: 哦哦哦哦哦哦，
0: 是用雷
1: 雷产，
0: 嘿，甲雷产的雷同音，
1: 哦哦哦哦哦，
0: 啊，所以秘书雷就是秘的计小，亲像土遐尼啊无计得。哦，因为你丰收嘛。
1: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嘞？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1: 嗯，
0: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1: 对，
0: 不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啊，迄年的迄个计小，
1: 对，
0: 的那个
1: 价格就不好。
0: 对，所以有的哈、哦，甚至连去请人工、
1: 嗯、
0: 要去修行，迄、那个人工的钱你就。付不出来，
1: 对，就付不出来。
0: 对，嗯、所以有的啊，桂枝行啦，什么伊就啊，归去放咧好暖，
1: 对，
0: 啊是讲我开放，好人啊，家己来办，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啊，你万几斤啊，俗俗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1: 也是蛮辛苦的哈。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他们
0: 是，
1: 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
0: 嗯、是、
1: 嗯、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0: 是啊，不过你若种植的时要安尼修行，拄拄啊好，无伤过丰收，也是无伤欠收，哦，这足困难。
1: 对，这也不是 一般人能控制的。
2: 对啊、哦、对啊、哦哦、所以这就是跟天气有关系、嗯、
1: 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哎、风调雨顺嘛、哦哦、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嗯、但是一大丰收、哎、这个价格可能就、哎、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2: 对啊、嗯哦、好好咱讲这些我们说没介绍这个惊蛰、嗯哦、这个惊蛰它的日期、哦嗯嗯、大约啦、哦嗯嗯哎、大约是在新历嗯，好、哦，哎，三月初五、初六，
1: 哦，是在三月初，
2: 对，嗯哼，三月初啊，呢、
1: okay,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之后嘛，
2: 对，
1: 嗯，然后就，哎、嗯，差、欸、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嗯，大概啦，
2: 所以那迄、嗯、咱立春吼，大约是伫啊新历诶，差不多二
1: 月，
2: 二月
1: 是二月初左右，
2: 对对对，
1: 嗯。然后雨水污水，
2: 对，污水是啊三月啊
1: 二
2: 月中，对，啊这是三月初，差不多差不多是半、嗯、
1: 半
2: 个
1: 月
2: 吧，
1: 嗯，
2: 对，
1: 嗯，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嗯，可能会打雷，
2: 对，
1: 还有什么跟
2: 春雷呀、啊，哈、欸，春天的打雷，
1: 嗯。
2: 搁第二句诶，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打雷，稻谷较重过秤砣。
1: 好，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那、嗯這个
2: 稻谷哦，哈、哦，对，稻谷就是稻是稻啊，
1: 哦，稻谷，
2: 嗯，对，谷、嗯、是厝、哦，就是你的啊，
1: 谷仓，
2: 对，哦、你的谷仓，好、嗯。哦卡挡柜，秤腿，
1: 秤腿就秤，
2: 对，
1: 哦，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
2: 对
1: 一样的意思，
2: 就是、嘿，就是讲啊，会很多，嗯，对，
1: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重过这个秤，
2: 对，
1: 嗯哼，
2: 所以啊，第二月初二打雷，
1: 嗯，
2: 稻谷卡挡柜秤腿，
1: 秤腿，啊，它还有押韵呢。
2: 对对啊，哈、uh-huh. 哦，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
1: 农历的，嗯嗯，
2: 因为你三月初，嗯，的古历差不多二月，哈、嗯哦，对，所以在这个啊，惊蛰的诶附近，哈、嗯，诶、哦，前后哦，单雷，
1: 嗯，
2: 安尼就是
1: 会丰收，
2: 对，丰收，
1: 嗯哼、
2: 哦，好，阿哥，什么惊蛰，鸟啊拍翅，
1: 嗯，
2: 哈、哦，
1: 拍翅是对晒翅膀，
2: 对。对所以惊蛰的时阵，你
1: 可以
2: 还鸟啊嘛？哎，鸟啊，唔知有冬眠啊无？可能无，
1: 或是刚出生，
2: 对，也、嗯、是讲因为惊蛰了后，你的温度哈，迄、嗯那个天气渐渐烧热，
1: 慢慢嗯
2: 啊，所以连鸟啊哈，可能在树内面哈、嗯，可能伤热，伊、嗯、就飞飞去甲迄个树枝、嗯、啊顶面咧晒日头
1: 哦。
2: 哦，哎、欸，对
1: ，OK。
2: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吼，惊蛰，
1: 惊蛰，鸟啊拍翅，所以它、嗯、它是像我们拍破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他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嗯，然后一直到惊蛰的时候，稍微。翅膀硬
2: 了，我单薄
1: 可以要试飞了，就拍翅
2: 对，所以伊的哈对，就手机顶云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1: 啊，对，那这样就没有打雷了呢。OK，
2: 对，
1: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2: 有嘿有押韵，嗯，
1: 叫我拍
2: 翅对，嗯哼。未惊蛰，单雷的四十九日乌。
1: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2: 对，好、嗯哦，对，就是你还没到惊蛰的时阵、嗯，你就带先单雷。
1: 嗯嗯嗯，
2: 安尼就表示今年的迄、那个
1: 天气就不好了。
2: 天气就会连续有四十九日安尼啊，我想无多是四十九啦哈，就是表示有一个啊
1: 有一段时间、
2: 啊、一段时间哈、嗯，不止长的时间哈，个、嗯、外月拢会落雨，即、
1: 嗯
2: 這个乌哈、嗯、日乌就是
1: 對對對啊
2: 乌阴天，乌阴天要落雨、嗯。
1: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 如果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嗯，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
2: 哎、嗯。
1: 梅雨大概
2: 差不多四
1: 五月啦，
2: 四
1: 五月，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有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2: 对，
1: 五六月，
2: 热天的天气，就是这
1: 個。哎、欸，对吼、哦，春天。嗯

0: 天，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的。
1: 嘛是有春雾哈，雾水，
0: 雾水，对，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就会怎么样。
1: 对，好，所以我想这是这些人哈，哎，累积这里啊，过了千年来，因的经验啦，好，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啊，100%遐尼啊正确，唔过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就是照这个啊，俗语话所讲的，哈，唔过咱知影啊，即马最近的天气哈，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0: 吼，气候变迁，
1: 对，
0: 变化，
1: 对，所以这过去的这个这些人啊，这个啊俗语话，无拄拄啦吼，嘿，无拄拄拄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0: 当然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
1: 哦，
0: 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当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
1: 对，
0: 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而不会就盲目的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
1: 对，
0: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1: 对，
0: 不会说我应该要种。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1: 是啊，所以这这些人哈，就是因为你种了去，你就是爱一段时间才会当修行。
0: 对，
1: 你要啊开始种植的时阵，你的本钱就落了去。
0: 对
1: 啊，所以啊，真正是这段时间你爱个看天气，爱个啊。合肥哈，种种哎，这些人哎，一寡听书拢爱做，
0: 是
1: 啊
0: 是。
1: 后来是不是丰收，最爱个看天，最爱个看天，
0: 看天吃饭，
1: 看天吃饭，
0: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1: 是，
0: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我们说的养殖业，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孙，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惊蛰，
1: 是
0: 惊蛰。惊蛰，
1: 拢会使，
0: 拢会使。好，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系列当中，我们要来关心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西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专门来关心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服务他们，教育他们并且呢为他们倡议，让他们能够呢以自己的想法需求为出发点，然后做全面的社会的参与做全面的所谓的教育的学习能够进入这个社区，融入这个社会。那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在台湾最早期针对那个心智障碍者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为孩子发声，而且早期呢积极参与了许多政策的制定还有一些所谓的智障者权益的争取。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他们有相当多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不晓得一般听众朋友会不会想到，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情感教育要怎么去进行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些心智障碍者这些智能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呢的智商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怎么能够谈恋爱呢？是不是？其实呢，这些心智障碍者虽然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智商像小孩子可是因着他们生理的发展，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情感的需要的，他们一样有这样荷尔蒙的分泌他们一样是有这种爱的需求一样渴望谈恋爱就是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需要的那但是怎么样去进行呢？怎么样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所谓情感教育、性教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家长朋友，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通常呢都会想办法去禁止因为呢就担心会出事是不是？担心万一呢不小心呢怀孕了怎么办？不小心怎么样就是呢这个逾矩了怎么办呢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能力照顾下一代总是会想到好像呢很危险的事情发生怎么办但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需要呢经历情感的这个过程的需要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也是有权利就一个平权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有权利，他们也是不能够被遏制他们的所谓的谈恋爱的权利但是怎么让他们谈一个安全没有害处的恋爱呢？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去追求的。而且呢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谈恋爱的历程跟过程也是可以很多元的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学习成长，透过人际交往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试图交往一个对象，他们也是会在当中成长的。所以呢学会跟异性相处对他们而言也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需要。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邀请到就是当事人也就是呢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心智障碍者，但是呢他很多年来他都想要追求爱情，他是怎么样在当中去追求的呢？而他又怎么样被帮助呢？能够呢用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爱情呢？好，我们今天会请呢中医来跟我们做分享好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这两位先来欢迎一下黄如玉主任。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如玉。
0: 是，好了，我们来请我们的中医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

0: 是，那中医呢，他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啊。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如玉主任了哈。
1: 嗯。
0: 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谈到的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啊，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所以就一昧的打压禁止哦。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用啊。
1: 嗯嗯。
0: 我在想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心智障碍者啊，他们其实他的智商可能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可以谈恋爱吗？他们可以追求爱情吗？从你们长期来陪伴这些心智障碍者成长的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嗯，好的。其实不是从他们的心智年龄多小然后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哈，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台湾就已经在做所谓的社区融合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心智障碍者他们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一般的学校，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人际互动了。好，所以甚至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也会看到父母的这个亲密，然后也会看到自己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个爱情的一些故事。
0: 嗯，
1: 所以眼见所及其实就是这些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就算他们的心智年龄再小，他们也会看到这些行为。
0: 嗯，
1: 好，所以他们就会羡慕会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些活动。
0: 嗯，
1: 那我发现的是说，家人刚刚就如同梁慧杰所说的，家人很担心他们会有这些后续的这些担心，所以就认为说用禁止的方式好像他们的子女就不会去做这些事。可是心智障碍者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父母看不到的时间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人去发展这些友情或者是爱情。那当你不给他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用偶像剧看到的，在马路上看到的，或是他的朋友告诉他的这些方法去制造出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或者是友情。
0: 嗯，
1: 那与其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正确的交朋友的知识。好，那甚至可以给他到下一个阶段爱情的这些知识。好，而不是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这种弥补的行为。好，那我想要另外谈的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啊就很像在新路早期76年的时候会成立的一个前因，也就是去倡导心智障碍者的就学的权利。
0: 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社会大众应该也就会认为说，心智障碍者为什么要就学，他们根本就学不了什么。
0: 嗯，
1: 国家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去给他们上学。可是家长那个时候唱权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子女是智能障碍者学不会，而是认为说这就是他们的权利啊。那所以之后上学之后他们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所以才会接下来到80年代有就业。
0: 嗯，
1: 就业的这个各种就业形态的遍地开花。
0: 是，
1: 然后到现在心智障碍者可以读大学，那这不就都是证明了其实您只要给机会，然后他们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一些能力，那有能力才可以提负责这件事。
0: 嗯，
1: 可是如果同样回到性教育这个主题上面来看，我们不给他们知识，我们当然可是我们却又要他们负责，其实这是很奇怪的。
0: 是，嗯，其实我们谈到性教育哦，听众朋友，然后也想跟你们说明哦，性教育不是那么的狭隘哦，
1: 是
0: 性教育不是指性行为的教育哦，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跟迷思哦。
1: 嗯，
0: 所以性教育它谈的是亲密关系，它谈的是呢怎么样爱人，怎么样被爱，好，它教的是怎么样跟别人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哦。那这个性教育的当中呢，其实它谈的是情感教育哦，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然后能够谈情感教育，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都不晓

0: 的该怎么做的，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谓心智障碍者，就算自己的孩子是一般的正常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也没有教的，是不是？所以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小孩，都需要正确的情感教育，正确的性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特别的需要。
1: 是，
0: 那想请教一下，这些心智障碍者啊，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教他们性教育的这些知识的话，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通常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跟听到的就是性骚扰跟性侵害。这个他们同时都有可能成为被骚扰被侵害的人，也可能成为行为人。好，那这个都是来自于他们不清楚这个界限的或者是社交技巧的表达而造成的。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啊，他想要交朋友，可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面交朋友，但是我要先声明，网络交友不代表网友全部都是坏人哦。因为亲人熟人的性侵的比例其实也不少。好，那我只是说他们在网络上面交朋友，那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家人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听信网友的一些这个话。好，那可能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就会要他给点数啊，好，然后或者是要他给钱啊，好，或者是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拍裸照给对方。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呢，他就是伤害到自己，那甚至呢他可能就会后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就会太晚了。那另外也有我们也会有也是有服务对象，他自己去交朋友，可是他也没有让家人知道啊，但是呢他认识的朋友可能是陌生的人，打算要仙人跳，所以他就中计了。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的就业辅导员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朋友应该要怎么交往，所以就帮他辅导到我们的这个部门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同仁呢就为他上课。好，那这个课程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好，把知识交给他之后呢，然后再看看他这些知识用在他的生活里面，好，他怎么应用，然后再回来再去指导他。那接下来第二次呢，他就又约到一个朋友，打算要约炮好了。好，那他就觉得这个邀约有点怪怪的。好，所以他就这次他就鼓起勇气，他就去跟老师讲，还有跟他的家人讨论，说他这次的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家人就可以帮他把关，老师也可以帮他把关。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朋友家人跟老师都是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时候，而不是听到啊你在交网友你在交朋友哦，那都是不好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就不会跟家人跟老师谈这些。可是当我们是开放的时候，他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询问。好，那家人去把一个就算是打炮好了，或者是交朋友要去聚会的一个安全的计划，再去提醒他，那他就会觉得有被支持到，而且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担心害怕被骂的一个状态，那他就会在这个机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能力就会提升。
0: 是，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孩子们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大孩子，好，虽然他看起来 是像小孩，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情感需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呢不会害怕讲，因为他常说我讲会被打压嘛，不准嘛，但如果说我们不要一昧的去压抑他，一昧的禁止他，而是我们有一个接纳的态度，让他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他可能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时候就可以教他你如果碰到什么情况你可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他也可以保护别人嘛。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呢其实要来谈哦，在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我们是非常的关切的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倡议这些心智障碍者 是必须要给他们性教育的，给他们情感教育的，给他们界限的教育，怎么样界限，然后

0: 这个情感可以怎么发展，然后亲密行为啊是怎么样的保护自己，这些都是需要教的。
1: 是，
0: 因为就算你不教，他也会很想做。那为什么不教呢？他能够做对，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啊，他是心路基金会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玉主任，以及呢中医以及从医啊，从医呢，他是呢我们生活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学员哈，他也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样子啊，心智障碍者的当事人啊，他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情感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啊。那黄主任，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需要。但因为没有好好被教导，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被误解，对不对？然后他们呢被打压，然后他们还是想办法要去追求，然后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我们说危险啦，或是产生一些我们说一些害处嘛哈。那呢我想来聊一聊这个误解的部分。
1: 嗯，好的。我先来谈就是家长对他子女的误解哈，比如说，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这种，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追溯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会有这些误解哈。比如说，家长可能不知道，应该这样讲，女儿每天都跟妈妈睡在一起，成年的女儿哦哈，那后来发生说她的女儿。在上班的时候，好，他想要跟一个他的同事，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在工作同仁都还没上班之前，他们就已经先到了职场。那这个女儿，这个小姐呢，她就先讲说，她就是叫这个一样是心智障碍者的同仁到厕所去帮她可能换衣服。好，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其实不是只有换衣服，因为这个女生呢就希望请这个男生除了换工作服之外呢，还是再去摸她的身体。好，要男生去摸女生的身体。那这个男生呢，他还好，他当时有停住，然后他就是没有做后续的事情。那这个女生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些事情就跟，当然是跟男女双方的父母说，那女方的家长就说他的女儿每天都跟他睡在一起，他的女儿怎么会知道要去叫男人去摸他女儿的身体啊。事实上我们问这个小姐，她说其实她是在看 A 片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手机有了 A 片其实是无所不入的。好，你只要看到上面有交友的一些讯息插入，再点进去，通常就是约炮的讯息。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这些成人的这些影片，服务对象是很容易就会接触的。所以服务对象，您的子女不会因为跟你睡在一起他就会不懂外面的世界的。好，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家长您要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这些讯息啊其实无所不入。那再来，心智障碍者当他们看到了这些广告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们可能跟家人或是跟学校老师问一些关于我们听起来像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讲不可以问，这个没有礼貌。好，

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学到的是跟身体有关的事情最好不要问，因为一旦问了就可能会被念啊，会被 K 啊，所以当他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问谁？问手机，或是问他们的学长学姐，问干哥干姐。好，那各位也可以想象，这些干哥干姐学长学姐可能也都是心智障碍朋友，那能给他的是正确的吗？好，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不了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谈身体界限这件事，我们可能都认为说只要教他知道跟人保持距离就好了，那任何的碰触他都会好像都会觉得这是子女都会知道这是不良的不好的，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细看，心智障碍者从小到大他们的身体已经是都被摸习惯的。这句话怎么说？家人或是照顾者在照顾他们生活自理或是要训练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有谁问过他们我可不可以碰你的身体？应该很少吧。我们都是照顾者包含家长，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时候衣服该换就把他衣服就脱了，觉得他这时候大概大便大好了屁股就给他擦了，觉得时间到了就把他带去厕所就洗澡了，甚至可能为了方便看顾，厕所的门可能就也不会关。所以从小到大心智障碍者他的身体就是习惯被摸跟被看，那一直到了近十年开始主管机关开始要求这个照顾者包括这些专业人员在照顾上开始要提供隐私，开始要提供性侵害防治的教育给服务对象，才开始在教心智障碍者要面对身体的一些碰触的时候要有感觉。好，那这个感觉也大部分都是被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教啦，意思是说当你身体被碰的时候你有不舒服你要叫。好，那其实首先这个叫就很难，因为他在家或是在被照顾的单位里面他身体就已经是被碰嘛，所以不能叫啊，你只要叫得红呆啊，要帮你洗澡帮你擦裤子帮你擦屁股，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好那你还要在那边说不要不要。那所以这种平常在中心可能教的这种要拒绝，可是回到家或是回到真实的生活里面他根本不能拒绝，所以这种教只能在课程上面演出来给老师看。那所以这就是真实的状况。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他的身体，然后知道他的身体很重要，那我们更应该从反过来，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都去尊重到他的身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你要帮他做身体自理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问他？你可以先问他妈妈或是老师要帮你擦屁股了，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有时候可能极重度的服务对象不会回答，但是你还是可以问，就如同他小时候你在教他吃饭一样，你也是会告诉他我们要吃饭咯，来汤匙拿起来，你还是都会说这些。那这种身体的自我照顾或是身体的感觉要还给他，让他知道有人要来照顾你了。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这些话，然后也让他有能力的人他就练习表达，哦，原来有人要碰我的身体，我可以说好或是不好或是等一下。好，那不好当然有人会怕，他说不好我们就不能帮他擦，那我们就干脆不说，其实这也不是的。好，就是他觉得不好，那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怎么擦会对你比较好，怎么洗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服务对象他就在练习弹性，练习协调，练习协商，而不是一刀两面好跟不好。好，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就是没有这种协商能力跟弹性。如果一旦没有到那一面他就会整个就会爆发。好，所以这种细节啊就是他其实是累积

0: 慢累积起来的重要性了哈。那另外我也想再提的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像生障机构也常常都会有，比如说社区适应活动，好，那或者是老师会有一些团体活动，那都会请服务对象要手牵手一起外出，然后这是为了安全的一个设计。那老师在设计的时候呢，都常会让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牵能力弱的服务对象，可是久了之后啊，就是这个重度中度的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就很自主的，时间到了就去牵这个弱的朋友。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当中的玄机？你看像这种每天都会做的老师，他如果可以教这个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问能力弱的这位服务对象，哎，我要牵你的手，我们要去哪里咯，或是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其实老师就也在教这个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学习尊重别人的身体。就只是牵手而已，不用说一定要去碰人家的身体，就只是牵手，也让这个中度的朋友他也开口练习讲去尊重别人的身体。那能力弱的这一位服务对象，他也习惯听人家会问他，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价值感啊，哦，我的身体是有人会问我的，那就慢慢的从这些地方开始去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体的看重，而不是任何人只要声音比我大，或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权力比我大，我的身体就交给他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通常会说会是一个迷思啦，就是心智障碍者的就是没有身体界限，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养出来的。
1: 其实你谈到的这个概念就让我想到了长照的系统其实有一样的问题。就是这些所谓的障碍者，他们需要被照顾的时候，通常呢他是没有被问过的，他的尊严啊，跟那个自尊是被践踏的。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0: 对，但是他深藏很重要的这种尊严啊，你只要做这些事情，你有想到，其实他们就会更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的重要。
1: 是，
0: 对，
1: 是老师谈的这个部分真的谈得非常的好了。所以你有谈到这个误解的部分啊，那你有谈到这个怎么样用这种不要用那种禁止的方式嘛。对，那但是通常的话我们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状况嘛。就是说他们再去面对自己有情爱的需求，或者面对自己有这种想要交朋友的欲望的时候，他通常都是你观察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吗？
0: 是啊，对，虽然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会在家庭，可能会在很多的支持服务的单位，好，比如说机构啊，或是像我们这种中心，但是呢如果这些支持服务的单位里面的专业人员其实对谈性或是谈性教育其实是不敏感的，或是认为也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具有那样子的迷思的话，认为教了他们，他们就会去发生性行为；教了他们亲密的这个感情，他们就一定会去谈感情，然后我们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在服务对象的周围的这些重要他人是这样子的话，好，那心智障碍者真的要求助或者是要询问就很难了，因为他这就是一种单打独斗。那我举例，我们有服务对象，这是承袭我们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了哈。比如说，一个我们的一个男性服务对象，他在交女朋友，可是这个女朋友就一直跟他说：“男人，你就是要请我吃饭，你就是要送我礼物。”那个电视偶像剧都这样嘛，男总裁嘛，那女小妹，所以就会认为说，男人就是应该要为女性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位先生呢，他就一直觉得，可是在交往过程中怎么总是都是他一直要付出。好，所以这个就他就觉得卡卡怪怪的。那他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性别

0: 小组的伙伴啊，他就我们同事就跟他辅导，让他看到说其实交朋友应该是两个人是要互相的。
1: 嗯，
0: 好，那什么叫互相？就是了解、尊重、关怀、信任。
1: 嗯，
0: 这是弗洛姆哲学家他大师他所说的，两方都应该要互相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而不是只有一方。好，那我们举协助他举很多他们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1: 嗯，
0: 让他看到这个有互相吗？这个有你有为他做，那他有为你做吗？他就慢慢的看到，哇，这个天平的一端他做很多，可是另外一端做很少，所以他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那个怪怪的在哪里。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谈爱情是两方都要能够付出的，那虽然付出的也许是不同的，好，可是那个值是一样的，好，那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当这个值跟量都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我们的心智障碍者需要具体的例子，让他才能够想象，哦，什么地方不一样，怪怪的，那他才能够讲出为什么，我不适合，你不适合我。好，那后来这个先生就跟这个小姐分手了。
1: 嗯，
0: 那他从他的确，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交，如果这个先生他都没有去交女朋友，他就不会有这段经历，他也不会有这个知道说什么爱情要互相的概念。那但是他就会继续憧憬爱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说，单打独斗，心智障碍者自己也在单打独斗，家长也在单打独斗，专业人员也在单打独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里面，也没有从小到大给专业人员，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在谈情感教育，谈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这样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要去教心智障碍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卡。
1: 嗯，
0: 那这就是心路在民国九十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一位服务对象在追求爱情，结果他用不当的方法伤害了对方。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天哪，我们的专业人员的专业教育里面少了一段，少了一种情感的教育，性教育。好，所以95年开始基金会就开始培养我们性别研发团队的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能够具有这个知识，可以跟服务对象提供这样子的实的这个知识传递，或者是说预防教育。那才能到我们发展的比较慢了，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慢慢学。然后呢，我们也有点预防，怕如果怕被打压，因为心智障碍者的性交易大家讲出去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怎么看，所以我们是慢慢的发展。好，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团队强大之后，然后我们用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内部先做好，然后我们觉得这套知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108年就开始把这套知识开始往外推，去辅导其他的机构。好，那到到去年3年，我们大概就辅导了将近有50家。
1: 嗯，
0: 希望这些专业的团队他们能够有这些能力去辅导服务对象。
1: 嗯，
0: 那也借由这些专业团队，他们可以同时去辅导他们服务对象背后的家长，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去影响。
1: 嗯，是，了解。 OK，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要来跟我们的从医聊一聊了哈。那从医呢，他呢是在我们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啊，在那个地方接受长期的在参与长期的活动啦，在那地方上课啊，交朋友啊，哈。那从医他目前呢也有工作嘛，对对。从医你现在呢几岁啊？
2: 39岁。
1: 啊，你前面一点，对，39岁。那你在哪边上班呢？
2: 台药加油站。
1: 你再说一次，你今年几岁？
2: 39。
1: 39岁，那在哪边上班？
2: 台药加油站。
1: 哦，是在台塑加油站，是不是？在洗车吗？
2: 加油，在你的亚洲都有。
1: 哦，有加油，有洗车。

0: 对，那你很胖哎，你两个事情都可以做。嗯，那你谈一谈呢？就是你开始谈恋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开始谈恋爱？
1: 国中下学期，
0: 国一下学期哦。
1: 对
0: ，OK， 那你是怎么个谈恋爱的方式啊？你是追同学是不是？
1: 没有，是人家介绍的。
0: 人家介绍的，
1: 对。
0: 哦，那你有几次谈恋爱的经验吗？
1: 八次。
0: 有八次哦。嗯，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为什么需要女朋友呢？
1: 是想有一个自己交流的朋友，所以养家啊，养自己啊，所以帮助我的。
0: 所以你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你、可以帮助你的人。
1: 对，
0: 你一个人会孤单吗？
1: 对，一个人会孤单。
0: 嗯嗯嗯。那爸爸妈妈呢？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看你谈恋爱呢？
1: 爸爸妈妈应该不知道，只是。
0: 爸爸妈妈不知道，
1: 对。后来我有跟他讲，
0: 你有讲了，
1: 对。
0: 那他们怎么反应呢？
1: 就是他们没有怎么反应，就是他们有说交就交，不要别别交。
0: 哦，所以爸爸妈妈是说你可以去交女朋友，
1: 对，
0: 但是不要被骗，是不是 ？OK， 好。那你有被骗过吗？
1: 有，
0: 有被骗过啊！
1: 就是以前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就是被一个网络交友的那个电话交友的那个女生骗过。
0: 三十岁的时候，
1: 对，
0: 在网络上电话上被骗过，是？
1: 对，
0: 他骗你什么？
1: 变钱变色，
0: 是哦，
1: 嗯，
0: 哦，骗你哦，
1: 对，
0: 是哦，
1: 嗯，
0: 那老师教你的性教育是教什么呢？
1: 是保护自己的，认真一半一半了解对方，
0: 保护自己，
1: 对。
0: 了解对方，
1: 对，
0: 那你听得懂吗？
1: 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0: 哦，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1: 对，
0: 那你后来是怎么学会这些知识的呢？
1: 就是有认识的老师教我，我就慢慢学，慢慢慢慢会。
0: 哦，一开始不懂，但是慢慢学，慢慢问。
1: 对，
0: 那你现在有懂了吗？
1: 有懂啊，
0: 有懂啦。
1: 嗯
0: ，OK。那你喜欢老师教你这些性教育吗？
1: 喜欢，
0: 喜欢啊。哦，那为什么呢？
1: 有老师他们帮忙的话，我是有胆去追女朋友。
0: 有胆子是不是？才有胆子是吧？
1: 对
0: 哦，所以老师还给你力量哦，
1: 嗯，
0: 让你知道你要怎么追女孩子，是不是才是对的方法？
1: 对，
0: 嗯嗯，那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对不对？
1: 会，
0: 他们会担心啊。嗯，那老师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谈说你交女朋友的事吗？
1: 我会跟老师讲，老师也会跟爸爸妈妈讲吧。
0: 哦，老师会讲，
1: 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有好的沟通啦。
1: 对，
0: 哦，嗯 ，OK， 那爸爸妈妈会比较放心，是因为老师有参与嘛，对不对？
1: 对，
0: 老师有教你嘛，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
1: 嗯
0: 嗯嗯 ，OK， 好，那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情感教育、需要性教育的原因是什么？
1: 嗯，是想交朋友。哎呦，
0: 想交朋友，嗯，所以需要。
1: 对，
2: 嗯，我有听崇一说过，
0: 嗯，
2: 他觉得这个性教育啊，其实就像辅导他就业一样，
0: 嗯，
2: 其实 就业也是需要职前训练跟一些知识才、嗯。

0: 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
0: 那但是呢如果在就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做不好嘛、
2: 嗯、
0: 那性教育就跟就业是一样的，
2: 对，
0: 需要有职前训练啊、嗯、然后预防教育啊、
2: 嗯、
0: 可是就算给了在平常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
2: 嗯、
0: 还是随时需要有人可以讨论、嗯、所以好你来从一您继续说，
2: 这是也是这样大方一样要大方多多对你的都是这样朋友会帮忙，像你朋友 也是一样啊，只要朋友在老陈他们的协助，
1: 嗯
0: 嗯，对，他说就像上班的时候会有同事的帮忙，
2: 对，
0: 那交女朋友的时候呢，也会需要有老师跟家长的协助，
1: 嗯，
0: 对，
1: 是，我想不管是谁都会需要的，
0: 嗯，
2: 对，
1: 爱情学哦，是一般社会大众也都需要，对不对？
0: 嗯、是，
1: 那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更需要，
0: 嗯
1: 嗯，而且他们也有权利去了解，
0: 是的、
1: 哦、这个爱情学是怎么一回事啦，
0: 嗯、
1: 哦那你想告诉大家什么吗？
2: 进入大爱的等你家女朋友，
1: 嗯，你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心智障碍者也可以交女朋友，
2: 对，
1: 是不是？
2: 嗯，
1: 他们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表达自己想要交女朋友，想要交男朋友，
2: 对，
0: 嗯，
1: 是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的。你想要说这个话，是不是？
2: 对，
1: 嗯，好，所以你今天呢，帮你们心智障碍者的朋友说话了。
2: 嗯,
1: 嗯，很棒，好，我们谢谢从一、哦、谢谢你很棒的分享、哦
0: 嗯、
1: 让我们知道说啊，你们的心声跟你们的想法，
2: 嗯
1: 嗯嗯，那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呢啊，要继续来跟老师、哦、就跟我们的黄如玉老师来聊了、哦、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从谈到误解，然后谈到这种社会大众的不了解，家长的误解，然后只好就是从这种预防或禁止的方式，好，然后呢，一直到呢单打独斗的这样状况，要做改变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改变的方向是什么？
0: 嗯，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从专业人员先着手，好，那因为专业人员他们基本上已经先都具备了这个。服务心智障碍者的这些专业知识、
1: 嗯、
0: 那如果心智障专业人员能够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职能，好，那他们就能够更，因为性教育它是在人际生活面各个面向都会有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能力再进来的话呢，那他们专业人员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可以再去为心智障碍朋友提供服务，
1: 嗯，
0: 好，那就会减少了这些误解，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易读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就是心智障碍者他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些知识其实很难、嗯、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种他们看得懂的书籍、
1: 嗯、
0: 那更何况性教育的书籍本来就少、
1: 嗯、
0: 那再翻译成易读的也不多，那专业人员呢他们现在这个知识平权易读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身心障碍的领域开始发芽了、嗯、好，那也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这件事，那国家也在做这件事、
1: 嗯、
0: 好，所以包括像今年卫福部也出版了那个育儿跟怀孕的易读手册、
1: 嗯、
0: 那这无非其实就也是在肯认心智障碍者是可以有家庭跟怀孕育儿这样子的权利、
1: 嗯、
0: 那如果专业人员呢也开始在价值观上面认同心智障碍者有这些权利、
1: 嗯、
0: 那我们再去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知识技能再把它培养好、
1: 嗯、
0: 那我们做得越好家长就会越信任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子女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减少家长对他子女的这些担心、
1: 嗯、
0: 好，那家长当我们看到他的子女有一些些一些行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让家长不要立刻觉得像是专业人员在告状，而是认同哎、欸，我的子女现在又到了某一个阶段了，他现在在尝试某些需求了、
1: 嗯、
0: 那但是他缺少知识缺少能力，所以很高兴的有专业人员来找家长、
1: 嗯、
0: 来告诉家长，那家长如果是用这种态度

0: 态度来看待的话，那这两方就可以很快的变成合作伙伴。
1: 嗯，
0: 好，所以在中心提供教育，提供行为，回到家六日假日在家，好，那家长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我觉得生活的面向都有正向的力量在支持他。
1: 嗯，
0: 好，那这个服务对象他就有更多好的练习的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把朋友带回家。
1: 嗯，
0: 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把他们的小朋友带回家来一起玩。
1: 嗯嗯，
0: 那家长就

0: 有啊，而且那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但是如果成年了，我把一个异性的朋友带回家，家长可能就认为这是不是你的男女朋友，好像就要迈入另外一个关系。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家长觉得说，欸，你就把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认识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也可以知道说他的子女在交什么朋友，那子女带回来的朋友他也知道，哦，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有在关心他，背后有靠山。所以要假设真的要对服务对象做些什么事，你得修长在这里，那所以服务对象他也从这里会知道说，哦，爸妈是支持他交朋友的，然后就会愿意跟父母沟通，那背后又有专业人员的团队可以跟家长做合作。好，那服务对象也会知道，哦，这个老师是可以跟他们谈的，就像崇一提到的，老师是关心他，然后所以老师可以跟他谈，所以崇一不会害怕跟专业人员谈这种事情。那我们希望其实现在我们在做外面的这些单位的辅导，也都是在强调说专业人员的跟服务对象的这个关系很重要，你才有可能谈到这种蛮隐私的话题，他才会跟我们谈他真实的状况，而不会只是跟老师跟家长说好了，我知道我不会了，可是事实上他还是会继续做我们担心的事。
1: 是，所以其实我在想，哦，身为家长，我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嘛。
0: 是啊，
1: 其实这个孩子，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幸福啊。所以我们得要往这方向去思考。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也想要追求他幸福的人生啊，那他觉得他有爱情，他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1: 他们也是需要幸福的。但是所以说我们就站在一个所谓真的是平权的角度来看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这其实他就是以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然后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他人生追求圆满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而这样的新的思维，也是这几年来呢我们从各样的每个人有相同的权利，这样平权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交友恋爱跟婚姻是需要教育的，那他们也有权利走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而所有担心心智障碍者交友恋爱婚姻，担心这后面所会带来的所谓危险的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去避免，但是让他们仍然可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险，教育他们，我想这才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新路基金会，我们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意主任，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员，我们的崇一呢他现身说法，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谈到呢，这个怎么样去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哦。其实梁慧对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我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年前哦，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一个特教老师，我们就看到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男孩子，他们也是会喜欢男生女生的，他们也是会想要谈恋爱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需要对他们做一些性教育，那个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晓得怎么教，可是会觉得说他们有需要，我很开心也很高兴知道其实新路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努力来倡议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这方面的教材教案输出给几十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的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学习这一套的训练教材来训练这些心智障碍者的孩子，他们可以学会正确的两性交往，正确的亲密关系，正确的性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的，节目时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呢都一起来支持来关注，不要剥夺了

身为人类啊，我们该有的权利，他们心智障碍者，他们也有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好的，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仙幸福快乐，爱的生活家，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逢阳来做好，
1: 逢
0: 义
1: 来
0: 做
1: 好。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来讲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有点疯狂做哑铃，举哑铃、
1: 真的，
0: 对，
1: 天天做。
0: 对，因为举哑铃，我发现真的可以，就是修饰你的线条。
1: 诶，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看你要修饰哪一个地方的线条
1: 哦，
0: 就有不同的举在不同的地方。像你
1: 是上下，所以你的、先问你的哑铃多重？
0: 非常的轻，
1: 真的、轻的就好了，
0: 一公斤，
1: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哦。
0: 对，很轻哦，但是你

0: 多你举个50下，
1: 一公斤就是1000cc 嘛，
0: 一gram 不是 cc，
1: 1000gram 对，1000gram，
0: 嗯，
1: 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嗯，然后就说啊，如果你没有哑铃，你就拿矿泉水。
0: 对，有人说拿矿泉，但是他我有那个小小的，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出口的时候用，有一次他就把它弄在那个，他本来是把它拿来挡东西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把脏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就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1: 哟，so，
0: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1: 我开始玩了。
0: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因为我
1: 你就在家做嘛。
0: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
1: 嗯，
0: 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1: 哦，
0: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拿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1: 哦，
0: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你两个拿在后头这样子举。哦，对，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就是一组。做个三四组，
1: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0: 还好啊，那很轻哎，
1: 20
0: 很轻哦。然后你是坐这里的，
1: 哦，
0: 然后或者是站上下是主，做这个肩膀或，
1: 肩膀，
0: 对，
1: 嗯，好像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0: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一边看一边做。
1: 哦，做几下？
0: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1: 所以一天做3组，
0: 3到4组。
1: 嗯，叫啥等住，
0: 对对，
1: 啥
0: 戏等了，你刚爱过爱解小牙呢，
1: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0: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1: 对，
0: 但是你真的每
1: 天
0: 做真的有效，
1: 没错。
0: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1: 对，
0: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 啊，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它真的有效。欸，
1: 没错，
0: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对呀，啊，我就觉得阿兰姬变漂亮了。
0: 自己真的讲说，哎，这是我吗？这是谁呀，啊？因为你每天做，然后你脸变尖了，
1: 真的
0: 脸型而变哦。
1: 哎，
0: 然后你做一做，你会发现，哎，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1: 哎呦，
0: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
1: 这
0: 人是谁？
1: 这么简单的？
0: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1: 不需要去整容，
0: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1: 对呀，啊，
0: 对，
1: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0: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我？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1: 脑满肠肥，
0: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
1: 嗯，
0: 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哦，可是你当尖下来。
1: 真的，
0: 然后运动，哎，
1: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
1: 啊，
0: 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1: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0: 对
1: 半天都在。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1: 不知道，
0: 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个皮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0: 对对对，
1: 有有有。
0: 然后你可以，
1: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0: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在那里，压重的。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上面放个壶铃，我想以为只是
1: 有有
0: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它的，
1: 哦，
0: 那个重量用的。后来我发现，哎，原来可以举。举那个壶铃，然后或者
1: 是，但
0: 是
1: 两手在，
0: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
1: 哦，
0: 或者是转圈圈拿，
1: 哦，
0: 就是你要拿那个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
1: 欸，
0: 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她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她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她对啊，但是 他意思说我姐都没去健身房，在家就弄啊。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他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嗯、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
1: 嗯，
0: 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哦都拿那很重的
1: 哦，对，年轻的哦，年纪大的，
0: 有的比较壮的啦，
1: 嗯，
0: 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嗯，所以一天做一个小时，
0: 哎、欸，
1: 哑铃跟
0: 没有
1: 无铃，
0: 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
1: 哦，
0: 然后我做40分钟的叫什么重力训练
1: 哦，
0: 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哦所以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大概一个半钟头，前后一个半钟头在健身房。哦、但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嗯、看很久。
1: 嗯，
0: 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哦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
1: 嗯、
0: 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嗯、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嗯、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嗯、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坐他那台机器、嗯、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嗯、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坐，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在看、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嗯啊，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做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
1: 嗯，所以
0: 我都是做完的，我的结结实实做完，我都好累
1: 哦，
0: 我每次都
1: 每天都做一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哦、就是我通常一个礼拜3天差不多、哦、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
1: 哦、
0: 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
1: 嗯、
0: 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嗯、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哦、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身怎么叫节身不是身失力竭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嗯、就是精疲力竭
1: 啊、对 对, 对
0: 就是没有
1: 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 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嗯、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
0: 嗯、
1: 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嗯、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就在那边
0: 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啊、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
0: 哦，
1: 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啊！
1: 我本来是想、哦、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我们路不熟
1: 对、啊、
0: 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嗯、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嗯、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没有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啊、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车人自己开我、
1: 嗯、
0: 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
0: 懂紧张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欸、就是我发现我们出去玩回来我先在开车我就讲头一直点我想说哎、啊欸、我刚才觉得我的头点的好脖子好酸、喔、
1: 对啊没错
0: 真的脖子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歪掉以后你知道、
1: 对
0: 可能也没睡着很久可是就很酸痛
1: 我坐他那个车租的那个车就一直摇摇摇摇到下面、嗯、然后呢开始在转台铁从斗六坐到台中然后一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我

0: 哎、欸，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1: 啊、对，
0: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嗯，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1: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0: 对，
1: 我就每次打瞌睡。
0: 啊、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
1: 睡，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哦、睡到那个脖子结完完了以后很痛很久、
0: 欸、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嗯嗯、
1: 对、啊、
0: 因为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所以为什么要坐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0: 欸、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1: 没有，你说它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0: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嗯，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1: 哦、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0: 对，类似这样、嗯、所以就会让
1: 那个小孩
0: 有一点好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嗯、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嗯
1: 嗯、对，
0: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1: 对，
0: 嗯，频率要一样，
1: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坐摇篮他也会摇得很奇怪，
0: 对啊，
1: 很厉害，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1: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的、那个、大摇篮
0: 摇椅。
1: 对啊，自己哎，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0: 对，
1: 就坐在上面就
0: 睡。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1: 晃的角度太大。
0: 时间又到哎，
1: 刚按脚。时间又多，感谢今日大家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专辑哈。这个专辑呢，我觉得很意外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我接触这些音乐呢，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哈。但是近期呢，我才突然把这个音乐把它重新拿出来一听，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很让我惊艳的一些地方哈。因此呢，就把它找出来，然后做了一点汇整，来跟大家做成我们接下来从这一周的一开始哈，跟大家分享了几集的节目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是我前一阵子所看的一个剧哈。这个剧呢，它是在2020年的12月份所推出来哈，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出武侠剧，叫做《有匪》。好，有是有没有的有，匪是翡翠的匪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啊，是一出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武侠的一个剧哈。那它的整个的节奏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的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我觉得都非常的流畅哈。而且它是就是看起来会让人看起来心情愉悦的剧哈。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先整体的环境哈，这被疫情搞得实在是太人心惶惶了哈。那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一点比较快乐一点的元素进来哈。那《有匪》这出剧呢，我觉得是非常符合这个部分哈。当然这出剧在从它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也经过了这个疫情的一些波折，所以中间有曾经有一度停机。那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大陆的疫情很严重嘛，好，后来疫情趋缓了之后呢，才又再次开机，然后续拍，然后最后能够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能够上映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过这个风雨的过程哈，不容易。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剧组里面的一员，一定对这个过程确实是会很 puzzle 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复工是确实是一件好事哈。其实我们也是很期待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能够经过疫情的这一招，然后大家能够赶快复工，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其实大家才会真的发现有正常的生活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有匪》这出剧当中的原声带。好，那其实这一出剧我们曾经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详细的来听当中的几首曲子。因为呢以往我们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介绍了不少的电视剧，不管是现代剧也好，武侠剧也好，那我们也都听了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歌曲。歌曲我想在一个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不言而喻了。现在大概很少没有哪一出剧是没有音乐或者是没有歌曲的。那总是要让观众听众能够有一些记忆点。但是呢，这一出剧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配乐的安排也都是蛮有巧思的哈。所以像我觉得可以说是在近期我看的几出剧当中，在音乐上面是一个颇为佳作。好，所以呢就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好，那首先呢先跟

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在这一出剧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插曲。这个曲子呢，在很多的情感戏当中呢会出现哈。那是一个比较是很甜的一首曲子，而且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曲子哈。那而且我之前曾经一直跟大家所谈的，就是这一个剧当中的这些歌曲的安排，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哈，因为他在这一出剧当中的几首歌曲，都会让人觉得，哎，他的歌词是经过特别的安排的哈，所以他都跟这个剧情当中的某一些点是非常的吻合的，好，所以不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个偶像剧然后里面的歌曲就是，反正谈的爱情就是都是这样子，反正难过都是那个样子，好，所以不管套在哪一出剧当中，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哎，他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哈，也就是说这个曲子大概拿到别的剧里面是不合适的，所以很有趣，可见的在做音乐的时候的用心，我觉得都在这个地方可见一斑。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两位歌手共同的对唱，由王希跟赖美云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如匪》，一起来听。

我是念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电视剧《有匪》的原声带哈。然后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哈。在这出剧当中，而且它之后都会出现在一些感情戏的部分哈。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匪》哈。那这个当中是这个如匪是看到山花如匪好的这个词儿哈，意思就是这个很漂亮的。美丽的一片的风景哈，就是花的开放，就是花儿正盛开的意思哈。那这个如匪的这个匪呢，又是这一出剧的女主角叫做周匪，她的这个名字哈。好，这出剧当中有趣的地方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叙述了哈，因为她在武侠剧当中是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套路哈，就是呢，她是一个女生是一个很男性化的表现，相对来讲男生的是比较趋近于女性化的表现哈。女生要练成绝世武功是一个性子非常的豪爽刚烈的一个女子哈。那男生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哈。不会什么武功哈，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轻功，很会逃跑哈。然后呢有着三寸不烂之舌哈，非常的能言善道哈，很有趣。那在这个剧的这些歌曲当中的安排呢，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歌词的安排是按照的这个剧情它里面的走向，而且走向以外呢，它的在词的设计上面，它是用男女主角的第一人称来唱这个歌曲，也就是说在当中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如匪的这首歌曲的里面，男生所唱词是这个男主角哈，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谢允，他的第一人称所唱的，所以他谈到的是不管是他的心境或者他的经历哈，或者是在副歌里谈到的是对女主角他的看法，他的想表达的话。另外女生的话一样是这个剧的女主角周匪用他的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个内容，包括他的曾经，包括他未来的期许哈。所以在这个歌词的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安排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剧当中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呢，是我自己觉得很尊敬的一位音乐人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首曲子哈，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分享它的原声带嘛，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当中不只是它有歌曲，还有很多乐曲的部分哈。那我们想要进到这个乐曲的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其实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曲子，为了因应不同的情节的需要哈，所以它一定几种情绪它必须要顾掉，包括比较快乐的情绪，包括比较逗趣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它总会有一些很就是要有一点笑料嘛，好，喜剧的一些元素，在大家才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的不会太沉重哈。当然，另外还也需要一些紧张或者需要一些打斗的一些氛围哈。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曲子，这个几首曲子呢都是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氛围当中的一些曲目。那这些曲子呢所代表的这种情绪，我想的一听你应该很快就可以生成一种情绪，但是它的当中的配器却让人。有很多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感受哈。来，我们来听几首曲子哈。接下来听的这些曲子呢，会比较多是在这种比较紧张一点的氛围，或者是一种这种比较让人觉得屏息以待的时候，好，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都会听到的曲子。来，我们一起来听几首曲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海方宇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电视剧《有匪》的原声带哈，当中呢，他们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所这个统筹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哈。好，那我们在刚刚呢前面呢，我们分享了几首曲子哈，我们连续的有几个不同的情绪的面向的曲子哈。那当然，它当中搭配的是不同的情节。其实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它的这个曲子哈，因为不像电影的时间比较它的长度比较固定哈，可能你看从90分钟开始一直到有一些比较长150分钟哈，甚至最长到180分钟，我想大概就差不多了哈。大部分的这个电影应该都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落里面哈，能够再长的再短的都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少哈，所以它的整个的音乐所需要的时间也就在这么长的情况里面，所以他的曲子比较不容易重复。但是电视剧因为他整个拍摄下来往往都比较长哈，那像可能欧美或者是韩剧哈，他们日剧他们的习惯都是比较短的，就像说他们一季可能就是一个十集或者一个十三集，好就可以把一个故事交代掉哈。如果比较长，他就分第二季或第三季。但是在中国大陆好所拍摄的剧当中呢，相对起来它的操作就比较长哈，因为它可能比较长的部分，它可比较可以交代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的结构哈，跟人物的关系，所以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元素就比较多，所以相对起来它在音乐的应用上面，常常一个曲子你会听到它反复的在不同的部分出现，但是因为剧情它在推进嘛，好，所以它的曲子势必是在不同的点上面来安排，好，但是呢又要符合某些的情节的段，所以它的设计有的时候就会跟着人物出现，或者把剧情做不同情况的分类，好，然后把这些曲目来套用进去，好，但是相对起来的话这个音乐的元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在这个制作的上面呢，把它的比重放到多重，因为你看这么长的一个剧，我到底要花多少首曲目好来刻画这个剧，好，这个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在制作上面的考量，因为所有的考量都是最后都得要落到资源上面嘛，也就是多少钱嘛，对不对？好，所以这都是制作系统它当中会很审慎去评估的一些部分，好，但是我必须说在这个剧上面的音乐的处理算是我觉得蛮有诚意的，好，在我看了很多的剧过程当中，它的整体的在音乐上面的耕耘算是蛮多的，好，这也是为是所以我们把这个有匪的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接下来我想特别分享一个曲子，因为这个曲子呢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意义，那这个是跟这个情节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把它有点类民谣的一个曲子的做法，就我所知道应该原先是没有这首曲子了，这应该是新作的一个曲子，但是它把它用有点像儿歌的方式来做很简单的旋律的编写，好，但是它配上了很好的笛子的声音，好，成为在这个剧段当中的一些很特别的转折点上面会出现的，好像唤起一个人的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这个曲的名字叫做安平曲，好，那这个安平是这个当中

某一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安平军，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曲子可能跟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些人他有一些土地的情怀，因此在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在这个曲子出现的时候，就是要把人心的这个所谓至善至美的一面做一个唤醒的一个概念。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子，我觉得非常好听哦，听完让我有点惊艳哦，而且那个旋律印象很深刻，就我听完了几次之后，连洗澡的时候都会哼这个曲子哈，很好听的一个曲子，我们一起来听安平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友匪的电视剧原声带。这出剧呢是在2020年的年底好12月份所上映的这个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武侠大戏，好，当中的这个卡司呢非常的坚强，好，男女主角呢是由现在这个在内地当红的顶流的小生跟小花，好，两位所担纲，好，就是赵丽颖以及王一博，好，那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资深的面孔以及几位很优秀的年轻的演员在里面，好，算是一个蛮大型的一个制作，好，那也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一段时间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很热议的一个话题，那这个的剧的产出跟现在很多的我们所看到的内地的电视剧的途径有点像，就是他们就是由网络小说所原本改编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剧，那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武侠片，所以包括从以前小时候看金庸的小说到后来很多的武侠片甚至仙侠剧都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作品。那友匪这个作品呢是我觉得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觉得看起来很亮眼的一出，除了他的情节的安排以外，我觉得在角色的设定上面也有他很独到的一些地方。那但是呢重点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原声带当中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音乐，因为我特别想拿他的这个原声带来做一些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一些不同一些曲子，是就是所谓中国风的一些曲子，其实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华人的就是华语乐坛当中时不时会出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作品，但是它的巧妙之处是在于他把丝竹音乐跟这些现代的西洋的乐器或者是一些管弦乐团当中做了一些很好的

一些柔和，好，因此让它在我们的听的模式上面听起来还是大家的还是建立了大家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听西乐毕竟很比较多嘛，好，不管是管弦乐的作品，或者是有一些现代乐器，有一些节奏感的乐器，好，但是当中加上一些所谓东方的丝竹乐器，就让整个曲子跳了起来，好，它就有另外的一个风貌出现，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好，那我觉得在这一出剧当中，不管是它的歌曲或者是它的配乐的运用上面都用了这个巧门，好，所以算是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我觉得算是一个佳作，好，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整理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稍微在这个地方就告个段落了，好，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完这个原声带当中的几首我觉得很好听的一些曲子，好，当然因为曲目非常多，它这个原声带有二十几个曲目，而且当中有一些曲段是比较特定的，可能听起来也不见得有办法把它当成一首曲子来欣赏，但是我会尽量把这些我觉得很有特色的几首曲目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所以希望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继续把这个游匪的这一条武侠路呢给它走完，那这个当中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我还是觉得是一位这个我自己很敬佩，觉得很佩服的一位音乐人，希望有机会，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邀请他到节目上面来聊聊，如果有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跟大家来就是好好的宣传一番。OK， 好，今天呢我们就爱风云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希望呢如果朋友们喜欢这个节目，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只要你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有多一点音乐的色彩，就欢迎你每天锁定 NIS Radio 就爱风云的节目，我们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That's why.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或者是认识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其实算是华人的智慧，
1: 是
0: 这个把时间分类，这算分类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点？
1: 这是在一年的中间有分24个节气，
0: 节气
1: 对，节气当然因为咱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做事，尽责，对，所以有这个节气，所以这个节气当然嘛是甲这古历，古历咱嘛叫做农历，因为是甲做事人，有真密切的关系，
0: 对，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1: 对，
0: 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也是民以食为天呐、你要有吃的，要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啊。
1: 对，有真侪物件，有那种在山顶，
0: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
1: 是、
0: 都有啦，
1: 还是地秀啊，
0: 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这个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天气对的这些人的就要紧的，
0: 是，
1: 所以咱的祖先的智慧就把一年的中间改分作24个节气。

0: 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哦，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是，所以啊，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哈都有六个，大概这个哈这季，
0: 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昏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哈。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讲哪一个嘞？
1: 所以咱若照顺序，咱啊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0: 有立春，
1: 对，有啊迄、那个雨水，
0: 雨水嘿。立春雨水，
1: 对，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好，就是惊蛰，
0: 惊蛰，
1: 嘿，惊就是惊到迄个惊，这个蛰就是啊，已经啊，因为这是春天嘛，所以伫寒天的时阵啊，因为啊，特别是啊，中国的北边啊，北方啊，天气拢真冷，落雪，所以有真侪动物啊，都拢冬眠
0: 啊，拢
1: 秘伫土卡底啊，哈，困一个寒天
0: 哦，蛰伏在地里，那个蛰，
1: 对，迄个蛰，好，就是藏伫。土卡底，藏伫崩坑，
0: 对，
1: 啊，到春天的时阵，就开始爱
0: 醒起来，醒
1: 起来，来活动，
0: 对，
1: 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0: 会丢啊，人吗？
1: 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得做这项代志
0: 啊，
1: 敢那天公伯来当做，所以得开始。弹雷
0: 啊！
1: 所以雷一个弹，得困的只个拢惊一跳，就拢醒起来。
0: 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1: 对，
0: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1: 对啊。
0: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
1: 呢。哎，我以前哈，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哦，有时安尼感觉哦，读些足忝的，还是做什么会拢足忝的时阵，就讲哦，咱来当亲像，
0: 像动
1: 物安尼哦，会当困一个啊，寒天哦，迄唔知要偌好嘞。
0: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嘞，特陪天。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1: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吼，生一场大病吼，你来当倒足久哦，那感觉唔免。
0: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1: 敢有呀，安尼有时嘛无嘟嘟
0: 吼，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1: 关机处理，
0: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惊到
1: 对，好，所以这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惊到会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伊个文言音，就是
0: 惊，
1: 还是惊，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冇讲惊的，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拢会通，
0: 所以下雨个在，
1: 嘿，
0: 有时候真的 语言哦，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

0: 到就听上下文，家的家的
1: 对啊，
0: 家的
1: 系啊是经的
0: 经的
1: 都有，拢有拢有人讲、嗯、对。
0: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其他的
1: 对，哎，这个跟他啊头一字迄个惊啊惊啊惊啊，
0: 对 ，OK，
1: 所以这个节气哈，哎，都只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过那青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好，所以伫古早的有啊，好，一个就是讲伫汉朝的时阵，
0: 哦，
1: 啊是甚至搁较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启迪，
0: 启迪，
1: 对，
0: 是启开的启，
1: 开启的启，
0: 开启的启，哦。也是啦，
1: 对，
0: 好、哦，开启一个，
1: 对，就是一个
0: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1: 哎，对，哦，还是讲密嘞，哈，拢该拍开，
0: 对对对
1: 对，好，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唐拖，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始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哈、哦，开始啊要活动，
0: 开始了。
1: 对，好、哦，对，好、欸，原来是叫做启迪，
0: 好、嗯，
1: 啊，我们伫汉朝的时候、嗯，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的名就是老启啦，
0: 哦，
1: 好，所以伊的名有启，
0: 要避喜、啊，避开来，
1: 对，
0: 嗯，
1: 啊、所以古早哈，皇帝哈，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利，讲啊，安尼个盖一个
0: 啊，
1: 对，所以
0: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1: 对，对。
0: 怎么可能呢、啊？全国几千几万人，以前几十万应该也有，
1: 嗯，有啊，
0: 哎呀、
1: 啊，所以拢未使，都未使用伊名，所以就改这个改做惊
0: 啊，
1: 改做哎惊的，
0: 嗯，对，也是啊，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叫金、嗯、什么金了吗？
1: 哎，因为这个。惊吼，嘿，这名看那较少哈。
0: 对啦，嘿，
1: 啊，迄、那个 K 吼，咱到目前吼，嘿，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吼 K 名啊啦，吼、嘿，对，这个
0: 是
1: 对
0: 了解啊、嗯。所以原来叫启迪 ，K 的
1: 对
0: 啊，今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惊的、嗯、
1: 对，
0: 好好。
1: 哦，
0: 还有呢，
1: 好啊，所以关系这个惊的，因为这是都叫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哦农业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嗯、哦，嘿，咱来个啊听看卖的，
0: 好
1: 哦，惊的文雷秘书雷。这是第一句，
0: 金的文雷，
1: 秘书雷，对，好、
0: 嗯
1: 哦、好，这足文言的吼。虽然是讲金的啊，是金的哈，拢同款哈，就是啊，这个节气
0: 哈。
1: 啊，你那文雷，你闻的是你听到、
0: 哦、
1: 听到单雷，
0: 嗯，
1: 好、哦，所以那在这个节气里面，你听到单雷，
0: 嗯、
1: 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种植拢。就好诶、
0: 哦，
1: 一定是丰收，
0: 嗯嗯嗯嗯嗯嗯，哦、嗯，
1: 丰、嗯、收、嗯嗯、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济吼，咱伫迄个南方吼、哦，拢足济是种稻啊，稻、
0: 嗯、
1: 啊啊，收起来就是米，
0: 嗯嗯，
1: 啊，所以你诶收成，足丰收诶时阵、嗯，米诶收成就足济，
0: 嗯，
1: 啊，米那济诶时计少的，
0: 啊，个无好。
1: 都无好
0: 哦，
1: 好啊，所以伊直接讲到秘书雷，这个雷就是土、
0: 嗯、
1: 泥土的泥，
0: 嗯嗯嗯，
1: 嘿啊，直接有那用迄个文言音，
0: 嗯
1: 嗯，是用雷、
0: 雷产，
1: 嘿，甲雷产的雷同音，
0: 嗯嗯嗯，
1: 啊，所以秘书雷就是米的计小，亲像土遐尼啊无计得。
0: 哦，
1: 因为你丰收嘛，
0: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嘞？
1: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0: 嗯，
1: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0: 对，
1: 唔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
0: 嗯、
1: 啊，迄年的迄个计小，
0: 对，
1: 的那个
0: 价格就不好。
1: 对，所以有诶哈、嗯，甚至连去请人工、
0: 嗯、
1: 要去修行，迄、那个人工的钱你就。付不出来，
0: 对，就付不出来。
1: 对，嗯、所以有的啊啊，龟基恒啦，什么会一路啊，龟去放咧好暖，
0: 对，
1: 啊

0: 一共我开放，予人啊家己来办，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办几斤啊啊俗俗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1: 也是蛮辛苦的吼。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他们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嗯、
0: 是、嗯、
1: 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0: 是啊，哦、不过你若种植的时候要这样修行嘟嘟好，没想过丰收，还是没想欠收、哦、这很困难，
1: 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0: 对对、哦、所以这就是 跟天气有关系、嗯、
1: 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哎、风调雨顺嘛、哦、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嗯、但是一大丰收、哎、这个价格可能就、哎、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0: 对、嗯、好，咱说这么多、哦、咱们说没介绍这个惊蛰、哦嗯、这个惊蛰它的日期哈、哦，大约啦哈，哎、
1: 嗯嗯，
0: 大约是伫新历，
1: 嗯，
0: 哈，哎，三月初五、初六，
1: 哦，是在三月初，
0: 对，
1: 嗯哼，
0: 三月初啊，呢、
1: okay,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就是过年之后嘛，
0: 对，
1: 嗯，然后就，哎、嗯欸，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
0: 嗯，
1: 大概啦，
0: 所以那迄、嗯、咱立春哈，大约是伫啊新历诶，差不多二
1: 月。
0: 幾個
1: 也是二月初左右，
0: 對對對、
1: 嗯、然后雨水污水，
0: 对，污水是啊三月啊
1: 二
0: 月中，对，啊这是三月初，哎，差不多，差不多是半
1: 个月
0: 吧，对，
1: 嗯，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可能会打雷。
0: 对，
1: 还有什么跟
0: 春雷呀，哈，春天的单雷。搁第二句诶，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单雷，丈屋较重过秤砣。
1: 好，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嗯、这个丈屋
0: 哈，对，丈屋就是丈是丈啊，
1: 哦，稻谷，
0: 嗯，对，屋是厝、哦，就是你咧啊，
1: 谷仓，
0: 对，哦、你的谷仓，
1: 好、嗯。
0: 哦较重过秤砣，
1: 秤砣就秤，
0: 对，
1: 哦，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
0: 对，
1: 一样的意思，
0: 就是讲啊，
1: 会很多，
0: 嗯，
1: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重过这个秤，
0: 对，
1: 嗯哼，
0: 所以啊，对，二月初二单雷，
1: 嗯，
0: 丈屋较重过秤砣，
1: 秤砣，啊，它还有押韵呢。
0: 对
1: 对、
0: uh-huh. 哦、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历
1: 农历的，嗯嗯嗯嗯，
0: 因为你三月初在古历差不多二月、嗯哦、对，所以在这个啊惊蛰的附近哈，哎、哦，前后哦单雷，
1: 嗯，
0: 安尼就是
1: 会丰收，
0: 对，丰收，
1: 嗯哼、
0: 哦，好，阿哥，什么惊蛰鸟啊拍翅，
1: 嗯，
0: 哦，
1: 拍翅是
0: 对
1: 晒翅膀，
0: 对。对，所以惊蛰的时阵，你
1: 可以
0: 还鸟啊嘛？哎，鸟啊，唔知有冬眠啊无？可能无，
1: 或是刚出生，
0: 对，嗯、还是讲因为惊蛰了后，你的温度哈，迄、
1: 嗯
0: 那个天气渐渐烧热，哈、
1: 嗯、
0: 啊，所以连鸟啊哈，可能在树内面哈、嗯，可能伤热，伊、
1: 嗯、
0: 就飞去甲迄个树枝、
1: 嗯、
0: 啊顶面咧晒日头。
1: 哦，
0: 哎、欸，对
1: ，OK。
0: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吼，惊
1: 蛰，惊
0: 蛰，鸟啊拍翅，
1: 所以它是像我们拍扑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他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嗯、然后一直到惊蛰的时候，稍微。翅膀硬了，
0: 哎，我可以
1: 要试飞了，就拍翅，
0: 对，所以伊的哈，对，在手机顶面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1: 啊，哎，那这样就没有打雷了呢，OK，
0: 对，
1: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0: 有，有，有押韵，嗯，
1: 叫我拍
0: 湿湿，对。

0: 好，个未惊得单雷的四十九日乌。
1: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0: 对，好、嗯哦，对，就是你还未到惊得的时阵、嗯，你就大声单雷。
1: 嗯嗯嗯。
0: 安尼就表示今年的迄、那个
1: 天气就不好了。
0: 天气的诶，连续有四十九日安尼啊，我想无都都是四十九啦
1: 哈，
0: 就是表示有一个啊啊，
1: 有一段时间、
0: 啊、一段时间吼、嗯哦，不止长的时间吼，个、嗯哦、外月拢会落雨，即、
1: 嗯
0: 這个乌吼、哦嗯、日乌就是
1: 對對對
0: 啊乌阴天，乌阴天要落雨、嗯。
1: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如果二月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嗯，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
0: 哎、
1: 对，梅雨大概差不多四五月啦，
0: 四五月。
1: 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有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0: 对，
1: 热
0: 天
1: 热
0: 天的天气，就是这个。
1: 哎、欸，对吼、嗯，春天、嗯，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的。
0: 嘛，有春雾哈，嘛雾水，
1: 雾水，对、嗯，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就会怎么样。
0: 对。哦、所以我想这是人吼、哦，哎、嗯，累积这年啊，几啊千年来，因、嗯、的啊，因的经验啦，
1: 吼，
0: 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啊，100%遐尼啊正确，
1: 嗯嗯嗯，
0: 不过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
1: 嗯，
0: 就是照这个、嗯、啊，俗语话所讲的，
1: 吼、嗯，
0: 不过咱知影啊，即马最近的天气哈、哦，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1: 吼，气候变迁，
0: 对，
1: 变化，
0: 对，所以这过去的这个这些人啊，这些啊俗语话，无拄拄啦吼，嘿，无拄拄拄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1: 当然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嗯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当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
0: 对
1: 哦，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而不会就盲目的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
0: 对
1: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0: 对
1: 不会说我应该要种。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0: 是啊，所以这做事人哈，就是因为你种了去，你就是爱一段时间才会当修行。
1: 对，
0: 你要啊开始种作的时阵，你的本钱就落了去。
1: 对，
0: 啊，所以啊，真正是这段时间你爱个看天气，爱个啊。阿肥哈，种种诶，做事人诶，一寡天书拢爱做，
1: 是
0: 啊
1: 是。
0: 后来是不是丰收，再爱个看天，再爱个看天，
1: 看天吃饭，
0: 看天吃饭、
1: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0: 是，
1: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者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我们说的养殖业，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孙，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0: 是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惊得
0: 是
1: 惊得坚定，
0: 拢会使，
1: 拢会使。好，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我们今天呢节目呢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呈现，就是说让我们在每日平凡单调的生活中增加一些艺术生活化的本质跟内涵，好让我们觉得哎，自己原来也是一个艺术品啊，让我们自己也可以享受如艺术般的璀璨。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呢吴明秋老师哈，吴明秋老师，
1: 好，谢谢，哎，
0: 老师你好，
1: 你好，李老师好，
0: 很早就想要邀请明秋老师来节目，因为他我是耳闻说，他真的是很精彩哈，有人一直在推荐他哈，那我就觉得说啊，可能也要等着适当的时机了哈，因为那个时候明秋老师刚好说家里有事，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呢，喝酒的 demand day 哈，就让我们今天呢，先来透过我简单的介绍哈，明秋老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导览解说员，其实导览员在这个国宝前面其实是具有画龙点睛之效。有的人呢进去故宫啊，就这样绕一圈就下来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他觉得说叫国宝，可是他对他们来讲没有感动也没有连结哈，所以这个导览老师就非常这个重要，他真的是具有这个举足轻重的影响。那明秋老师呢，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北投社区大学、松山社区大学有一个课叫做国宝悠游趣，
1: 是的，
0: 所以可能他真的是有消化了吸收了那个故宫的那些国宝的精华，然后呢想要透过这个精华呢再分享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知道我们何其有幸啊，在这个国宝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里面还可以吸取一些古人的生命精华，
1: 对，
0: 对不对？
1: 我想也没有哈，应该是说，就像生活化一样，悠游卡不是很便捷吗？不就是很方便吗？
0: 对啊，
1: 所以我当时开课就会觉得，故宫国宝悠游趣，它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就送到你的家门口来。
0: 没错，送到你的嘴里面，你就慢慢去咀嚼。原来，譬如说毛公鼎，我以前看毛公鼎，看了十次也觉得就是一个鼎嘛。结果后来有一次经过导览老师介绍完以后，我才知道说 ，Oh my God， 它为什么叫做毛公鼎啊？所有文物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我真的是感动到不行，
1: 因为它里面那500个字，
0: 对，从很少人看里面，他看外面，对，所以有时候有导览老师啊，
1: 你刚好老师你刚好谈到了这件事情，我补充一小小的
0: 那一定
1: 会让你更精彩的，
0: 对对，
1: 鼎对不对？
0: 对，
1: 毛公鼎，
0: 对，
1: 老师用台语念那个鼎，
0: 鼎，
1: 您到有鼎不？
0: 有
1: 不？
0: 我到有鼎。
1: 所以当我们在讲毛公鼎，很多年轻人告诉我那是3000年前的事了，
0: 对，
1: 2800年周宣王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你家有没有鼎？
0: 有
1: 鼎啊，鼎是什么？煮饭煮肉的，
0: 对对对，
1: 继而变成国之重器，
0: 对，
1: 礼器，天公楼
0: 用
1: 山西拜拜的楼鼎，所以让我们会感觉得出来，原来没有这么远，
0: 对啊，
1: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一言九鼎，对不对？三足鼎立，
1: 对
0: 啊，所以
1: 没错，
0: 嗯，
1: 所以那里面的几句话，第一个，他把所有人类的规范、秩序什么什么，都告诉你你要怎样生活，有秩序，生活有理。
0: 对，
1: 天哪，那以前还是野蛮人多的呢，哈，啊，翻翻啊，就嘴嘛，哈。还有，因为这个鼎呢，就让所有的人就活在一个有秩序、和谐的社会、家庭中。
0: 对，周礼治天下嘛，
1: 对
0: 不对？还有这个鼎，我站在本土台湾人讲的鼎，我母啊高十岁，每次常讲一件事情。
1: 哦，
0: 我妈妈是原住民，
1: 哦，
0: 但是她常讲一件事，恁大家大汉，一人一口鼎。
1: 哦，对对对对，
0: 你看看老师，我这样讲，这不就是一个家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吗？
1: 对， 对，开枝散叶，
0: 答对了，
1: 要传承这些精神，同样的精神，
0: 我们要对祖先慎终追远，一样，我们也开枝散叶，
1: 对，
0: 绵延下一代，
1: 对，
0: 鼎一口鼎，
1: 对，
0: 你看，
1: 没错。
0: 对，
1: 所以一口鼎哈，就可以把所有以前家里的那些什么叫阿嬷的美好的回味的口味哈，传承下去。
0: 家常菜，
1: 对，哇，真的就是文化的深，
0: 是，所以我就说，对，所以我常讲说，其实啊，艺术哈，国宝真的没有离我们很远，他们其实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1: 对对对，真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
0: 对，它不会是这样子，这些都是生活的点滴而流传的。
1: 所以结果你妈妈是泰雅族的哈，
0: 是啊，
1: 然后。
0: 你拢讲伊，你拢伊讲伊是漂亮的公主呢。
1: 啊，对对对对，看你就了。
0: 我妈妈当时啊，真的哎，她说她生了三个小孩以后，那个腰，她说一打扮都讲我十八腰呢。
1: 哦哟，天哪！哎，我看你就知道你妈应该很漂亮。
0: 我倒是觉得她是我记得原住民有一个。乐天，
1: 开朗，
0: 生来乐天开朗，
1: 热情，
0: 是知天任命的那个天分，这样子。
1: 对对对，而且原住民很热情，
0: 是，
1: 对，
0: 大概就是这种想法。所以我也会常常把我原来是我的生命里面延续的这个，就是我会认为，不管我从事我的这个教职的工作，或者是我是一个军职的工作哈，或是。即便现在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但我都会让自己觉得，那一种很乐天啊，热忱，
1: 热爱人生。
0: 对，我觉得，而且我最重要的，任何一件文物，你讲的任何一件故事，任何一个剧情，如果你自己先不感动的话，你怎么去感动别人？
1: 哇，那你自己在导里面不要感动自己千万次哦。
0: 啊，老师，我常常会跟你讲，有时候我讲到自己，我会哽咽，我还会眼眶打转。我那时候，你知道，现在导览都是透过那个麦，
1: 对对对对。
0: 当他们会觉得哦，一听到这个时候，那他们就会觉得哇，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就会受你感染，更加的深刻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常接触这样的国宝，其实我们就快要变成跟国宝一样，里面有一种很崇高的价值观，才有使命感哈。其实刚要补充一下说，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不知道。你听明秋老师这么热诚，这么那个，他还是陆军官校的正旗生，我听起来肃然起敬，我就觉得
0: 黄埔军校
1: 现在很少人去提到陆军官校，
0: 很少了。这个其实，
1: 时代
0: 也类似，就像刚刚我跟老师你也提到过说，这也是一个就。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对于好男不当兵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军职都不是，
1: 有些价值已经被
0: 这就
1: 被改变。
0: 老师刚讲一个家庭观念，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如果说我们这个价值观
1: 那不在的话，就什么都没意义了嘛。
0: 国家，
1: 啊，
0: 保卫国家，我记得在我这个年代，我今年有拿到一个敬老卡
1: 哦，那你还算年轻的，
0: 那我感觉到。

0: 要说我的父兄们哈、然后我的这一辈我们的平辈们，我们甚至教导下一辈，我们都会告诉大家，你活在这个社会上，你自己本身做好，那是你应该要做到的了。
1: 对对对，
0: 你继而你要想到，你可不可以对家庭、社会，
1: 对啊，
0: 你要做一点点的付出，
1: 对，
0: 甚至于最后是国家、民族的贡献。
1: 你看，保家卫国，
0: 对
1: 对，所以要保家要卫国，
0: 对，所以我们会讲说，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但是
1: 对。
0: 老师，你刚才提到过了，现在好像都没人在讲啊，
1: 现在家庭都自己内部分化然后毁灭的，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国家也是纷乱的，所以我这种有时候就不用再说了，
0: 是
1: 越说我们就越不知道从去
0: 但是
1: 何去何从。
0: 刚跟老师讲，我觉得老师你有一点也很感动我的，就是一个价值观。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人不管在哪个阶层，或者是从事哪一份的工作，或是 做人做事，我觉得那个价值，
1: 对
0: 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我觉得应该是要正向的，
1: 没错，全世界不会有这个分歧或者有争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的价值。
0: 是的，
1: 这个家庭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你还是渴慕一个觉得可以让你依靠。
0: 他有血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
1: 他有各方面的连结，
0: 连结
1: 让你得到保障，让你有平安嘛。所以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经营，不懂得去维系，不懂得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就随便不小心就让他破碎了，不小心就让他支离了。
0: 我可能在二三十年前的一个广告，我记得，
1: 对，
0: 家里永远都是为你留了一盏灯，能够为你留一盏灯，不管在什么时候的，永远都叫做家。
1: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想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0: 是
1: 很多人努力在传承一个价值，
0: 是。
1: 传承这个，比如说是家的价值，要怎样让这个家更健康、更有活力，然后呢更积极，然后更不断的爬高提升。所以我以前不懂，就想说故宫的国宝，就觉得那是某一些人的特别，好像是皇帝的玩具。但事实上呢，它之所以变成国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里面摄取养分。所以刚才有听那个明秋老师在讲，就是说这个有时候觉得那个文物本身好像是国宝，是有它的价值，但是离我们很近的就是你的家庭的这个里面的传承。因为明秋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哦，他的爸爸这边呢，是从清朝康熙年间就来台湾的。
0: 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啊，有家谱啊。
1: 欸、我从来都没有注意看。
0: 欸、啊，我跟你讲，我教好多人呢、欸，很多人家里面是找不到族谱家谱的啊。但是因为咱是台湾人啊，台湾人啊，哈，
1: 对
0: 不？你知影无？咱每一个家家户户哦。当然宗教关系啦，我记得我做新珠白啊，
1: 祖先的牌位啦。
0: 你知道祖先的牌位吗？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你知道祖先牌位，你有把它拿下来？
1: 哎，我们
0: 拆过了吗？
1: 没有。
0: 你看吧，你就是没去拆。我小学六年级，
1: 你怎么敢去动？
0: 我做了一件事，我趁全家人都不在的时候，我就烧香拜完了以后，我就爬上神桌，我就
1: 把
0: 祖先牌位请下来。我说我一定要知道我到底从哪里来。
1: 哦，你是从那后面看到的？
0: 我就把它掀开来，有一叠的那个竹片。
1: 哦，
0: 我第一个看到是我的阿公，我认识我的阿公的名字，吴家的哈祖先，然后一层一层往前到第一个，
1: 所以你看到
0: 上面写的就是康熙年间从福建移民来到台湾，
1: 哇，登山过来，
0: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1: 对呀，
0: 我到现在我还不后悔，当然我都不敢跟我爹娘讲这件事。

0: 识，
1: 我没，
0: 但是
1: 我发现那个更重要，
0: 我却很踏实，
1: 对，
0: 知道
1: 自己从何而来，
0: 知道我从哪里来，这样子，嗯，
1: 对啊，那个奇遇什么，三毛。三毛不是有一条歌吗？
0: 是，
1: 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做什么橄榄树啊？橄榄树那条歌就是在讲，要知道我从哪里来，
0: 人的根呐，哈。
1: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想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你从来没有去探讨过你的祖先从哪里来。今天有这个秘诀跟方向啊，
0: 当然啦，可以跟爹娘讨论啦，好不好？
1: 我跟你讲，多少爹娘都不知道他的祖先哪里来，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没关系。
0: 我们今天虽然谈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原因，是因为从刚刚因为。这也是无心插柳的，刚好讲到一口地啊，
1: 然后
0: 一口毛公地。可是，哎，的确哦，在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镇院之宝，真的就叫毛公地。但那个顶上的500个字，其实写下是很感人的故事。
1: 对，也是在讲教主教他的子孙。
0: 对，他是在教
1: 他的子孙要如何如何。
0: 对，就是宣王的亲叔叔，对不对？然后他辅佐了一个没有经验的宣王，
1: 对，
0: 然后让他从没有经验到治理国家治理的很好，
1: 对，
0: 然后把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录下来，还告诉。老师就跟你刚讲的家庭的价值，
1: 对，
0: 我要告诉我的小孩毛公英的小孩说，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来帮助王，能够把国家建设好，把各项的事情都做好，
1: 你
0: 这就是一个价值啊。
1: 对啊，像现在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大部分呢、我都觉得小孩子都会好奇，我们爸爸，比如说阿公阿嬷啦，或是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以前怎样怎样。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听大人在那边讲锅炸嘛，哈、
0: 对，
1: 所以你就无意间就会吸收了、传承了。他们到底都讲的是不是哈？
0: 对，
1: 那个我们永远不知道，但是你永远会觉得那跟我有关，
0: 可以公购嘛？
1: 对
0: 对，
1: 那跟我们有关，那所以我是说。这种传承有传承的话，你会觉得心里真的就像你讲的比较踏实
0: 、
1: 而且有一种归属感、
0: 对，
1: 所以一个人没有过去很可怜、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国外移民他最后还想要落叶归根，就是他在国外没有一个归属感、你说你归属于你归属于谁，没有，不管你是在这个社区怎样跟人家和平相处，但最终你的内心里面那个根是没有办法相连接的、
0: 所以我们常讲说人不亲土亲，那个土，
1: 对、
0: 那个土就是、点点滴滴所蕴含的，这样子
1: 没错、所以呢今天接下来会很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S Radio， 我是李律师。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吴明秋老师。
1: 哎，大家好，这个、好开心。
0: 对啊，这个明秋老师哈、除了刚才我们听到他在讲故宫的这些重要的文物宝典以外，其实他还是那个教官的。没想到教官，我都觉得有一点肃然起敬。他在陆军官校毕业以后嘛，就当军官，对不对？
1: 是我民国七十年1981年就毕业了。
0: 所以
1: 然后
0: 先后在很多学校，
1: 有军旅生涯18年，军旅
0: 王宝钏，
1: 军旅生涯18年，然后呢再来就担任这个教育部的军训处这样子，在阳明高中、阳明大学总共13年，
0: 哇，
1: 这样子，所以加起来。也都算君子啦，哈，这样加起来君子有24年的时间了，这样子。
0: 所以在做教官的时候，我想你也看到很多，跟
1: 教育、
0: 教育跟
1: 教育有关的事情，
0: 应该是说跟生活教育有关的。
1: 是，一样啊、好吧，也曾阳明大学的校长的器重，所以我也担任了学务处的生活辅导组的组长。
0: 那就知道。
1: 那一样，你看生活辅导嘛，你就要管学生什么，
0: 对
1: 呀、
0: 日常生活、
1: 宿舍，还有我们还管了奖惩。为什么管奖惩？因为学生的操性。品德归我们管，
0: 没错。
1: 我记得
0: 哦，那你一定看了很多家庭，
1: 当然
0: 家庭的带来的。
1: 我记得我在大学，我常常在阳明大学，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因为阳明大学是一个实验型、研究型大学，
0: 对
1: 研究所大于这个大学部的，
0: 对，
1: 那一样的道理，我们常讲。专业类的学习是个人要负责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们唯一要能做好的一样，品德操守，
0: 对，
1: 品德操守，
0: 生活教育
1: 是就是生活教育。那我为什么要谈这一段呢？就是跟今天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
0: 对啊，生活教育没做好，你的知识技能有什么用？
1: 今天医师背景哈、医生、
0: 对啊
1: 这些。都是在社会阶层很高阶的，
0: 而且影响好多人。
1: 是的，对。所以，如同刚刚老师所讲的哈一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的教育观念，那一样，到了学校，到了大学，
0: 对呀，
1: 要不要讲？
0: 到了研究所，你看还需
1: 要
0: 再
1: 讲，
0: 还需要吧？
1: 对，是，
0: 对啊。
1: 我们
0: 有的
1: 任务也就是
0: 有的孩子还是很白目的，虽然他还是学霸，但是白目到不行。
1: 但是我觉得我也必须要讲了，我们国立阳明大学，帮他打一下小广告好了。
0: 素质
1: 也算是素质非常好的。
0: 那可见那些孩子
1: 就这些学生们啊，当然也会有懵懵懂懂的时候，但是。
0: 对对对
1: 大概举凡很明确的告知，明确告知了以后。他的修正能力是非常快速的，
0: 那这样确实是。
1: 所以我们常讲，我记得我当时想要军职，从军职转到了教育部的这个军训教官，那尤其要在大学服务，尤其国立大学。其实那时候一个宗旨跟想法，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0: 对。
1: 人生无憾矣呀、
0: 啊！对呀、啊，对对，
1: 真
0: 的。
1: 所以我个人也是一直，除了我刚讲的家庭的这个价值教育以外，
0: 对，
1: 我们进而把它推到刚刚老师你也提到过了哈，社会上。那我在进社会之前，前面还一段就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教育，还有中学教育以及。
0: 大学
1: 的精英教育，硕博的精英教育，那就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那个价值的限购已经非常的强度很够了，
1: 对，
0: 所以当他们出去服务的时候，以前人讲说医生最重要就是视病如亲，
1: 是，
0: 然后呢医生呢是一个柔软度很高的人嘛，因为他看的都是病嘛，他就更能够知道人家的苦嘛。可是你知道有些医生就是确实是有够白目的，然后看病人好像一副我欠你多少钱一样，这种柔软的心跟那个，其实我觉得应该都是跟整个教育环境跟他的家庭的那种关系啦哈。
1: 老师你知道吗，你谈到这一点我很想跟你分享的就叫做伦理。你知道吗，医学有医学伦理。
0: 对对对，
1: 我2000年考进加入故宫博物院的导览志工，到现在2024年，对不对哈？2000年到现在今年2024年，对不对？24年一样，我的身份叫志工，
0: 对，
1: 一样，志工伦理。
0: 对啊，没错。
1: 所以你看，
0: 伦理无所不在，
1: 伦理是每个阶段。不管是家庭，
0: 对，
1: 家庭就叫做生活与伦理，
0: 对，
1: 然后到每个职场的职场
0: 伦
1: 理，
0: 对，
1: 然后再来，即便我们已经退休了哦，我现在退休了，但我做的是志工，也有志工伦理，
0: 对，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伦理反映出来的，不就是您刚刚？您主持的这个节目最重要谈的一个价值，
0: 对，
1: 一个价值。
0: 所以这个呢，就更让我们知道具体的伦理要谈什么了。第一个
1: 很清楚，
0: 对，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先后的次序，
1: 是
0: 凡事都有先后次序。所以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位跟角色，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岗位里面，你只要分得出来，第一个长幼有序，第二个先后次序，然后呢男女有序，这种序呢就会让这个社会很稳定，就会让他就好像我说伦理那个字啊，你看人字边，然后一个屋檐下面，这个下面那个有点像，就是你知道。一横一竖就是清清楚楚，不会扭曲在一起。
1: 这就是我们儒家常讲的五伦。
0: 对，没错。
1: 他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
0: 对，我觉得这里面真的是太丰富了。可是现代人很怕讲伦理。一讲到伦理就八卦了。
1: 就哎。
0: 所以。
1: 还是要做功课。我跟我的学生啊，我即便现在做的是成人教育。
0: 对。
1: 我都会跟他们分享，你不管在每个阶段，我们每一个人自处，我到现在还心心念念的常讲教育一件事情，我们真正要给我的子孙，或者是我们教育学生，或者我目前来讲，叫做这个成人教育，
0: 对，
1: 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
0: 对，
1: 你凭什么会有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这就是我小时候我在家庭教育，我母啊就跟我讲的，按做人爱清清白白，
0: 对对对，
1: 要清白，那你要明辨是非呀、
0: 啊，对呀、啊，
1: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长辈不都是就是讲很白话的？
0: 奇怪，现在好像都变成扭曲是非，
1: 那我就会讲说，我凭什么我可以去？明辨是非，
0: 对，
1: 清白做人，
0: 对，
1: 那这个就我想要说的，你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那就是要做功课，
0: 对，
1: 那什么叫做做功课？一句话，学老活老，学老学不了，那就只有学习，
0: 对，
1: 所以叫，所以社区大学教育就叫做。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教育，
0: 对对，
1: 我觉得现在人也是蛮幸福的啦。
0: 对啊，
1: 就是说你只要愿意，所以我很勉励我的这些成人教育的这些好朋友们，你只要愿意跨出家门，

0: 对，
1: 世界不一样，
0: 没错。
1: 就像说我跨出故宫，我除了在故宫当导览解说的志工以外，我后来中华民国建国100年，我们真的跨出故宫，我们带了国宝总动员的这一支得奖无数的影片，然后带了从民国62年，我们故宫就做了一系列的复制文物，有陶瓷，有青铜，有书画，有各项雕刻，这么精彩的200多件的复制文物，我们就到哪里？从民国62年哦，你看我的前辈有多前辈，他们就在做了耶，然后就会到偏远、偏乡、原住民，现在我们讲的新住民矫正机构，这些单位里面用什么？用这些所谓的文物，咱今麦讲的好多国宝，用他们
0: 下乡去，
1: 他们的故事来影响、来感染。但是国宝没有那么远，他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家庭伦理教育、
0: 生活，对，
1: 在讲一个社会价值观念，
0: 对，
1: 都是李老师，你节目里面。真的是殷殷期盼的，讲的都是这些。你看，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
0: 是，而且这还可以传续，
1: 对，
0: 永远的传续下去。
1: 其实我们要讲，我们还在讲呢。
0: 对呀，
1: 那一样，我也就把我所学的啊，我就把我所学的斜杠斜杠再写，我就把我这个所学的在故宫20多年所学，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在社区大学
0: 哦，继续传承。
1: 我想让更多的人去感染，
0: 对，
1: 更清楚，让大家很生活化，很平民化，
0: 对，
1: 很亲近化，
0: 没错，
1: 很普及化，而且你不要花很多钱，
0: 不用花钱，
1: 对，
0: 他自己会说话，
1: 你不要花很多钱。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就可以得到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一直强调，所有的文物、所有的宝贝，以前是皇帝，
0: 对吧？
1: 今嘛是像诶，
0: 大家诶，
1: 现在是大家的，
0: 对呀，
1: 没有人可以独享，
0: 对，
1: 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独享，而且它都是在当时3000年前，
0: 没错，
1: 1000年前的文人的老祖宗留下来。
0: 其实最重要的精华。其实不是文物本身，对不对？而是它背后的故事，它怎么样在用心的制作。然后呢，皇帝为什么那么欣赏？因为有些真的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精工，那个巧思。所以人如果愿意去接触它，你真的世界就脑洞大开。所以有时候看国宝啊，或者是看艺术品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意境。它就是很好的素材。
1: 老师，你提到这哈，我也要讲。所谓的国宝，不是说一挂精品，一挂厚，它用黄金做的，或者一挂贵，没有啊。你看，1000年前，你我熟知的苏文盖天下的苏东坡，他就写一个什么？写一个他的《寒食帖》。
0: 对，
1: 他是被贬官呢。对不对？
0: 对呀、啊，
1: 贬到黄州去耶，然后感叹寒食，对不对？
0: 对啊，
1: 想要煮饭吃，结果寒食节就灶又破，然后芦苇又湿，感叹他的人生的政治的起伏，
0: 对，
1: 写下来。你说一下来嘛，是跟他一张帖，
0: 对啊，
1: 一张字而已，
0: 变成国宝哎，
1: 对，所以。老师，你刚刚讲的很对，不是在于他有酸酒走哎，还是金马走哎，还是夺金弓，不是，是他背后的，他感人，
0: 他的精神，
1: 他愿意，他永远都在讲真话。
0: 对他如何超越？
1: 他在当时对宋神宗而言，他永远都在讲真话。政策是对的，政策是不对的。
0: 对，
1: 他表达他的真话。他不惜被一直的
0: 被
1: 人家不喜欢嘛，给你贬官，贬官再贬官，但是坚持做自己，
0: 没错，
1: 他坚持做自己，
0: 所以真正的宝就是。

0: 在人的心灵里面，你如何超越，如何跨过，不会在那边自怨自哀自怜，
1: 对，
0: 它转换成为另外一种生命的力量。
1: 一样哦，唐寅唐伯虎，
0: 嗯，对对对，也是
1: 一样啊，终其一生坚持的做自己，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每次常会举这两位人物嘛，因为大家耳熟能详嘛，
0: 哦，
1: 就是唐寅唐伯虎，还有我们讲的苏东坡先生，对不对？
0: 没错。
1: 为什么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知道他可以扬名
0: 千年？
1: 千年，他永远不知道。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你看，在当时的这个样的，我就说了哈，每一个文物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对，
1: 这个故事才是真正的它的价值，
0: 对，
1: 还有它的流传有序，
0: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文精神价值。
1: 是，
0: 所以不要以为国宝就是钻石啊、黄金啊，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人文的精神价值，带我们超越，带我们跨越过所有的挑战跟难关，让我们活出那个价值感，然后呢，把最美好的文字，让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品味。对，我们先休息一下，喝口水，
1: 可以，
0: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斯。
1: 好，谢谢大家。
0: 对，我们的来宾吴明秋老师。
1: 没有，我跟老师学到好多哈。我因为透过你，我才也更深深的体会跟了解到，就说其实我们在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段做的。不一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多跨领域不一样的事。可是有一样事是完全不会改变的。
0: 对。
1: 那不会改变的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家庭伦理。
0: 对。
1: 伦理价值。
0: 没错。
1: 然后延续下来，真的是您刚讲那句话我记起来，伦理无所不在。
0: 其实啊，刚明秋老师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哈。从他担任这个教官啦、啊、生活指导组啦、啊，所以他所接触的人哈、哦，所接触的学生啊，然后呢，再加上他在社区大学所教的这些国宝悠悠趣啊、哦，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渗透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给我们。
1: 渗透，
0: 没错，渗透这个讯息，其实我觉得人人都应该警醒，就是说其实你的生活。可以处处是宝，哦，生活不是只是柴米油盐，也不是只有抱怨呐，啊，但生活处处都是宝，就在于说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高超的眼界跟心灵。因为刚才讲说，为什么故宫的国宝就是宝？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是宝，我们平常生活很多琐琐碎碎，有时候把一个人绊跌到支离破碎。但是呢，有的人就可以，就像明秋老师，我相信在人生的经历上，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顺途，一定也是在这些工作里面、服务里面，就翻转了很多本来琐琐碎碎、不堪一击的事情，也会变成宝。
1: 是，对。哦，所以我刚刚老师这样一提，我就会想到就说，我记得哈，24年前，两千年。我那时候要去进故宫，进故宫，我那时候还在阳明大学服务，哎，这样子，
0: 我还没退休啊，
1: 还没退休，就是刚好双轨在进行，对，
0: 可是你也未免太早退休了吧？
1: 然后那时候没有我是当满嘞，我是当满。
0: 哦，
1: 不，我们军职的退休，是按阶。阶级的哈，这样子，因为我是中校嘛，是满24年我就要退休了，这样子，对对。那我，您刚讲就说生活上，我真的要你一讲到生活，我想跟你分享。我记得我当时这个到故宫去的时候，然后参加训练嘛，哈，
0: 对。
1: 我记得那当时他们特别请了一个东吴大学，因为我们故宫对面就是东吴大学，
0: 很近，
1: 请个东吴大学的社会系的教授就来帮我们讲
0: 哦，
1: 职工伦理
0: 哦，
1: 那堂课就是职工伦理，我很清楚。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是一个那个很白目的人，我就举手，我就举手就问了这个教授一个问题，你看我到现在哇。记忆还非常清楚哦，
0: 可见这是好问题。
1: 我问了一个很讨厌的问题，我说像我们这样子，我们是必须要工作的，所谓的志工不就是要有闲，要有钱，我才能来当志工吗？对不 对？那如果没钱没闲，我怎么去做好志工？当然这个当时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困顿。

0: 我很想做，可是我时间怎么办？你有正职对不对？那我也没有多余的钱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自己，我既然想要做这件事，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我平衡点的东西，这样子。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了以后，我就想听听说，老师你是在这一方面你是专家，你一定可以给我答案。我不是来捣蛋的，我只是想要从你的专业，然后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让我有动力。我要，其实所谓的志工就是你要长期的服务奉献。哦，这样子，我当时我就很想真的想从专业找到这个。当我讲完的时候，我印象我很抱歉，那个教授的名字我没把它记下来。结果他就徐徐的就回答我说：“你今天，你起立让座，也就是志工，可以做到的事。
1: 对，
0: 哇，你知道吗？四个字，
1: 有道理哈。
0: 今天，我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志工已经24年了。好多人都会问我说：“明秋老师，为什么当你讲到志工，讲到故宫文物，你眼睛会发亮？那种服务会发亮？”
1: 对，
0: 我说：“因为对我而言。”恍如昨夜你做一份工作，
1: 可见你
0: 而且是无偿的。
1: 对啊，对。
0: 那你可以20多年来，我说对我而言，恍如昨夜四个字，我回头来，我今天要借这个节目，我真的要感谢东吴的那位教授，很抱歉，我忘记你的名，我讲到这边我会感动，我很谢谢你。我怎么谢谢他呢？因为起身让座这四个字，
1: 对啊，
0: 烙在我的脑海里。
1: 没错，
0: 他会让我觉得，国父曾经说过一件事，不是做大官，
1: 对啊。
0: 大事，什么叫大事？从头做到完就到大事。
1: 没错，
0: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看到有需要的人，我做了一件事，叫做起身让座。
1: 对，
0: 他就是志工伦理，
1: 对，
0: 他就是伦理的最好的表现。
1: 没错，这也是。
0: 其实我当时我听到有，我自己很汗颜。我想到的只是要有钱，要有闲，我才能去做。
1: 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都。
0: 但是你看看这四个字，
1: 门槛没那么高，
0: 起身让座。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因为老师，你看我们这个没有 C 的哈，我们没有蕊的。
1: 对，
0: 你刚刚就讲了一句话说，我可能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一定会有遇到很多事。你看，你马上让我触及到这一件事，
1: 这就难忘的。
0: 对，而且会让我感动的。
1: 对，
0: 然后在我的基因里面，这句话我可能有时候忘掉了。但是今天你要没有再提到说，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我马上又想到，你看，我讲到以后，我仍然会这么样的。感动自己，所以我相信一件事，就是说你从事，你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一个价值本质的事情，
1: 对，
0: 这个就是价值。
1: 对啊，
0: 这个就是你一个这么简单的门槛。那这不就是那岁寒时尊那那北部那那叔伯们来告诉我们，那那要你要好好做人哈，
1: 啊，
0: 你卖做拍代志
1: 哈，
0: 然后为国家哈，为社会哈，呵呵啊，贡献啊，
1: 对，没错，
0: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它的力量这么大，
1: 没错，所以不要小看他。以前不是讲说，不以恶小而不为，
0: 不以恶小而为之。

0: 不以善小而不为。
1: 对，所以呢，其实在生活里面呢，不管事大事小，每一样东西你要是有学习到，你有明白了，有领悟了，你的生命就会累积的这个丰厚的实力，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也可以发光发热。
0: 没有，我总觉得啦，人家不这么啦，我们、
1: 啊、我
0: 们每个人都不是那么，但是我很想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这么重要的人物，但是我努力做好一个小小螺丝钉的本分。
1: 对,、啊、对没错，
0: 我就只是想这样子而已，
1: 我们就可以变成别人的福源啊，把我们自己能够，我说发光发热，我们当然不必像那个大的探照灯了哈。但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马路上哈，现在你知道有很多马路会发亮的马路
0: 啊，那个是那个是那个
1: 碎玻璃，
0: 碎玻璃哈。
1: 哎、欸，你看碎玻璃也会发光、欸。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有根据所谓的交通部的统计，自从有这些哈，就是它因为会有。有碎玻璃容易光线照射会有反光，那反光就会有警醒，就是在于夜间通行的时候会降低车祸事故的发生。
1: 对，对，你看你没有人可以自暴自弃的哈。不过当志工很显然在这个明修老师身上看他已经不只是成为他的志业哈，我想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啊，他自己很享受。
0: 啦，我也是感觉说人好，我们现在人平均年龄真的活得很
1: 对，
0: 很长。你知道我最近看的数据是可以活到90。
1: 对啊，
0: 好，那我们现在公家单位65岁退休，你今天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还有？
1: 对啊，
0: 我们还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
1: 好好活，认真活，
0: 所以
1: 活得开心，
0: 你也要为自己。为自己，
1: 对对对，
0: 然后也要为这个社会，
1: 对
0: 啊，然后就像讲人生不仅是开第二春第三春，
1: 对，
0: 你更要就我刚提到的，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尽你一己的小小的力量，
1: 对对，
0: 好，可以让这个社会跟这个人间更美好。
1: 对啊，对啊，
0: 我就会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我们就没有白活啦。不过今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哦，
0: 哇，时间好快啊，
1: 我们不知不觉已经一集了，快到了。
0: 刚刚讲我了，刚才你聊天那边讲到重点呢啊，你
1: 来忙应该好接，我们下一集继续哈，我们再来把我们想要讲的，我们继续来分享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很感谢明修老师来现身说法，我们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礼拜见
0: 哦，下礼拜要见是吧？OK，好，谢谢，拜拜，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

0: 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几乎可以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我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替他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打鼾的声音大小，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鼾声有打鼾，或者鼾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啊。打鼾基本上它就是属于就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用的讲的就是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

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是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啊，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了哈。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哈，咽喉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就要变，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小窄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比较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哈。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啊。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哈，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好，那大小当然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定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它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就是面朝天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的这个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脚接近咽喉 的这个软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我解释一下了。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较为接近咽喉的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也就是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因为我们仰睡的关系，所以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往下压。但是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
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

要放松的，也就是说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哦、常常有些人失眠啊，睡不着，躺在床上、哦、躺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好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好，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个这根气管啊，好、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好，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所谓啊，我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啊，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哈、收缩收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哦，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啊之内部就是肉管啊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啊，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啊哈，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了、啊。好，所以你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啊，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好、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放松的这个咽喉。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是啊，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啊、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腺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好、鼻子发炎，好、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好、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好、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哦，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哈。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好，有什么关系？它的危险性在哪里？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

憨啊，好、哦。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因为代表你空气还有在流动嘛，哈、啊，因为它声音是因为空气快速流动，你在你的肉管之间快速的流动，哈、啊，咽喉之间快速的流动所产生的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哎，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好，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哎，结果慢慢的哎。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啊，你以为他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啊安静了？不是哦，他停止之后呢，他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十秒钟，或者超过十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啊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啊、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啊、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啊，这是因为鼾声、啊、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哦。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啊、好，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好，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哦、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你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啊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也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哦、那通常啊、哦、这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好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中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好，那 OK， 这我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好，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好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好，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好，所以说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会

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你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好，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在降低的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处于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好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啊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好，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啊，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的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哈，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哦。好，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啊，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哦，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哎，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你看我睡的时间睡了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了啊。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好，那常常这种情形，它会反映在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觉得突然非常的很想睡觉。哦，想睡的不得了，然后很累了一定要睡。万一这个时间发生在开车的时候，这种好，因为开车的时候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又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一般你在使用你的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好，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啊，但这个不是那种说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不，我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终止
症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

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啊。那患有这种呼吸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综合型的人呢，哈，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哦。好，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啊。呼吸中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好，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啊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好，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这样子。那我们对于这个打鼾啊，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中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好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好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然后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I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台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啊，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啊，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啊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啊，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了。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哦，是安眠要叫安眠哈，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哈。好，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啊哈，就是说哦。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终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改善好。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终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就是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终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什么地方啊，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好，那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它可以减轻这个舌根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

不要喝酒啦。好，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了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好，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好，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哦咽喉啦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好、哦、呼吸道变窄。那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减肥呢就是造成哦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啦，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哦、对不对？好、哦，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好、哦、方式啦，哈、哦，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部啊，鼻腔这里啊，哈，鼻部啊，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终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好、哦，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它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好、哦，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也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他们就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啊、哦、要有一些设备。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啦。好、哦。那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重你这个身体啊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也比较轻松啊，哦，各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啊，哈、哦。那除非说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这种啊、哦、比较健康的这种哈、哦、有意志力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好、哦、改善啦、啊、这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啦、啊、好、哦、的话，那当然就是完全用这种他们叫 CPAP 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放弃你人自己的一种哦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啦、啊、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有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这个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 哦。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以医院的话，或者是说是对于这种贩卖好商这种医疗器材方面上，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啦、啊、好，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哈，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它使用一种叫做嘴罩啊，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说将你的下颚

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有这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我刚刚说，它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哈、哦，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哈、哦，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哎，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啊，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了、啊、哈。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好，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哈。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哈，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啊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哦哦、比如说侧睡趴睡啦、哦、睡前不喝酒啦、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哦、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哈。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哈。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桃腺发炎肿大，或、哦扁桃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哦、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哦、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桃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啊，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桃腺的发炎好肥大好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症候群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两种来说的话，好、哦，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好、哦。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它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好，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都。

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中枢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中止的，暂时中止的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中枢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不是叫嘴罩的这种情形，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啊？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这天地为师啊，中枢在跟你分享这些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 ，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中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好，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会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啊，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哈，改变了等等等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哈，然后这种情形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哈，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哈，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哈知识啊，尝试啊。那中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中止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中枢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线条。
1: 诶，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看你要是看你要修饰哪一个地方的线条
1: 哦，
0: 就有不同的举在不同的地方。像你
1: 是上下，所以你的、先问你的哑铃多重？
0: 非常的轻，
1: 真的、轻的就好了，
0: 一公斤，
1: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哦。
0: 对，很轻哦。但是你多你举举个五十下，
1: 一公斤就是一千 CC 嘛。
0: 一千 gram 不是
1: cc， 一千 gram 对，一千 gram，
0: 嗯，
1: 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然后就说啊，如果你没有哑铃，你就拿矿泉水。
0: 对，有人说拿矿泉，但是他我有那个小小的，因为我先生以前做出口的时候用，有一次他就把它弄在那个，他本来是把它拿来挡东西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把脏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结果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1: 哟，so、
0: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1: 我开始玩了。
0: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因为我
1: 你就在家做嘛。
0: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
1: 嗯，
0: 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1: 哦，
0: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拿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1: 哦，
0: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你拿在后头这样子举，哦、举，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一就是一个
1: 一组
0: 一组。做个三四次，
1: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0: 还好啊，那很轻哎、欸，
1: 20
0: 很轻哦。然后你是坐这里的、
1: 哦，
0: 然后或者是站上下是主、做这个肩膀或，
1: 肩膀，
0: 对，
1: 嗯，好像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0: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一边看一边做。
1: 哦，做几下？
0: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1: 所以一天做3组，
0: 3到4组，
1: 嗯，叫沙等住、
0: 对啊，对啊，
1: 沙
0: 细等了，就刚爱够爱吃小鸭呢、
1: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0: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1: 对，
0: 但是你真的每
1: 天
0: 做真的有效，
1: 没错，
0: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1: 对，
0: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 啊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它真的有效、
1: 没错，
0: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对呀、我就觉得阿兰姬变漂亮了。
0: 自己真的讲说，哎、这是我吗？这谁呀、因为你每天做，然后你、然后你脸变尖了，
1: 真的
0: 脸型而变哦。
1: 哎，
0: 然后你做一做，你会发现，哎，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1: 哎呦，
0: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
1: 这
0: 人是谁？这么
1: 简单的，
0: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1: 不需要去整容，
0: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1: 对啊，
0: 对，
1: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0: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1: 脑满肠肥。
0: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可是你当尖下来
1: 真的，
0: 然后运动还
1: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1: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0: 对
1: 半天都在，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1: 不知道。
0: 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
1: 个皮的。哦，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0: 哎，对对，
1: 有有有。
0: 然后你可以，
1: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0: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在那里压重的。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上面放个壶铃，我想以为只是
1: 有有
0: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它的那个重量用的。后来我发现，原来可以举那个壶铃，然后或者
1: 是，但
0: 是
1: 两手在，
0: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或者是转圈拿，就是你要拿那个

0: 逢阳来做好，逢义来做好。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有点疯狂做哑铃，举哑铃、
1: 真的，
0: 对，
1: 天天做。
0: 对，因为举哑铃，我发现真的可以，就是修饰你的线。

0: 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欸、
1: 真的
0: 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她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她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她对啊，但是她意思说我姐都没去健身房，在家就弄啊，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嗯、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她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嗯、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
1: 嗯，
0: 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哦、都拿那很重的，
1: 哦，对，年轻的 哦年纪大的，
0: 有的比较壮的啦，
1: 嗯，
0: 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嗯，所以 一天做一个小时，
0: 哎，
1: 哑铃跟
0: 没有
1: 无铃，
0: 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
1: 哦，
0: 然后我做40分钟的健叫什么重力训练，
1: 哦，
0: 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哦，所以一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大概一个半钟头、哦，前后一个半钟头在健身房。但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嗯，看很久。
1: 嗯，
0: 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哦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嗯、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
1: 嗯、
0: 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嗯、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嗯、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嗯、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坐他那台机器、嗯、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嗯、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嗯、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坐，我都已经坐完了你还在看、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嗯啊，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坐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
1: 嗯，
0: 所以我都是坐完的，我都结结实实坐完，我都好累，
1: 哦，
0: 我每次都、啊、
1: 每天都坐一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哦、就是我通常一个礼拜3天差不多、哦、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哦、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
1: 哦、
0: 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
1: 哦、
0: 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嗯、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哦、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生怎么叫不是声嘶力竭，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嗯、就是精疲力竭、
1: 啊、对对 对
0: 就是没
1: 有力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 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嗯、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
0: 嗯、
1: 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嗯、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就在那边
0: 你去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啊、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
0: 哦
1: 对，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啊！
1: 我本来是想、哦、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我们路不熟
1: 对、啊、
0: 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嗯、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嗯、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因为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啊、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啊、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车人自己开我、
1: 嗯、
0: 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
0: 懂紧张、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欸、就是我发现我们出去玩回来我先在开车我就讲 头一直点。我想说，哎、啊欸，我刚才觉得我的头点的好，脖子好酸、啊。

0: 没错，
1: 真的脖子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歪掉以后，你知道，
0: 对，
1: 可能也没睡着很久，可是就很酸痛。
0: 我坐他那个车，租的那个车，就一直摇摇摇摇到下面，然后呢开始在转台铁，从斗六坐到台中，然后一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哇，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
1: 对，
0: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1: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0: 对，
1: 我就每次打瞌睡
0: 啊。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睡？
1: 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睡到那个脖子结完了以后很痛很
0: 久。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
1: 对啊，
0: 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1: 所以为什么要坐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0: 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1: 没有，你说到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0: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1: 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0: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会让
1: 那个小孩
0: 有点好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
1: 对，
0: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1: 对，
0: 频率要一样。
1: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坐摇篮，他也会摇得很
0: 对啊，
1: 很厉害。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1: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的大摇篮
0: 摇椅。
1: 对啊，自己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0: 对，
1: 就坐在上面就
0: 睡。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1: 晃的角度太大。
0: 时间又多哎，
1: 刚按夹了，时间又多哎，感谢给米太哥的收听。
0: 按主持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女子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

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会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他唱到说，台北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但是我感觉到一种爱的力量，从天那端开始蔓延。我知道那是你，那个你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它不只是一个历史，或是一个童话，一个神话故事。而是呢，他因为爱人，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就是你、我、每一个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即使我们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做什么，为什么要为我来？刚刚那首歌里面，我们有听到这一句说，你的降生是为了我们，还有全世界的盼望系在你的身上。这两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或许听过耶稣降生的故事，但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降生？他为什么要，在2000年前，从一个神变成一个小小的人类小婴儿，然后出生在一个马厩里面？其实原因很简单，也很感动，就是因为他想要，这位神，他想要找回你，他想要找回我们。他看到人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在街道上，在田间忙碌，看见我们在平凡或是很辛苦的生活里面挣扎，看见我们虽然很聪明，我们虽然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们却逃不出心里的悲哀。他不忍心看着我们独自面对这一切，所以他决定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从一个婴儿开始，去体会一个会饿、会哭，然后从不会走路、不会讲话的人，成长成一个大人。虽然他是神，但是他不是以一个很高的姿态来，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说，我是神，你们全部都听我的话，然后来拜我，然后你们拿什么来跟我换什么？他不是，他是他主动的来找我们，然后降卑成为一个比较软弱的一个形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是来做我们的朋友，来陪伴我们的。他不是来教训我们，而是他反而是对我们说，我就是爱，我愿意为爱你而来，跟你一起承担这一切，好让你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一个人面对黑暗。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诶，我不需要成为一个很优秀或是够格的人，我才能够获得耶稣他这样子对我，他这样子爱我，就是这个爱他没有条件。这是一件很，我觉得很惊人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社会，这个群体里面，很少，几乎没有这样子的爱吧。通常我们爱别人会有条件，比如说他很可爱，他个性很好，或是他比如说在职场里面好了，这个人他是对于公司有贡献的，或是等等等，这些很合理，我们会爱这些人。可是神他来，他是爱每一个人，不管你的身份地位，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人。我现在这样子自己讲，我还是会觉得很不可置信，就是有一位神他是这样子的对我们这些真的是很黑暗的人类，必须这么说。然后这也就是刚刚歌词里面所唱到的，说全世界的盼望都在你身上，都在耶稣身上的意思，就是这个，他来让我们有重新可以开始的机会。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不好的人，或是有多么不堪的过去，或甚至当在现在，我们就在很深的一些低潮或是低谷里面，甚至是有一些外人看不出来，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的内心那些黑暗，但是在耶稣的面前呢，在他的爱面前，这一些全部都能够一笔勾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诶。我过去，我的过去不能够定义我是谁，我在这个耶稣的面前，他可以给我一个重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个开始之后呢，不是说我过去洗白就好，而是之后

我都可以有一个保障，是耶稣他会陪着我一起过我接下来的一生，然后这一生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爱和盼望，是因为他那永不放弃跟永远不会更改的爱，然后他会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不放弃我们，即使我们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依然不会放弃我们。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另外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这就是爱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晚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

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景东长体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呐，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就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啊。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它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

0: 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落落等，好像一下下的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呢？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
0: 啊？
1: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
0: 嗯哼，嗯。
1: 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
0: 嗯，
1: 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啊，防汛
1: 然
0: 期
1: 后大
0: 是，
1: 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李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
0: 就
1: 实际上
0: 差不
1: 这
0: 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
0: 样。
1: 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它
1: 去。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李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那5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5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
0: 缺
1: 水
0: 水，
1: 啊，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但
0: 是，
1: 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1: 基本上我们5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土
0: 一
1: 石流、
0: 般
1: 坡
0: 的，
1: 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3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1: 哦，
0: 其
1: 对，
0: 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
1: 有落差。那一
0: 一
1: 年
0: 些落
1: 其
0: 差。
1: 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0: 哦，
1: 啊，就113年，一个
0: 这
1: 很
0: 个
1: 大
0: 真
1: 的
0: 的
1: 挑
0: 是
1: 战啊。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0: 实际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1: 对，那是。
0: 那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1: 那个房子垮掉了。
0: 哎，垮掉。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那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持续下4个小时。所以金山老街啊，这是从三芝哦，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而且几乎是百年的一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哦，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
1: 是，
0: 然后在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哦，是让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是让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1: 哇，这个好快！
0: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9点多。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那本身那边
1: 也是一个
0: 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回
0: 家路上。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走就。
0: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是。
0: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九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船舶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围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40-50部车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
0: 就那个场景。
1: 对对对。
0: 然后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堤防加高。就是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工程，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质。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 对, 對。
0: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0: 也就是说我的乙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乙量如果达到 40mm， 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啊，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滞洪池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区公所，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哈，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好，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我全部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了，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millimeter， 不管三区四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
0: 已经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

0: 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
1: 了解。
0: 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基础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
1: 了解。
0: 好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
1: 嗯。
0: 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它的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
1: 生
0: 它
1: 子
0: 其实那一天的深夜，
1: 嗯，
0: 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6点多，它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了，
0: 所以拿慢性药出
1: 刚
0: 去
1: 刚
0: 的
1: 好
0: 时
1: 就
0: 候，
1: 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
1: 了。
0: 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
1: 到
0: 考
1: 学
0: 虑
1: 校，
0: 到其实学校来讲哦，
1: 对，
0: 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会以活
1: 哦
0: 动中心。那
1: ，OK，
0: 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3天到1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啊，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
1: 是，
0: 水。
1: 对，
0: 所以
1: 真的。
0: 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
1: 呢？
0: 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了。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好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那我心里在想，那个要3、4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的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基桃嘛，哈，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0: 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我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这
0: 那
1: 个，
0: 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
1: 对，
0: 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
1: 大
0: 概
1: 概有什
0: 就
1: 么程
0: 是
1: 度？
0: 350嘛，millimeter。另外一个，
1: 对，
0: 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它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啊，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
1: 这个
0: 布？
1: 都太
0: 那
1: 晚
0: 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哦，有一个达标
1: 只
0: 就
1: 要
0: 可
1: 有
0: 以。
1: 一个达标就可以
0: 对，那另外一个就基隆。那
1: 是，
0: 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
1: 枫
0: 门那一
1: 寮，
0: 带一个那边的生活圈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坡地灾害，所以基隆市 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

0: 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他们会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那台北大概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
1: 啊。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
0: 是
1: 停班，
0: 哦，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长庚
0: 归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好像因为他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所以在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啊。
1: 那
0: 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慈济嘛，
1: 对，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的，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

0: 可以解决一些障碍，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哦、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嗯、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嗯、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嗯、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滩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嗯、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嗯、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嗯、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哦、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哎，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嗯、哦，所以处理得很好。嗯、所以市长就说哈、哦，嗯，从业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被优先推荐。
1: 对对对、哦
0: 啊。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啊，哦，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两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嗯，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嗯，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跟他们鼓励。哦，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啊，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水。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啊，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蝗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嗯。所以，在上个礼拜五、嗯，我们的蝗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哦，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嗯。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啊，我们的蝗灾室在蝗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嗯、我。不是铲子超人，我觉得铲子超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在没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嗯、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一万嘛，六月份一万、嗯、今年三月份到两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嗯、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嗯、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嗯，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嗯、不管是 CPR、AED、嗯、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室的里长、嗯、然后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嗯、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哦、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蝗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0%到70%左右。嗯，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蝗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 對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嗯。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怎么做结合？嗯，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 QR code， 嗯，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了。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嗯、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嗯，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对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欸、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

0: 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征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
1: 嗯，
0: 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啊、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
1: 啊、
0: 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嗯、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因为
1: 你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是一线之隔、啊、
0: 我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
1: 嗯，
0: 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几级雨多、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嗯、我们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啊、然后这个很准哦、
1: 啊、
0: 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
1: 嗯，
0: 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嗯、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哦、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
1: 嗯哼，
0: 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哦。
1: 对，就是这是。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欸，你可能在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这
1: 样。嗯，
0: 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
1: Okay,
0: 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
1: 嗯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那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了，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的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0: 当然就是灾防办，
1: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0: 是，
1: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0: 是是是。
1: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0: OK。
1: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0: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1: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0: 是是。
1: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0: 不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在路上滚来滚去。
1: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0: 对，
1: 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有大暴溪水疫啦，
0: 对，
1: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消防平时就
0: 玩不完了，真的是累死，
1: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0: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这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1: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0: 是，
1: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0: 啊，
1: 我们大概三天就会开始启动，
0: 对，
1: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0: 是，
1: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0: 是，
1: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
0: 就下雨，对，
1: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0: 是，
1: 就开始要停休了，
0: 对，
1: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0: 对，
1: 有些义消在孤岛，我们就先调入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0: 是是，
1: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0: 其他收不到
1: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一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0: 是，
1: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0: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范。
1: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4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0: 是是，
1: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0: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1: 对对 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0: 我真的三峡这么大，
1: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0: 其实乌来还好，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
1: 哦，
0: 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0: 所以上一次苏堤热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1: 啊，
0: 那个整个三峡河
1: 是
0: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1: 啊。
0: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1: 大概多一点预测，
0: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1: 嗯，
0: 哦，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1: 是，
0: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0: 这也是新的工具，
1: 是，
0: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1: 对对对。
0: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1: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0: 啊！可以啊，就是说，
1: 因为那个
0: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1: 对。
0: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1: 是。
0: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1: 嗯，
0: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1: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做
0: 信息，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1: 问题。那当然、
0: 啊，这才是这样。
1: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
0: 啊、
1: 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哈。
0: 是
1: yeah, 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0: 是，
1: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0: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1: 是，对啊，
0: 超前部署，黄信期已经开始，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1: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0: 是
1: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0: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1: 真的是啊、哦，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系列当中，我们来关心我们的身心障碍朋友。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西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专门来关心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特别是心智障碍的朋友，他们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服务他们，教育他们并且呢为他们倡议，让他们能够呢以自己的想法需求为出发点，然后做全面的社会的参与做全面的所谓的教育的学习能够进入这个社区，融入这个社会。那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在台湾最早期针对那个心智障碍者他们所组成的一个非营利的组织为孩子发声，而且早期呢积极参与了许多政策的制定还有一些所谓的智障者权益的争取。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他们有相当多的服务的工作，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谈的这个话题呢，可能不晓得一般听众会不会想到，也就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情感教育要怎么去进行呢？可能有人会说，哎呀，这些心智障碍者这些智能障碍的一些朋友，他们呢的智商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怎么能够谈恋爱呢？是不是？其实呢，这些心智障碍者虽然他们看起来他们的智商像小孩子可是因着他们生理的发展，他们也是有同样的情感的需要的，他们一样有这样荷尔蒙的分泌他们一样是有这种爱的需求一样渴望谈恋爱那是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需要的那但是怎么样去进行呢？怎么样来进行他们的这个所谓情感教育、性教育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很多家长朋友，如果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孩子通常呢都会想办法去禁止因为呢就担心会出事是不是？担心万一呢不小心呢怀孕了怎么办？不小心怎么样就是呢这个逾矩了怎么办呢会担心说那这样子他们也没有能力照顾下一代总是会想到先想到好像呢很危险的事情发生怎么办但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需要呢经历情感的这个过程的需要是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其实他们也是有权利就一个平权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有权利，他们也是不能够被遏制他们的所谓的谈恋爱的权利但是怎么让他们谈一个安全没有害处的恋爱呢？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去追求的。

0: 而且呢，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谈恋爱的历程跟过程也是可以很多元的啊。那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可以学习成长，透过人际交往啊，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试图交往一个对象，他们也是会在当中成长的。所以呢，学会跟异性相处，对他们而言也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需要。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心路基金会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他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邀请到就是当事人哦，也就是呢，他本身是一位这个心智障碍者，但是呢，他很多年来他都想要追求爱情，他是怎么样在当中去追求的呢？而他又怎么样被帮助呢？能够呢，用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符合社会规范的方式来追求他的爱情呢？好，我们今天会请呢中医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啊。好的，那今天我们首先来欢迎一下这两位啊，先来欢迎一下黄如玉主任。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黄如玉。
0: 是，好了，我们来请我们的中医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医。
0: 是，那中医呢，他今天就是我们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啊。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如玉主任了哈。就像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所谈到的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啊，有的时候是因为害怕，所以就一昧的打压禁止哦。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用啊。我在想这个部分可能会需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心智障碍者哦，他们其实他的智商可能是像小孩子一样，那他们可以谈恋爱吗？他们可以追求爱情吗？从你们长期来陪伴这些心智障碍者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
1: 好的，其实不是从他们的心智年龄多小，然后来决定他们可不可以哈，因为，很多年前其实台湾就已经在做所谓的社区融合的这个工作了，所以心智障碍者他们从小就已经进入到一般的学校，从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其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其实就已经在做人际互动了，好，所以。甚至他们在家庭里面，他们也会看到父母的这个亲密，然后也会看到自己兄弟姐妹他们的这个爱情的一些故事。所以眼见所及，其实就是这些友情跟亲情还有爱情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了。所以就算他们的心智年龄再小，他们也会看到这些行为。好，所以他们就会羡慕会有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些活动。那我发现的是说，家人刚刚就如同梁慧杰所说的，家人很担心他们会有这些后续的这些担心，所以就认为说用禁止的方式，好像他们的子女就不会去做这些事。可是心智障碍者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在父母看不到的时间里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找人去发展这些友情或者是爱情。那当你不给他这些知识的时候，他当然就是用偶像剧看到的，在马路上看到的，或是他的朋友告诉他的这些方法，去制造出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或者是友情。那与其这样，我们其实是可以给他正确的交朋友的知识。好，那甚至可以给他到下一个阶段爱情的这些知识。好，而不是总是等到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再来做这种弥补的行为。好，那我想要另外谈的是说，其实这个概念啊，就很像在心路早期76年的时候会成立的一个前因，也就是去倡导心智障碍者的就学的权利。可是在那个时候社会大众应该也就会认为说，心智障碍者为什么要就学，他们根本就学不了什么。国家为什么要浪费这个资源去给他们上学。可是家长那个时候倡权的并不会因为说我的子女是智能障碍者学不会，而是认为说这就是他们的权利啊。

0: 所以之后上学之后他们有机会学到这些知识，所以才会接下来到八零年代有就学就业，就业的这个各种就业形态的遍地开花，
1: 是，
0: 然后到现在心智障碍者可以读大学，那这不就都是证明了其实您只要给机会，然后他们从这里面一定可以学到一些能力，那有能力才可以提负责这件事。可是如果同样回到性教育这个主题上面来看，我们不给他们知识，我们当然可是我们却又要他们负责，其实这是很奇怪的。
1: 是，其实我们谈到性教育哦，听众朋友，然后也想跟你们说明哦，性教育不是那么的狭隘哦，
0: 是，
1: 性教育不是指性行为的教育哦，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跟迷思哦，所以性教育它谈的是亲密关系，它谈的是呢怎么样爱人，怎么样被爱，它教的是怎么样跟别人彼此相爱，要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哦。那这个性教育的当中呢，其实它谈的是情感教育哦，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的孩子然后能够谈情感教育，其实这个是很多家长也都不晓得该怎么做的，不管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谓心智障碍者，就算自己的孩子是一般的正常的孩子，很多时候家长也没有教的，是不是，所以其实不管是怎么样的小孩都需要正确的情感教育，正确的性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特别的需要。
0: 是，
1: 那想请教一下，这些心智障碍者啊，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教他们性教育的这些知识的话，容易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通常我们最不希望看到跟听到的就是性骚扰跟性侵害。这个他们同时都有可能成为被骚扰被侵害的人，也可能成为行为人。好，那这个都是来自于他们不清楚这个界限的或者是社交技巧的表达而造成的。
1: 是，
0: 好，比如说我们有青年啊，他想要交朋友，可是呢他就是在网络上面交朋友，但是我要先声明，网络交友不代表网友全部都是坏人哦，因为亲人熟人的性侵的比例其实也不少。好，那我只是说他们在网络上面交朋友，那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家人会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会听信网友的一些这个话。好，那可能在网络上就会网友就会要他给点数啊，好，然后或者是要他给钱啊，好，或者是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拍裸照给对方。好，那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呢，他就是伤害到自己，那甚至呢他可能就会后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等到家长发现的时候就会太晚了。那另外也有我们也会有也是有服务对象，他自己去交朋友，可是他也没有让家人知道啊，但是呢他认识的朋友可能是陌生的人，打算要仙人跳，所以他就中计了。那因为这样呢，所以他的就业辅导员就想说他可能不知道朋友应该要怎么交往，所以就帮他辅导到我们的这个部门来，然后我们的那个同仁呢就为他上课。好，那这个课程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好，把知识交给之后呢，然后再看看他这些知识用在他的生活里面，好，他怎么应用，然后再回来再去指导他。那接下来第二次呢，他就又约到一个朋友，打算要约炮好了。好，那他就觉得这个邀约有点怪怪的。好，所以他就这次他就鼓起勇气，他就去跟老师讲，还有跟他的家人讨论，说他这次的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的家人就可以帮他把关，老师也可以帮他把关。所以如果说这个交朋友家人跟老师都是一个开放的态度的时候，而不是听到啊你在交网友你在交朋友哦，那都是不好的，那这时候我们的心智障碍朋友就不会跟家人跟老师谈这些。可是当我们是开放的时候，他有一个管道可以去询问。好，那家人去把一个就算是打炮好了，或者是交朋友要去聚会

0: 的一个安全的计划，
1: 嗯，
0: 再去提醒他，那他就会觉得有被支持到，而且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担心害怕被骂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他就会在这个机会里面一直不断的能力就会提升，
1: 嗯嗯，是，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的能够让孩子们哈、特别是心智障碍的大孩子，好，虽然他看起来 是像小孩，但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情感需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呢不会害怕讲，因为他常说我讲会被打压嘛，不准嘛，但如果说我们不要一昧的去压抑他，一昧的禁止他，而是我们有一个接纳的态度，让他说他可能要做什么事，他可能碰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时候就可以教他，你如果碰到什么情况你可以怎么办，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保护自己，他也可以保护别人嘛，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性教育呢，其实要来谈哦，在这样身心障碍的孩子身上，我们是非常的关切的啊。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倡议，这些心智障碍者是必须要给他们性教育的，给他们情感教育，给他们界限的教育，怎么样的界限，然后这个情感可以怎么发展，然后亲密行为是怎么样的保护自己，这些都是需要教的，
0: 是，
1: 因为就算你不教他也会很想做，那为什么不教呢，他能够做对，好，这是很重要的，好的，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黄如玉主任啊，他是心路基金会的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主任，他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好，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玉主任，以及呢中医以及从医啊，从医呢，他是呢我们生活社区生活支持中心的学员哈，他也是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的这样子啊，心智障碍者的当事人啊，他要来聊聊他自己的情感故事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谈的主题是怎么样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啊。那黄主任，刚才我们已经有聊到了，就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情感的需要。但因为没有好好被教导，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被误解，对吧？然后他们呢被打压，然后他们还是想办法要去追求，然后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我们说危险啦，或是产生一些我们说一些害处嘛哈。那呢我想来聊一聊这个误解的部分。
1: 嗯，好的。我先来谈就是家长对他子女的误解哈，比如说，我们其实做了蛮多的这种，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再去追溯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些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会有这些误解哈。比如说，家长可能不知道，应该这样讲，女儿每天都跟妈妈睡在一起，成年的女儿哦哈，那后来发生说她的女儿。在上班的时候，他想要跟一个他的同事，有一些亲密的关系，所以就在工作同仁都还没上班之前，他们就已经先到了职场。那这个女儿，这个小姐呢，她就先讲说，她就是叫这个一样是心智障碍者的同仁到厕所去帮她可能换衣服。好，那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其实不是只有换衣服，因为这个女生呢就希望请这个男生除了换工作服之外呢，还是再去摸她的身体。好，要男生去摸女生的身体。那这个男生呢，他

还好他当时有停住，然后他就是没有做后续的事情。那这个女生后来我们就是把这些事情就跟，当然是跟男女双方的父母说，那女方的家长就说他的女儿每天都跟他睡在一起，他的女儿怎么会知道要去叫男人去摸他女儿的身体啊。事实上我们问这个小姐，她说其实她是在看 A 片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手机有了 A 片其实是无所不入的。好，你只要看到上面有交友的一些讯息插入，再点进去通常就是约炮的讯息。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会有这些成人的这些影片，服务对象是很容易就会接触的。所以服务对象，您的子女不会因为跟你睡在一起他就会不懂外面的世界的。好，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家长您要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这些讯息啊其实无所不入。那再来，心智障碍者当他们看到了这些广告的时候，从小到大他们可能跟家人或是跟学校老师问一些关于我们听起来像是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跟他们讲不可以问，这个没有礼貌，好，这个很危险。所以他们从小到大就学到的是跟身体有关的事情最好不要问，因为一旦问了就可能会被念啊，会被 K 啊。所以当他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会去问谁？问手机，或是问他们的学长学姐，好，问干哥干姐。好，那各位也可以想象，这些干哥干姐学长学姐可能也都是心智障碍朋友，那能给他的是正确的吗？好，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家长对于子女的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不了解。好，那第二个是我们在谈身体界限这件事，我们可能都认为说只要教他知道跟人保持距离就好了，那任何的碰触他都会好像都会觉得这是子女都会知道这是不良的不好的。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细看，心智障碍者从小到大他们的身体已经是都被摸习惯的。这句话怎么说？家人或是照顾者在照顾他们生活自理，或是要训练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有谁问过他们我可不可以碰你的身体？应该很少吧。我们都是照顾者包含家长，可能就是觉得他这个时候衣服该换就把他衣服就脱了，觉得他这时候大概大便大好了屁股就给他擦了，觉得时间到了就把他带去厕所就洗澡了，甚至可能为了方便看顾，厕所的门可能就也不会关。所以从小到大心智障碍者他的身体就是习惯被摸跟被看。那一直到了近十年开始主管机关开始要求这个照顾者，包括这些专业人员在照顾上开始要提供隐私，开始要提供性侵害防治的教育给服务对象，才开始在教心智障碍者要面对身体的一些碰触的时候要有感觉。好，那这个感觉也大部分都是被往这个不好的方向教啦。意思是说当你身体被碰的时候你有不舒服你要叫。好，那其实首先这个叫就很难，因为他在家或是在被照顾的单位里面他身体就已经是被碰嘛，所以不能叫啊，你只要叫得很呆啊，要帮你洗澡帮你擦裤子帮你擦屁股，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做好那你还要在那边说不要不要。那所以这种平常在中心可能教的这种要拒绝，可是回到家或是回到真实的生活里面他根本不能拒绝，所以这种教只能在课程上面演出来给老师看。那所以 这就是真实的状况。那如果我们真的要让我们的服务对象能够了解他的身体，然后知道他的身体很重要，那我们更应该从反过来，我们有没有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都去尊重到他的身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你要帮他做身体自理的这些活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问他，你可以先问他，妈妈

0: 或是老师要帮你擦屁股了，你准备好了吗？好，那有时候可能极重度的服务对象不会回答，但是你还是可以问，就如同他小时候你在教他吃饭一样，你也是会告诉他我们要吃饭咯，来汤匙拿起来，你还是都会说这些。那这种身体的自我照顾或是身体的感觉要还给他，让他知道有人要来照顾你了、嗯、好，那所以我们就是多说这些话，然后也让他有能力的人他就练习表达，哦，原来有人要碰我的身体、
1: 嗯、
0: 我可以说好或是不好或是等一下。好，那不好当然有人会怕，他说不好我们就不能帮他擦，那我们就干脆不说，其实这也不是的。好，就是他觉得不好，那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怎么擦会对你比较好，怎么洗你会觉得比较舒服，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服务对象他就在练习弹性、
1: 嗯、
0: 练习协调，练习协商，而不是一刀两面好跟不好。好，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服务对象他就是没有这种协商能力跟弹性、
1: 嗯嗯
0: 啊、如果一旦没有到那个 那一面，他就会整个就会爆发、
1: 嗯
0: 啊、所以这种细节啊 就是它其实是累积慢慢累积起来的重要性了。好，那另外我也想再提的是说、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像、生障机构也常常都会有比如说、社区适应活动。好，那或者是老师会有一些团体活动，那都会请服务对象要手牵手一起外出，然后这是为了安全的一个设计。那老师在设计的时候呢，都常会让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牵能力弱的服务对象，可是久了之后啊，就是这个重度中度的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就很自主的，时间到了就去牵这个弱的朋友、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这当中的玄机。好，你看像这种每天都会做的老师，他如果可以教这个能力好一点的服务对象去问能力弱的这位服务对象，诶，我要牵你的手，我们要去哪里咯，或是我们要做什么活动，其实老师就也在教这个能力好的服务对象学习尊重别人的身体。
1: 嗯，
0: 就只是牵手而已，不用说一定要去碰人家的身体，就只是牵手，也让这个中度的朋友他也开口练习讲去尊重别人的身体。那能力弱的这一位服务对象他也习惯听人家会问他，那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价值感啊，哦，我的身体是有人会问我的，那就慢慢的从这些地方开始去培养他们对自己身体的看重，而不是任何人只要声音比我大或是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师权力比我大，我的身体就交给他们。
1: 嗯，
0: 所以 我觉得这是一个通常会说 会是一个迷思啦，就是心智障碍者的就是没有身体界限，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养出来的。
1: 嗯，其实你谈到的这个概念就让我想到了长照的系统其实有一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些所谓的障碍者他们需要被照顾的时候，通常呢他是没有被问过的、
0: 嗯、
1: 他的尊严啊跟那个自尊是被践踏的。
0: 嗯嗯，
1: 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0: 对，但是他深藏很重要的这种尊严啊，你只要做这些事情你有想到，其实他们就会更能够知道自己身体的重要。
1: 是，
0: 对，
1: 是，是，老师谈的这个部分真的谈得非常的好了。好，所以你有谈到这个误解的部分啊、哦，那你有谈到这个、怎么样用这种不要用那种禁止的方式嘛？对。那但是通常的话，我们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状况嘛？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再去面对自己有情爱的需求，或者面对自己有这种想要交朋友的欲望的时候，哈，他通常都是你观察他们都是一个人去面对吗？
0: 嗯，是啊，对，虽然我们的心智障碍者他们可能会在家庭，可能会在很多的支持服务的单位，
1: 嗯，
0: 好，比如说机构啊，或是像我们这种中心，但是呢如果这些支持服务的单位里面的专业人员

员其实对谈性或是谈性教育其实是不敏感的，或是认为也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些具有那样子的迷思的话，认为教了他们他们就会去发生性行为，教了他们亲密的这个感情他们就一定会去谈感情，然后我们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在服务对象的周围的这些重要他人是这样子的话，那心智障碍者真的要求助或者是要询问就很难了，因为他这就是一种单打独斗。那我举例，我们有服务对象，这是承袭我们这个男尊女卑的传统了哈。比如说，一个我们的一个男性服务对象，他在交女朋友，可是这个女朋友就一直跟他说：“男人，你就是要请我吃饭，你就是要送我礼物。”那个电视偶像剧都这样嘛，男总裁嘛，那女小妹，所以就会认为说，男人就是应该要为女性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个这位先生呢，他就一直觉得，可是在交往过程中怎么总是都是他一直要付出，好，所以这个就他就觉得卡卡怪怪的。那他遇到了我们的这个性别小组的伙伴啊，他就我们同事就跟他辅导，让他看到说其实交朋友应该是两个人是要互相的，好，那什么叫互相？就是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这是弗洛姆哲学家他大师他所说的，两方都应该要互相了解、尊重、关怀、信任，而不是只有一方。我们协助他举很多他们两个人相处过程中的一些事情，让他看到这个有互相吗？这个有你有为他做，那他有为你做吗？他就慢慢的看到，哇，这个天平的一端他做很多，可是另外一端做很少，所以他就可以比较清楚知道那个怪怪的在哪里。那如果我们谈爱情是两方都要能够付出的，那虽然付出的也许是不同的，好，可是那个值是一样的，好，那他也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当这个值跟量都不一样，那什么叫不一样？我们的心智障碍者需要具体的例子，让他才能够想象，哦，什么地方不一样，怪怪的，那他才能够讲出为什么，我不适合，你不适合我。好，那后来这个先生就跟这个小姐分手了。那他的确，他如果他什么都不交，如果这个先生他都没有去交女朋友，他就不会有这段经历，他也不会有这个知道说什么爱情要互相的概念。那但是他就会继续憧憬爱情。所以我觉得说，单打独斗，心智障碍者自己也在单打独斗，家长也在单打独斗，专业人员也在单打独斗，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里面，也没有从小到大给专业人员，在很多的教育里面在谈情感教育，谈性生理、性心理的发展，这样的知识。所以当我们要去教心智障碍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卡。那这就是心路在民国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因为看到一位服务对象在追求爱情，结果他用不当的方法伤害了对方。那时候我们才发现，天哪，我们的专业人员的专业教育里面少了一段，少了一种情感的教育，性教育。好，所以1995年开始，基金会就开始培养我们性别研发团队，好的专业的这些工作人员能够具有这个知识，可以跟服务对象提供这样子的，及时的这个知识传递，或者是说预防教育，那才能到我们发展的比较慢嘛，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慢慢学，然后呢，我们也有点预防，怕如果怕被打压，因为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大家讲出去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怎么看，所以我们是慢慢的发展，好，然后把我们自己的团队强大之后，然后我们用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内部先做好，然后我们觉得这套知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在108年就开始把这套知识开始往外推，去辅导其他的机构，

0: 好，那到到去年三年，我们大概就辅导了将近有50家。
1: 嗯，
0: 希望这些专业的团队，他们能够有这些能力去辅导服务对象。
1: 嗯，
0: 那也借由这些专业团队，他们可以同时去辅导他们服务对象背后的家长，然后这样子慢慢的去影响。
1: 嗯，是了解。OK， 好，聊到这个地方呢，哈，我们呢来要来。跟我们的从医聊一聊了哈。那从医呢，他呢，是在我们的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啊，在那个地方接受长期的在参与长期的活动啦，哦，在那地方上课啊，交朋友啊哈。那从医他目前呢也有工作嘛，
2: 嗯，
1: 对对。从医你现在呢几岁啊？
2: 29岁。
1: 啊，你前面一点，对，39岁。那你在哪边上班呢？
2: 加油站。
1: 你再说一次，你今年几岁？
2: 39。
1: 39岁，那在哪边上班？
2: 加油站。
1: 哦，是在台塑加油站，是不是？在洗车吗？
2: 加油，在你的亚洲都有。
1: 哦，有加油，有洗车。那你很胖哎，你两个事情都可以做。
2: 嗯，
1: 那你谈一谈呢，就是你开始谈恋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开始谈恋爱？
2: 国中下学期。
1: 国一下学期哦。
2: 对。
1: OK， 那你是怎么个谈恋爱的方式啊？你是追同学是不是？
2: 没有，是人家介绍的。
1: 人家介绍的。
2: 对。
1: 哦，那你有几次谈恋爱的经验吗？
2: 8次。
1: 有8次哦，
2: 嗯，
1: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谈恋爱？为什么需要女朋友呢？
2: 是想有一个自己想有的朋友，所以养家啊，养自己啊，所以帮助我的。
1: 所以你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你可以帮助你的人。
2: 对，
1: 你一个人会孤单吗？
2: 对，一个人会孤单。
1: 嗯嗯嗯，那爸爸妈妈呢，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就是看你谈恋爱呢？
2: 爸爸妈妈应该不知道，只是
1: 爸爸妈妈不知道。
2: 对，后来我有跟他讲。
1: 你有讲了？
2: 对。
1: 那他们怎么反应呢？
2: 就是他们没有怎么反应，就是他们有时候交就交，不要憋憋就。
1: 哦，所以爸爸妈妈是说你可以去交女朋友，
2: 对，
1: 但是不要被骗，是不是？ OK， 好，那你有被骗过吗？
2: 有。
1: 有被骗过啊？
2: 就是以前差不多30岁的时候，就是被一个网络交友的那个电话交友的那个你的辩护。
1: 30岁的时候，
2: 对，
1: 在网络上电话上被骗过，是
2: 吧？对。
1: 他骗你什么？
2: 骗钱骗色。
1: 是哦。
2: 嗯。
1: 哦，骗你哦。
2: 对，
1: 是哦。
2: 嗯，
1: 那老师教你的性教育是教什么呢？
2: 是保护自己的，等你先一半一半了解对方，
1: 保护自己，
2: 对，
1: 了解对方，
2: 对。
1: 那你听得懂吗？
2: 有点听不懂。是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1: 哦，有点听不懂，很想睡觉。
2: 对，
1: 那你后来是怎么学会这些知识的呢？
2: 就是有认识的老师教我，我就慢慢学，慢慢问。
1: 哦，一开始不懂，但是慢慢学，慢慢问。
2: 对，
1: 那你现在有懂了吗？
2: 有懂啊，
1: 有懂啦。
2: 嗯。
1: OK， 那你喜欢老师教你这些性教育吗？
2: 喜欢
1: 啊。哦，那为什么呢？
2: 有老师他们帮忙的话，我自己有

0: 有胆这尊你没有，
1: 有胆子是不是才有胆子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老师还给你力量哦，
0: 嗯，
1: 让你知道你要怎么追女孩子是不是才是对的方法。
0: 对，
1: 嗯嗯，那嗯，爸爸妈妈他们会担心对不对？
0: 会，
1: 他们会担心啊，嗯，那老师有机会跟爸爸妈妈谈说你交女朋友的事吗？
0: 我会跟老师讲，老师也会跟爸爸妈妈讲吧。
1: 哦，老师会讲，
0: 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有好的沟通啦。
0: 对，
1: 哦，嗯 ，OK， 那爸爸妈妈会比较放心，是因为老师有参与嘛，对不对？
0: 对，
1: 老师有教你嘛，所以他们就比较放心。
0: 嗯
1: 嗯嗯 ，OK， 好，那你觉得你需要这个情感教育、需要性教育的原因是什么？
0: 嗯，是要交朋友。哎呦，
1: 想交朋友，所以需要。
0: 对，
2: 我有听崇一说过，他觉得这个性教育啊，其实就像辅导他就业一样，其实就业也是需要之前训练跟一些知识，才能够把事情做好。那但是呢，如果在就业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做不好嘛，那性教育就跟就业是一样的，
0: 对，
2: 需要有职前训练啊，然后预防教育啊，可是就算给了，在平常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还是随时需要有人可以讨论，所以好，你来崇一，您继续说。
0: 可是也是这样，大方一样，要大方多多对你的投资，这边朋友会帮忙，交女朋友也是一样啊，需要朋友在老师他们的协助。
2: 对，他说就像上班的时候会有同事的帮忙，那交女朋友的时候呢，又需要有老师跟家长的协助。对，
1: 是，我想不管是谁都会需要的。
0: 对，
1: 爱情学哦，是一般社会大众也都需要，对不对？
2: 是，
1: 那特别是我们的心智障碍的朋友呢，他们更需要，而且他们也有权利去了解，这个爱情学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你想告诉大家什么吗？
0: 进入大爱的真你家女朋友，
1: 你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心智障碍者也可以交女朋友，
0: 对，
1: 是不是？
0: 他
1: 们可以说出来的，可以表达自己想要交女朋友，想要交男朋友，
0: 对，
1: 是可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的。你想要说这个话，是不是？
0: 对，
1: 好，所以今天呢，帮你们心智障碍者的朋友说话了。很棒，好，我们谢谢崇一，谢谢你很棒的分享啊，让我们知道说啊，你们的心声跟你们的想法，那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呢，要继续来跟老师哈，就跟我们的黄如玉老师来聊了哈，就是我们刚才从谈到误解，然后谈到这种社会大众的不了解，家长的误解，然后只好就是从这种预防或禁止的方式，然后呢，一直到呢单打独斗的这样状况，要做改变嘛，对不对？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改变的方向是什么？
2: 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先从专业人员先着手，好，那因为专业人员他们基本上已经先都具备了这个服务心智障碍者的这些专业知识，那如果心智障专业人员能够再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职能，好，那他们就能够更，因为性教育它是在人际生活面各个面向都会有的，所以如果有了这个能力再进来的话呢，那他们专业人员他们就有更大的能量可以再去为心智障碍朋友提供服务，好，那就会减少了这些误解，而且现在还有一个易读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技术，就是心智障碍者他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些知识其实很难，因为市面上很少有这种他们看得懂的书籍，那更何况性教育的书籍本来就少，那再翻译成易读的也不多，那专业人员呢，他们现在这个知识平权易读的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在身心障碍的领域开始

0: 开始发芽了。好，那也有很多单位都在做这件事，那国家也在做这件事。好，所以包括像今年卫福部也出版了那个育儿跟怀孕的易读手册，那这无非其实就也是在肯认心智障碍者是可以有家庭跟怀孕育儿这样子的权利。那如果专业人员呢也开始在价值观上面认同心智障碍者有这些权利，那我们再去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知识技能再把它培养好，那我们做得越好，家长就会越信任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把这些知识交给他的子女的，那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减少家长对他子女的这些担心，好，那家长当我们看到他的子女有一些行为出来的时候，那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让家长不要立刻觉得像是专业人员在告状，而是认同，哎，我的子女现在又到了某一个阶段了，他现在在尝试某些需求了，那但是他缺少知识，缺少能力，所以很高兴的有专业人员来找家长，来告诉家长，那家长如果是用这种态度来看待的话，那这两方就可以很快的变成合作伙伴，好，所以在中心提供教育，提供行为，回到家六日假日在家，好，那家长也可以用这样的态度，那我觉得生活的面向都有正向的力量在支持他，好，那这个服务对象他就有更多好的练习的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把朋友带回家，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把他们的小朋友带回家来一起玩，那家长就可以认识他小孩认识的朋友啊，而且那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但是如果成年了我把一个异性的朋友带回家，家长可能就认为这是不是你的男女朋友，好像就要迈入另外一个关系，但是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家长觉得说，诶，你就把朋友带回家来让我们认识啊，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也可以知道说他的子女在交什么朋友，那子女带回来的朋友他也知道，哦，这个人的爸爸妈妈有在关心他，背后有靠山，所以要假设真的要对服务对象做些什么事，也得修长在这里。那所以服务对象他也从这里会知道说，哦，爸妈是支持他交朋友的，然后就会愿意跟父母沟通。那背后又有专业人员的团队可以跟家长做合作。好，那服务对象也会知道，哦，这个老师是可以跟他们谈的。就像崇一提到的，老师是关心他。然后所以老师可以跟他谈，所以崇一不会害怕跟专业人员谈这种事情，那我们希望其实现在我们在做外面的这些单位的辅导，也都是在强调说专业人员的跟服务对象的这个关系很重要，你才有可能谈到这种蛮隐私的话题，他才会跟我们谈他真实的状况，而不会只是跟老师跟家长说，好了，我知道我不会了，可是事实上他还是会继续做我们担心的事。
1: 是，所以其实我在想，哦，身为家长，我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嘛。
0: 是啊，
1: 其实这个孩子，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幸福啊。所以我们得要往这方向去思考。一个心智障碍者他也想要追求他幸福的人生啊，那他觉得他有爱情，他觉得很幸福啊，
0: 是，
1: 他们也是需要幸福的，但是所以说我们就站在一个所谓真的是平权的角度来看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啊，其实他就是以这个身心障碍者的需求然后来帮助他，然后怎么样能够达到他人生追求圆满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而这样的新的思维啊，也是这几年来呢我们从各样的每个人有相同的权利，这样平权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就想到说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的交友恋爱跟婚姻是需要教育的，那他们也有权利走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而所有担心心智障碍者 交友、恋爱、婚姻，担心着后面。

0: 所会带来的所谓危险的这个部分，怎么样能够去避免，但是让他们仍然可以有幸福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险啊，教育他们，我想这才是一个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呢新路基金会啊，我们台北社区生活支持中心主任黄如玉主任，以及我们今天的这个学员啊，我们的从医呢，他现身说法啊，来聊一聊他自己的故事哦。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谈到呢，这个怎么样去进行心智障碍者的性教育哦。其实梁慧对这个主题真的是很有感触，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我想到呢，在这个这么多年前哦，那时候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是一个特教老师，我们就看到了十六七岁的女孩子、男孩子，他们也是会喜欢男生女生的，他们也是会想要谈恋爱的哈。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真的需要对他们做一些性教育哦。那个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觉得不晓得怎么教，可是会觉得说他们有需要哦。我很开心，也很高兴知道，其实新路基金会他们这么多年来哈，他们在努力来倡议这件事情，而且他们也把他们的这方面的教材教案输出给几十个这样子的身心障碍者的机构，让他们也可以学习这一套的训练教材，来训练这些心智障碍者的孩子，他们可以学会正确的两性交往，正确的亲密关系，正确的性教育哦。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好的，节目时间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梁慧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呢都一起来支持，来关注哦，不要剥夺了身为人类哦，我们该有的权利，他们心智障碍者，他们也有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好的，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仙幸福快乐，爱的生活家，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旧爱放音乐》。

起来分享。其实我接触这些音乐呢，已经有一点点时间了，但是近期呢，我才突然把这个音乐把它重新拿出来一听，我觉得有很多我觉得很让我惊艳的一些地方，因此呢就把它找出来，然后做了一点汇整，来跟大家做成我们接下来从这一周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几集的节目。好，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是我前一阵子所看的一个剧。好，这个剧呢它是在2020年的12月份所推出来，好，在中国大陆所上映的一出武侠剧，叫做有匪。好，有是有没有的有，匪是翡翠的匪。好，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好，是一出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武侠的一个剧。好，那它的整个的节奏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的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我觉得都非常的流畅。好，而且它是就是看起来会让人看起来心情愉悦的剧。好，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们先整体的环境，好，这被疫情搞得实在是太人心惶惶了。好，那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一点比较快乐一点的元素进来。好，那有匪这出剧呢，我觉得是非常符合这个部分。好，当然这出剧在从它拍摄到上映的过程也经过了这个疫情的一些波折，所以中间曾经有一度停机。那因为疫情，那个时候大陆的疫情很严重嘛，好，后来疫情趋缓了之后呢，才又再次开机，然后续拍，然后最后能够在2020年的年底的时候能够上映。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经过这个风雨的过程，哈，不容易。其实我相信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剧组里面的一员，一定对这个过程确实是会很 puzzle， 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能够复工是确实是一件好事。其实我们也是很期待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能够经过疫情的这一招，然后大家能够赶快复工，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其实大家才会真的发现有正常的生活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有匪这出剧当中的原声带。好，那其实这一出剧我们曾经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但是我们好像没有这么详细的来听当中的几首曲子。因为呢以往我们确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介绍了不少的电视剧，不管是现代剧也好，武侠剧也好，那我们也都听了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歌曲。歌曲我想在一个电视剧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不言而喻了。现在大概很少没有哪一出剧是没有音乐或者是没有歌曲的。那总是要让观众听众能够有一些记忆点。但是呢这一出剧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配乐的安排也都是蛮有巧思的。所以像我觉得可说是在近期我看的几出剧当中，在音乐上面是一个颇为佳作。好，所以呢就特别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在这一出剧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插曲。这个曲子呢在很多的情感戏当中呢会出现。好，那是一个比较是很甜的一首曲子，而且是一个男女对唱的一个曲子。好，那而且我之前曾经一直跟大家所谈的就是这一个剧当中的这些歌曲的安排，我觉得非常的巧妙。好，因为他在这一出剧当中的几首歌曲都会让人觉得他的歌词是经过特别的安排的。好，所以他都跟这个剧情当中的某一些点是非常的吻合的。好，所以不像是我们有的时候听这个偶像剧然后里面的歌曲就是反正他的爱情就是都是这样子，反正难过都是那个样子。好，所以不管套在哪一出剧当中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他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好，也就是说这个曲子大概拿到别的剧里面是不合适的。所以很有趣，可见的这在做音乐的时候的用心，我觉得都在这个地方可见一斑。好，来一起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两位歌手共同的对唱，由王希跟赖美云所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如匪》，一起来听。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专辑哈。这个专辑呢，我觉得很意外哈，能够跟大家一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九二方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电视剧《有匪》的原声带哈。然后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曲哈。在这出剧当中，而且它之后都会出现在一些感情戏的部分哈。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匪》哈。那这个当中是这个如匪是看到山花如匪好的这个词儿哈，意思就是这个很漂亮的美丽的一片的风景哈，就是花的开放。就是花儿正盛开的意思哈。那这个如匪的这个匪呢，又是这一出剧的女主角叫做周匪，她的这个名字哈。好，这出剧当中有趣的地方我们在前面也跟大家叙述了哈，因为她在武侠剧当中是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套路哈，就是呢，她是一个女生是一个很男性化的表现。相对来讲，男生呢是比较趋近于女性化的表现哈。女生要练成绝世武功，是一个性子非常的豪爽刚烈的一个女子哈。那男生呢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一个书生哈，不会什么武功哈，但是最厉害的就是轻功，很会逃跑哈。然后呢，有着三寸不烂之舌哈，非常的能言善道哈，很有趣。那在这个剧的这些歌曲当中的安排呢，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的歌词的安排是按照的这个剧情它里面的走向，而且走向以外呢，它的在词的设计上面，它是用男女主角的第一人称来

唱这个歌曲，也就是说在当中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如匪的这首歌曲的、里面，男生所唱的唱词是这个男主角，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谢允，他的第一人称所唱的，所以他谈到的是不管是他的心境或者他的经历，或者是在副歌里谈到的是对女主角他的看法，他的想表达的话。另外女生的话一样是这个剧的女主角周斐用他的第一人称来叙述这个内容，包括他的曾经，包括他未来的期许。所以在这个歌词的设计上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巧妙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剧当中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呢，是我自己觉得很尊敬的一位音乐人。好，那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几首曲子，因为我们跟大家说分享它的原声带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当中不只是它有歌曲，还有很多乐曲的部分。那我们想要进到这个乐曲的部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曲子，为了因应不同的情节的需要，所以他一定几种情绪他必须要顾掉，包括比较快乐的情绪，包括比较逗趣的情绪，因为有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很就是要有一点笑料嘛，喜剧的一些元素，在大家才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的不会太沉重。当然另外也需要一些紧张或者需要一些打斗的一些氛围。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几首曲子，这个几首曲子呢都是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氛围当中的一些曲目。那这些曲子呢所代表的这种情绪，我想的一听你应该很快就可以生成一种情绪，但是它的当中的配器却让人有很多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些感受。来，我们来听几首曲子。接下来听的这些曲子呢会比较多是在这种比较紧张一点的氛围，或者是一种这种比较让人觉得屏息以待的时候，类似像这样子的情况都会听到的曲子。来，我们一起来听几首曲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周爱方玉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电视剧《有匪》的原声带哈，当中呢，他们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啊、所这个统筹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哈。好，那我们在刚刚呢前面呢，我们分享了几首曲子哈，我们连续的有几个不同的情绪的面向的曲子哈。那当然，它当中搭配的是不同的情节。其实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它的这个曲子哈，因为不像电影。

的时间比较它的长度比较固定哈，可能你看从90分钟开始一直到有一些比较长150分钟哈，甚至最长到180分钟，我想大概就差不多了哈。大部分的这个电影应该都落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落里面哈，能够再长的再短的都相对来讲数量比较少哈，所以它的整个的音乐所需要的时间也就在这么长的情况里面，所以它的曲子比较不容易重复。但是电视剧因为它整个拍摄下来往往都比较长，那像可能欧美或者是韩剧，他们日剧他们的习惯都是比较短的，就像说他们一季可能就是一个十集或者一个十三集就可以把一个故事交代掉，如果比较长它就分第二季或第三季。但是在中国大陆所拍摄的剧当中呢，相对起来它的操作就比较长，因为它可能比较长的部分它可比较可以交代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故事的结构跟人物的关系，所以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元素就比较多，所以相对起来它在音乐的应用上面，常常一个曲子你会听到它反复的在不同的部分出现。但是因为剧情它在推进嘛，所以它的曲子势必是在不同的点上面来安排，好，但是呢又要符合某些的情节的段，所以它的设计有的时候就会跟着人物出现，或者把剧情做不同情况的分类，好，然后把这些曲目来套用进去，好，但是相对起来的话这个音乐的元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在这个制作的上面呢，把它的比重放到多重，因为你看这么长的一个剧，我到底要花多少首曲目，好，来刻画这个剧，好，这个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在制作上面的考量，因为所有的考量都是最后都得要落到资源上面嘛，也就是多少钱嘛，对不对？好，所以这都是制作系统它当中会很审慎去评估的一些部分，好，但是我必须说在这个剧上面的音乐的处理算是我觉得蛮有诚意的，好，在我看了很多的剧的过程当中，它的整体的在音乐上面的耕耘算是蛮多的，好，这也是为是所以我们把这个有匪的这个电视剧的原声带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接下来我想特别分享一个曲子，因为这个曲子呢其实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意义，那这个是跟这个情节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把它有点类民谣的一个曲子的做法。就我所知道应该原先是没有这首曲子了，这应该是新作的一个曲子，但是它把它用有点像儿歌的方式来做很简单的旋律的编写，好，但是它配上了很好的笛子的声音，好，成为在这个剧段当中的一些很特别的转折点上面会出现的，好像唤起一个人的初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这个曲的名字叫做安平曲，好，那这个安平是这个当中某一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安平军，好，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曲子可能跟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些人他有一些土地的情怀，因此在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在这个曲子出现的时候就是要把人心的这个所谓至善至美的一面做一个唤醒的一个概念，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子，我觉得非常好听，听完让我有点惊艳，而且那个旋律印象很深刻，就我听完了几次之后连洗澡的时候都会哼这个曲子，很好听的一个曲子，我们一起来听安平曲。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旧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友匪的电视剧原声带。这出剧呢是在2020年的年底好12月份所上映的这个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武侠大戏，好，当中的这个卡司呢非常的坚强，好，男女主角呢是由现在这个在内地当红的顶流的小生跟小花，好，两位所担纲，好，就是赵丽颖以及王一博，好，那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我们资深的面孔以及几位很优秀的年轻的演员在里面，好，算是一个蛮大型的一个制作，好，那也是在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一段时间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很热议的一个话题，那这个的剧的产出跟现在很多的我们所看到的内地的电视剧的途径有点像，就是他们就是由网络小说所原本改编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剧，那是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武侠片，所以包括从以前小时候看金庸的小说到后来很多的武侠片甚至仙侠剧都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作品。那友匪这个作品呢是我觉得在众多的作品当中我觉得看起来很亮眼的一出，除了他的情节的安排以外，我觉得在角色的设定上面也有他很独到的一些地方。那但是呢重点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原声带当中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音乐，因为我特别想拿他的这个原声带来做一些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一些不同一些曲子，是就是所谓中国风的一些曲子，其实现在我们的整个的华人的就是华语乐坛当中时不时会出现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作品，但是它的巧妙之处是在于他把丝竹音乐跟这些现代的西洋的乐器或者是一些管弦乐团当中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柔和，好，因此让他在我们的听的模式上面听起来还是大家的还是建立了大家的习惯，因为我们现在听西乐毕竟很比较多嘛，不管是管弦乐的作品或者是有一些现代乐器有一些节奏感的乐器，但是当中加上一些所谓东方的丝竹乐器就让整个曲子跳了起来，它就有另外的一个风貌出现，所以这是我觉得很难得的。那我觉得在这一出剧当中不管是它的歌曲或者是它的配乐的运用上面都用了这个巧门，所以算是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我觉得算是一个佳作，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整理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稍微在这个地方就告个段落了，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集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完这个原声带当中的几首我觉得很好听的一些曲子，当然因为曲目非常多，它这个原声带有20几个曲目，而且当中有一些曲段是比较特定的，可能听起来也不见得有办法把它当成一首曲子来欣赏，但是我会尽量把这些我觉得很有特色的几首曲目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所以希望呢大家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继续把这个友匪的这一条武侠路呢给它走完。那这个当中的音乐总监刘炫斗老师我还是觉得是一位这个我自己很敬佩觉得很佩服的一位音乐人，希望有机会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也可以邀请他到节目上面来聊聊，如果有碰到这样的机会我一定会跟大家来就是好好

好的宣传一番。OK， 好，今天呢我们就爱风云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希望呢如果朋友们喜欢这个节目，好，可以把你的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家人，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只要你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有多一点音乐的色彩，就欢迎你每天锁定 NIS Radio 就爱风云的节目，我们会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念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0: 请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妮子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我们其他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以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闽南语或者是台语有什么印象啦，或者是认识齁，都欢迎跟我们分享，把您知道的齁，或者是您觉得大家都要知道的对，都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一样齁，我们要来介绍这个其实算是华人的智慧，
1: 是
0: 这个把时间分类，这算分类吗？还是只是一个节点？
1: 这是在一年的中间有分24个节气，
0: 节气节气，
1: 对，节气当然因为咱中华民族是以农立国，所以咱就是所以。做事人，就是照这个节气，来做事，尽责，对，所以有这个节气，所以这个节气当然嘛是甲这古历，古历咱嘛叫做农历，因为是甲做事人，有真密切的关系，
0: 对，种田的人我们叫做事人啊，
1: 对，
0: 那中华民族就是以农立国，也是民以食为天呐、你要有吃的，要吃从哪里来呢？我们有那么大一片土地，当然就是种田嘛。那当然，如果靠海的人民就是捕鱼啊，那靠山的可能就是也是要种嘛，种竹笋呐、
1: 对，有真侪物件，有那种在山顶，
0: 对，或是高丽菜。高山植物
1: 是、
0: 都有啦，
1: 是地秀啊，
0: 对，茶叶也是很重要的经济作物。那你要种东西，就因为是土地跟这个天气的一种配合，天时地利嘛。那你农民他要种东西，他就要看这个天气。那这个天气呢，以前的人也没有什么时钟啦，或者是这个更早最早就是当然就是从这个节气，就是从这个几千年这样不断的统计出来的一个成果。农人就要看依照这个节气来看什么时候要撒种啦，什么时候要收割啊，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有利于这些作物的事情。
1: 对。所以这个天气对的这些人的就要紧的。
0: 是。
1: 所以咱的祖先的智慧就把一年的中间该分作24的节气。
0: 好，我们祖先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把它分成一年有24个节气，相当于一个月两次啦，一个月两个节气。当然也不是说很平均的说我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两个半礼拜就一个节气，不是，它当然是跟着那个气候跟着季节而有不同的变化。
1: 是，是，所以咱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有六个，大概这个节气。
0: 一年有四季，那一季有六个节气，所以6424。那阿芬刚刚讲一个月两次，但就也不是那么对啦齁，但是一季有六个，这是一定的。那我们今天讲哪一个嘞？
1: 所以咱若照顺序，咱已经有介绍过两个，
0: 有立春，
1: 对，有迄个雨水，
0: 雨水，嘿，
1: 对，
0: 立春，雨水，
1: 对，好，所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第三个，好，就是惊蛰，
0: 惊蛰，
1: 嘿，惊就是惊到迄个惊，这个蛰。就是已经因为这是春天嘛，所以在寒天的时候因为特别是中国的北边北方天气都很冷。

0: 垃圾，嗯，所以有真侪动物啊，都拢冬眠，
1: 冬眠啊，
0: 拢秘伫涂骹底啊，哈，困一个寒天，
1: 哦，蛰伏在地里，那个蛰，
0: 对，啊，迄个蛰，哈，就是藏伫。嗯，涂骹底，嗯嗯嗯，藏伫棚坑，
1: 哦，对，
0: 啊，到春天的时阵，啊，就开始爱
1: 醒起来，醒过来，
0: 醒起来，嗯，啊，来活动，嗯，对，啊，什么人去解救呢？
1: 欸，对啊，人吗？
0: 嗯，所以啊，咱这天公伯啊，好，的做这项代志啊，哎，敢那天公伯来当做，嗯哼，所以的开始。蛋雷啊，哦，所以雷一个蛋，得困的只个拢惊一跳，就拢醒起来。
1: 哦哦，难怪人家说惊蛰的时候会打雷，
0: 对，
1: 就是要把这些在冬眠的、在地底的，不论动物或是昆虫或是生物，都叫起床。
0: 对啊。
1: 对，冬眠真的要睡很久
0: 了。哎，我以前哈，哎，以前较少年的时阵哦，有时安尼感觉哦，读些足忝的，还是做什么会拢足忝的时阵，就讲哦，咱来当亲像，
1: 像动
0: 物安尼哦，会当困一个啊，寒天哦，嘿，唔知要偌好嘞。
1: 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对啊，就是有时候觉得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就是睡觉，也是蛮幸福的。
0: 对啊，
1: 但是人真的也是蛮，你就陪嘞，特陪天。你有时候真的让你如愿哦，一两个礼拜都只做那件事情，你买神。
0: 有呀有呀，所以有人讲啊，无你上好啊，你若要倒遐久吼，啊无来破病吼，生一场大病吼，你来让倒足久哦，那感觉唔免。
1: 对，或是生个小孩，就可以坐月子，坐月子就什么都不用做。
0: 哦，咁有影安尼，有时嘛无嘟嘟，
1: 对，也很难呐、啊。或者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嗯，大家都不能出门、哦、要被隔离，或者是怕被传染，大家都被关在家里，
0: 关机处理，
1: 关久了也是会疯掉。好，所以冬眠的、嗯，或者是躲在地底的，都会被雷。惊到
0: 对，好，所以这个，所以有人就讲惊的，哈，惊到会惊，啊，因为有人个用伊个啊，伊个文言音，哈，就是
1: 惊，
0: 哈，还是惊
1: 惊，
0: 哈，还是惊，拢有人讲，所以有人讲惊的，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有人讲惊的，
1: 惊的，
0: 冇讲惊的，
1: 惊的，
0: 对，拢有人讲。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听过，无同款的，不过拢会通，啊、嗯，拢会通，
1: 所以下雨个在，嘿，有时候真的，语言吼，能沟通就好啦。啊，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就听上下文，惊的，惊的，
0: 对啊，
1: 惊的，
0: 嘿，啊是惊的，
1: 惊的，
0: 对，
1: 都有，
0: 拢有，拢有人讲，对。
1: 反而这个值没有与其他的
0: 对，哎、欸，这个跟他啊，头一字那个惊啊惊啊惊啊，嗯，
1: 对 ，OK，
0: 嗯，所以这个这块哈，哎、哦，都叫阿芬有介绍哈，因为这是啊，咱过那青年，咱的祖先安尼道道累积，嗯，好、哦，所以在古早的有啊，哦、嗯嗯，这个就是讲在汉朝的时阵，哦，啊、是甚至更加古早，是原来是叫做开的。
1: 开的
0: 对，
1: 是起床的起，
0: 开启的开，
1: 开启的启，
0: 对，
1: 也是啦，
0: 对，
1: 好，开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
1: 把他们的门都打开，
0: 哎，对，好，啊是讲密嘞，哈，拢改拍开，
1: 对对对对，
0: 对，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些汤托，哈，哎，这些生物，哈，拢会当开始启动，啊，开始啊运动，啊，开始啊要活动，
1: 开始了。
0: 对，好、哦，对，好、欸，原来是叫做开的，好、哦，阿们哩伫汉朝的时候、嗯，有一个皇帝哈，汉景帝哈，伊、嗯、的名就是老客啦，
1: 哦，
0: 所以伊的名有客，
1: 要避开来，

0: 对，嗯啊、所以古早吼皇帝吼，嘿，伊就当有这个权利讲啊，安尼个盖子嘞
1: 啊，
0: 对，所以
1: 所有的人都不能跟我同名同姓，
0: 对，对，
1: 怎么可能呢、啊？全国几千几万人，以前几十万应该也有。
0: 嗯，有啊，
1: 系啊，
0: 啊，所以拢未使，都未使用伊名，所以就改这个，改做惊，
1: 啊，
0: 改做系惊的，
1: 嗯，对，也是啊，但是以后就没有人叫金、嗯、什么金了吗？
0: 系，因为这个惊吼，系这名敢那较少哈，
1: 对了，
0: 系啊，迄、那个客吼，咱到目前吼，系到现代嘛是足侪人用迄、那个。好 ，K 名啊啦，哈、嗯，对，这类
1: 是，
0: 对，
1: 了解，啊、嗯，所以原来叫启直 ，K 的，
0: 对，
1: 啊，今嘛改着，因为跟皇帝的名字同字，所以就被改掉了，叫惊的、嗯，
0: 对，
1: 好，好，
0: 哦，
1: 还有呢，
0: 呵，啊，所以关系这类、个、这惊、个、的，因为。这是都家咱有公告，这是跟啊这些人吼、嗯哦、农业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咱都有啊有相关的俗语话、嗯、哦，嘿，咱来个啊听看卖的，
1: 好，
0: 好、哦，经得文雷秘书礼，这是第一句，
1: 经得文雷
0: 秘书礼，对，好、嗯。哦好，这足文言的吼，虽然是讲经典啊，是经典哈，拢同款哈，就是啊，这个智慧，
1: 好、
0: 啊，你那文类，你文就是你听到，
1: 哦、
0: 听到单类，
1: 嗯，
0: 好、哦，所以那在这个智慧里面，你听到单类，
1: 嗯，
0: 啊，安尼就表示今年的政策拢。就好诶、
1: 哦，
0: 一定是丰收，
1: 嗯嗯嗯嗯嗯嗯，
0: 哦，丰收啊，所以咱这南部哦，足济哈，咱伫迄个南方吼、哦，拢足济是种稻啊，稻、
1: 嗯、
0: 啊啊，熟起来就是米，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诶收成足丰收诶时阵、嗯，米诶收成就足济，
1: 嗯嗯嗯，哦，
0: 啊米那济诶时计少的，
1: 啊，个无好。
0: 就无好
1: 哦，
0: 好啊，所以伊直接讲到秘书犁，这个犁就是土、
1: 嗯、
0: 泥土的泥，
1: 哦哦哦哦，
0: 嘿，啊，直接有哪用迄个文言音，
1: 哦哦哦哦哦
0: 啊、是用犁
1: 犁
0: 犁产，嘿，甲犁产的犁同音，
1: 哦哦哦哦
0: 啊，所以秘书犁就是米的计小，亲、啊、像土遐尼啊无计得。
1: 哦，
0: 因为你丰收嘛。
1: 哇，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嘞？
0: 对，所以这就是咱即马在讲啊，这做事人哈、
1: 嗯，
0: 你种植落去，当然会当丰收，你是足欢喜的。
1: 对，
0: 唔过那是家家户户拢丰收啊，迄年的迄个计小，
1: 对，
0: 的那个贵，
1: 价格就不好。
0: 对，所以有的哈、哦，哎、嗯，甚至连去请人工、
1: 嗯、
0: 要去修行，迄、那个人工的钱你就付不出来，
1: 对，就付不出来。
0: 对，嗯、所以有的啊，桂枝行啦，什么伊就啊，归去放咧好暖，
1: 对，
0: 啊是讲我开放，好人啊，家己来办，
1: 对对 对, 對, 對,
0: 對，啊，你万几斤啊，熟熟啊，安尼看偌济安尼。对，
1: 也是蛮辛苦的哈。那个农人们就是耕作的人呐、啊嗯，他们你说他们期待，当然是期待大丰收啊。可是如果大家都有丰收，那个就变成不是物以稀为贵了，大家都有，大家都买得到，那个就变成是便宜货了，
0: 是、
1: 嗯、那个价格就会被，尤其是盘如果有盘中间还有盘商的话，就会被他们压得很低。
0: 是啊。哦，唔过你若种植的时要安尼修行，拄拄啊好，无伤过丰收，啊是无伤欠收，哦，这足困难。
1: 对，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控制的。
0: 对啊，对啊，啊、哦，所以这就是甲天气有关系、
1: 嗯。如果在惊蛰那一天有打雷，表示风调雨顺嘛，
0: 哦，
1: 所以可能就是会大丰收、嗯，但是。一大丰收，这个价格可能就不如就不会太好啦，就会像泥土一样没有价值了。
0: 对，
1: 嗯，
0: 好，咱讲这多吼，咱煞无介绍这个惊蛰哈，这个惊蛰伊的日期哈、
1: 嗯，
0: 大约啦哈，大约是伫新历，
1: 嗯，
0: 好，三月初五、初六。
1: 哦，是在三月初。
0: 对，
1: 嗯哼，
0: 三月初安尼。
1: OK， 好，所以立春我们大概。

0: 就是过年之后嘛，
1: 对啊，
0: 然后就哎、好像差不多也是半个月半个月一个节气、大概啦，
1: 所以那些咱立春吼，大约是伫啊新历诶差不多二月
0: 也是二月初左右，然后雨水污水，
1: 对，污水是啊三月啊
0: 二月中
1: ，对，啊这是三月初，差不多是半个月，对，
0: 好，所以三月初的时候可能会惊蛰，可能会打雷。
1: 对，还有什么跟春雷呀、春天的打雷。搁第二句的俗语话安尼讲，二月初二打雷，稻谷较重过秤砣。
0: 好，就是二月二有打雷的话，这个稻谷
1: ，对，稻谷就是稻是稻啊，
0: 稻谷，
1: 对，谷是厝，就是你的啊
0: 谷仓，
1: 对，你的谷仓，较重过秤砣，
0: 秤砣就秤，
1: 对，
0: 那跟刚刚那个类似啊，一样的意思，
1: 嘿，就是讲啊，会很多，对，
0: 那个稻谷会很多，然后重过这个秤，
1: 对。所以啊，第二月初二打雷，稻谷较重过秤砣，
0: 它还有押韵呢。
1: 对，所以这个二月初二应该是算古
0: 历的，
1: 因为你三月初，第古历差不多二月，对，所以在这个啊，今日的附近啊，前后有打雷，安尼就是
0: 会丰收，
1: 对。丰收，好，阿哥，惊得鸟啊拍翅，
0: 拍翅是晒翅膀，
1: 对，所以惊得的时阵，你
0: 可以，
1: 还鸟啊嘛，鸟啊，唔知有冬眠啊无，可能无，
0: 或是刚出生，
1: 对，啊是讲因为惊得了后，你的温度哈，迄个天气渐渐烧热，啊，所以连鸟啊，哈，可能伫树内面，哈，可能伤热，伊就飞去甲迄个树枝啊顶面咧晒日头。
0: 哦，
1: 对
0: ，OK，
1: 所以这个有安尼讲，哈，惊得
0: 鸟啊晒湿，所以它是像我们晒被一样一直打开来，还是它可以飞了？会不会是小鸟？雏鸟，他们可能春天刚生出来，然后刚孵化，然后一直到惊蛰的时候，稍微翅膀硬了，可以要试飞了，就拍翅。
1: 对，所以伊的哈，对，就手机顶面哈来拍，哈拍一定爱有日头嘛，哈。
0: 对啊，那这样就没有打雷了呢。OK，
1: 对。
0: 但它也是有押韵呢，
1: 有押韵，
0: 叫我拍
1: 戏，对，个个未惊得单雷，四十九日乌，
0: 哦，这个就是相反的，
1: 对，对，就是你还未到惊得的时阵，你就大声单雷，安尼就表示今年的迄个
0: 天气就不好了。
1: 天气就会连续有四十九日安尼啊，我想无都是四十九啦哈，就是表示有一个
0: 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哈，不止长的时间哈，个外月拢会落雨。这个乌哈，日乌就是
0: 乌
1: 阴天，乌阴天要落雨。
0: 不过也有可能，因为如果农历的二月，国历的三月，接下来可能就是梅雨季了。
1: 梅
0: 雨大概四五月
1: 啦，四五月，
0: 然后再来，如果在台湾的话，就午后雷阵雨，六七月，
1: 对，热天的天气，就是这。
0: 哎，对吼，春天，可是春天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啊，也是有可能。
1: 对，嘛是有春雾哈，雾水，
0: 雾水，对，所以还没有到惊蛰就打雷。所以，可是你那个时间要界定，当然你如果去查过往的一些气象记录，可能是可以统计出什么时候有没有打雷，

0: 就会怎么样。
1: 对，好，所以我想这些人哈，哎，累积这里啊，过了千年来，因的啊，因的经验嘛，好，因的经验，我想是无完全啊，100%遐尼啊正确，唔过。大部分差不多，这个天气的形态，就是照这个啊，俗语话所讲的哈。唔过咱知影啊，即马最近的天气哈，是完全拢甲过去无同款
0: 哈。气候变迁，
1: 对，
0: 变化，
1: 对，所以这过去的这个这些人啊，即个啊俗语话，无嘟嘟啦哈，系无嘟嘟嘟啊，好用在咱的这个啊现代啦。
2: 当然，祖先们、古人们，他们也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传承。当然没有办法像现在有这些科技仪器的这种准确，但是它就是一个区间，大概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如果当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跟一个走向，当时候都有这样的记录，然后被统计出被记录下统计记录下来之后，到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参考。所以这个节气也是让耕种的人有个参考值，而不会就盲目的我接下来要干嘛，或我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没有方向。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依循的，本来大自然就有一个律，那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去走，才不会迷失方向。
1: 对，
2: 不会说我应该要种要播种，然后想说我要来收割。
1: 是啊，所以这做事人哈，就是因为你种落去，你就是爱一段时间才会当修行。
2: 对，
1: 你要啊开始种植的时阵，你的本钱得落落去。
2: 对
1: 啊，所以啊，真正是这段时间你爱个看天气，爱个合肥哈，种种哎，这些人哎，一寡听书拢爱做，
2: 是
1: 后来是不是会丰收，这爱个看天，这爱个看天，
2: 看天吃饭，
1: 看天吃饭，
2: 所以他们是很辛苦的，我们要很珍惜他们为我们耕种出来的作物。
1: 是，
2: 当然不论是在地底生长出来的，或者是他们很辛苦的出海，或是有的是在岸边养殖啊，我们说的养殖业，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都是要看天吃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珍惜我们的盘中孙。不只是植物动物都需要很珍惜。
1: 是，
2: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台中朋友分享行地，
1: 是
2: 行地，给你弟
1: 弄一塞
2: 弄一塞啊，多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2: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好。翻译来做好。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子。
0: 来讲最近，今天要来讲，最近有点疯狂做哑铃，举哑铃、
1: 真的，
0: 对，
1: 天天做，
0: 对，因为举哑铃，我发现真的可以，就是修饰你的线条。
1: 诶，
0: 真的
1: 这么厉害？
0: 对，看你要是。看你要修饰哪一个地方的线条、就有不同的举在不同的地方，像你是上下，
1: 先问你

0: 哑铃多重？
1: 非常的轻，
0: 真的轻的就好了，
1: 一公斤，
0: 一公斤左右各一公斤了、哦。
1: 对，很轻哦。但是你多你举个五十下，
0: 一公斤就是一千 CC 嘛。
1: 一千 gram 不是 CC，
0: 一千 gram 对，一千 gram，
1: 嗯，
0: 那 OK， 因为之前我去上那个课的时候。

0: 的，有一天我就看，我说那个盒子里是什么啊？我本来想把脏的在地上，要把它擦一擦。他说哑铃，我说哑铃，结果拿出来是我最爱的玫瑰红色的。
1: 哟，so、
0: 我就拿起来就开始了，
1: 我开始玩了。
0: 对，他说这就哑铃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因为我
1: 你就在家做嘛。
0: 对，我在健身房也会做，但健身房做的就比较重的，
1: 嗯，
0: 哎，至少有2到4磅的那种。
1: 哦，
0: 对，4磅一个手，因为很重哦。就是你其实你不要拿太重，因为老太太不能拿太重。
1: 哦，
0: 你就举起来，你要有没有掰掰袖的时候，
1: 啊、对对对，
0: 你两个拿在后头这样子举，举，你一天举个20到50次一。就是一组做个三四组，
1: 20到50是好大的差距。
0: 还好啊，那很轻哎、欸，
1: 20
0: 很轻哦。然后你是坐这里的、
1: 哦，
0: 然后或者是这样上下是组、哦、做这个肩膀或，
1: 肩膀，
0: 对，
1: 嗯，好像现在尤其是年纪大的都努力在做。
0: 对，然后看电视的时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做、嗯，一边看一边做。
1: 哦，做几下。
0: 就20到50下，如果你觉得20下刚好有事就停一下、嗯、如果没事你就多做几下，
1: 所以一天做3组
0: 3到4组，
1: 嗯，叫沙等住、嗯、
0: 对对，沙细等了，刚爱过爱解小牙、
1: 一天都没有吃到3顿，然后做运动要做到3顿，
0: 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运动很轻，然后你会觉得那有什么效，
1: 对，
0: 但是你真的每
1: 天
0: 做真的有效，
1: 没错，
0: 你不要看不起那个运动只有一点点，
1: 对，
0: 你会觉得就这么一举两下能够有个屁用，好不好？对，有时候你有些人会讲说那做那一点有屁用 啊但是你不要看它就那么一点、嗯、你只要持续，然后一天做几次，然后每天都做、嗯、它真的有效、欸、
1: 没错，
0: 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变漂亮了，
1: 对啊，我就觉得阿兰姬变漂亮了，
0: 自己真的讲说、嗯、诶这是我吗这谁啊因为你每天做、嗯、然后你、
1: 嗯、
0: 然后你脸变尖了，
1: 真的
0: 脸型而变哦，
1: 诶
0: 然后你做一做你会发现诶奇怪肚子好像没那么大了，
1: 哎呦，
0: 然后你照镜子想说这人是谁
1: 这么简单的，
0: 对，其实你真的要做
1: 不需要去整容，
0: 不需要整容也没用，
1: 对啊，
0: 对，
1: 整容没用，自己做的才实用，
0: 也不是说没用了，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你也可以蛮漂亮的你不然想说怎么我你有时候以前如果年纪大然后又觉得长胖，然后你照镜子就想说这谁啊怎么那么丑啊，
1: 脑满肠肥
0: 也不是，就脸都皱皱的，然后那样肉肉的这样、
1: 嗯、
0: 然后感觉这样就是精神不好、哦、可是你当尖下来
1: 真的，
0: 然后运动
1: 只有做哑铃就尖下来了，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当然我还有拉别的，我只是说我现在、
1: 啊、
0: 就算没有去健身房在家也会做的东西，
1: 对啊，你一天起码花了一
0: 对
1: 半天都在，
0: 而且我发现现在很流行叫壶铃，你知道壶铃吗？
1: 不知道，
0: 它就是有点像炸弹，但上面有个皮的，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像水壶，
0: 哎，对对，
1: 有有有。
0: 然后你可以，
1: 我看过，但不知道它叫壶铃。
0: 对，以前我都没有注意到健身房那个，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在那里，压重的、
1: 嗯。
0: 譬如说你在推一个东西，上面放个壶铃、嗯，我想以为只是
1: 有有
0: 那个算它的重量，那你要加重，它的那个重量用的。
1: 嗯、
0: 后来我发现，哎，原来可以举那个壶铃，
1: 嗯，
0: 然后或者
1: 是，但
0: 是
1: 两手。
0: 没有，有时候是这样换手，这样拿来拿去、哦、或者是转圈圈拿、
1: 哦、
0: 就是你要拿那个重量，结果我发现我侄女还买了、欸、
1: 真的，
0: 我说哈，你去网络上买，她买一个轻的给我姐姐，
1: 嗯，
0: 她说给大姑姑弄，然后我就说哈，你这个，我说这健身房就有，她说对啊，但是她意思说我姐都没去健身房，在家就弄啊，我是不会买来放家里、嗯、因为那个蛮大的东西又重，
1: 她那个有分重量啊，
0: 有分很多、嗯，那我都是拿最轻的那两个，
1: 嗯，
0: 不像
1: 我去上课就有老师，
0: 对，我先生都拿中间的，那我看年轻的人、哦、都拿那很重的，
1: 哦，对，年轻的 哦年纪大
0: 的，有的比较壮的啦，
1: 嗯，
0: 也有很瘦的年轻人都拿轻的，也是有的，
1: 嗯，所以一天做1个小时，
0: 哎、
1: 哑铃跟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铃，
0: 我是先拉筋大概20分钟
1: 哦，
0: 然后。

0: 我做40分钟的叫什么重力训练
1: 哦，
0: 做完以后再拉个10分钟这样子、哦，所以1个多小时，然后再洗个澡20分钟，大概1个半钟头、哦，前后1个半钟头在健身房。但我的、哦、我是比较专注在做的，不像很多年轻人，他是坐一会儿就在看手机、嗯，看很久。
1: 嗯，
0: 我会看，但是我只是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或有时候看个股票，看一下哦现在多少，或者是人家有没有联络什么事情，我看一眼而已。嗯、我不会像他们做一组，像我都做4到6组嘛，
1: 嗯、
0: 每一组做12到16个，然后做完大概2、3组的时候，中间或者是换一个机器的时候我看一下、嗯、可是有些年轻人是拉很重，拉大概几下以后他就开始看手机，有些我看他大概看了20-30分钟、嗯、想说哈，有时候 我想要坐他那台机器、嗯、然后他一直坐着不起来，我很想说你一直看手机、嗯、可不可以起来先让我坐，我都已经坐完了你还在看、
1: 嗯、
0: 你知道吗，他们会看很久，
1: 对，
0: 嗯啊，有些男生啊女生都一样，他们会看很久，但我是一个持续做的，我没有在那里看手机，
1: 嗯，
0: 所以我都是做完的，我的结结实实做完，我都好累，
1: 哦，
0: 我每次、啊、我
1: 每天都做1个多小时，
0: 没有每天啦，哦、就是我通常1个礼拜3天差不多，但是最近有时候比较有空，
1: 哦、
0: 像我出去玩就很久都没做，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有空我就连续做3、4天这样，
1: 嗯嗯，
0: 然后做完我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尤其洗完澡以后出来，
1: 我觉得就是让你的身体真的有发挥
0: 生，怎么叫节生不是声嘶力竭的。什么就是你知道、嗯、就是精疲力竭
1: 啊、对 对, 對、嗯、
0: 就是没有
1: 做到，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他睡不着，其实他不够累
0: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应该是不够累，
1: 你做到精疲力竭你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不用摸到床你就想睡了，
0: 对啊，然后看躺在那边然后眼睛都快睁不开了真的
1: 我 前一天去那个，因为我们去偏乡的学校上家庭生命树的课、嗯、然后因为我不是说喝茶结果睡不好嘛、
0: 嗯、
1: 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又要一早就要出门，结果就上了课回来以后，然后就租了一个车，从那个很偏乡的那个山、嗯、最高的山头开到山下这样，然后我突然间觉得，哦，我就在那边
0: 租车哦，自己开哦，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
0: 啊、
1: 租一个请人家开这样、
0: 哦，
1: 因为那里连公车都没有。
0: 我也想说你怎么自己租，好厉害啊！
1: 我本来是想、嗯、可是后来我想不要让人家担心
0: 对啦，我们路不熟，
1: 对、啊、
0: 而且你最近也没有常开车，你就不要，
1: 对、嗯、没错，所以就多花一点钱这样，
0: 对，花一点钱，
1: 对，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哇，我坐在车子里面困得要死，然后就一直打瞌睡、嗯、一直打瞌睡，然后就这样摇来摇去，因为开车嘛然后突然间觉得怎么这样也是一个幸福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然后一直摇一直动头一直撞到窗户、
0: 啊、我也发现以前我从来在车上我不会睡觉，就是我当副驾驶座的时候我也不睡觉，我不会让那个开车人自己开我、
1: 嗯、
0: 我自己在睡觉，我几乎都睡不着的，
1: 真的、啊、
0: 可
1: 是
0: 我
1: 紧张吗，
0: 我不紧张啊，可是我不会
1: 紧张，怎么说
0: 紧张
1: 紧张
0: 懂紧张、
1: 哦、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会睡的、欸、就是我发现我们出去玩回来我先在开车我就讲头一直点我想说哎、啊欸，我刚才觉得我的头点的好，脖子好酸、喔、
1: 对啊没错，
0: 真的脖子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歪掉以后你知道、
1: 对
0: 可能也没睡着很久可是就很酸痛，
1: 我坐他那个车租的那个车就一直摇摇摇摇到下面，然后呢开始在转台铁，从斗六坐到台中，然后1个小时也一直在打瞌睡，我想说哇哎、欸，有睡不着的时候很痛苦、啊、
0: 对，
1: 然后能够再这样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心里就想说、这居然也是一个幸福
0: 对啊真的好奇怪我就不是啦，我觉得好像到一个年纪还是怎么样可能我每天也把自己弄得有点累、所以我就觉得怎么最近都很困有没有，
1: 对，
0: 我就每次打瞌睡、
1: 所以是不是立夏以后比较容易想睡，
0: 不知道我就想说天哪我现在竟然

0: 然坐在旁边，我老公在开车，我竟然自己睡得乱七八糟的，睡得真的、哦、睡到那个脖子结完完了以后很痛很久。
1: 哎，你记不记得小孩子很容易坐在车上就容易睡觉？
0: 嗯，
1: 对啊，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0: 所以为什么要做摇篮啊？就是这样啊。
1: 哎，可是车子平平稳稳的开啊。
0: 没有，你说它平稳，它还是有点晃的。
1: 所以我就听说是一个秘诀，嗯，引擎的声音很固定嘛，
0: 哦、那个算是白噪音吗？
1: 对，类似这样，所以就会让
0: 那个小孩
1: 有一点好像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你带到了那个打瞌睡的那个频率里面。
0: 对，
1: 所以跟睡觉也要有一个同频。
0: 对，
1: 嗯，频率要一样。
0: 对，人家说小孩子，你看做摇篮，他也会摇得很
1: 对、啊、
0: 很厉害。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能够睡不着觉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起床，这样一直自己慢慢摇，就可以摇睡。
0: 没有啊，不然就做个摇篮，那个大摇篮
1: 摇椅。
0: 对啊，自己哎，为什么摇椅也算一种？
1: 对，
0: 就坐在上面就
1: 睡着。可是我摇椅会摇得头晕，
0: 放的角度太大。
1: 时间又到哎，
0: 刚按夹了，时间又到哎，感谢给米太哥爱数他。
1: 按住先，
0: 上来了。

0: 在200多年前，
1: 在20000多年以前，
0: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1: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0: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1: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0: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1: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0: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1: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0: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为》。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各位 Niche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来到天地为师。今天啊，天地为师呢想要来跟大家一起谈谈的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很多的人啊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会打呼，或者是我们叫做打鼾。好，那有些人打鼾，那声音可能还好，不会很大声。但是有些人打鼾，他就那个声音如雷贯耳哈。那但是有些人就不会。那从观察来看，好像通常就是说，如果你比较肥胖一点的人的话啊，通常都会打鼾，而且打鼾的声音都很大。当然不是说瘦的人就不会哦，不是。那到底这个打鼾哈？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它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有些人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不会打鼾，年纪到了中年以后呢，就会打鼾。那而且有的时候打鼾的人啊，你会发觉说，他鼾声这样打着打着，突然没有鼾声了。但是没有鼾声的时候呢，他同时你看他也没有在呼吸了啊。然后这个没有呼吸的情况呢，几乎可以就是持续大概十秒钟左右，然后突然之间就又好像突然又吸到空气，又很大的时候吸一口气之后又开始打鼾，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没有鼾声，然后又感觉他好像没有呼吸，然后又是十秒钟无呼吸的状态之后，突然之间又开始重复打鼾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那这种我当然有人是就是有会称就是说打鼾后的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啊。那当打鼾是打鼾，那也会出现打鼾后的这种暂停呼吸症候群，又是另外一个。那这两种来说的话，当然你没有就出现了暂停呼吸的这种情形啊，理论上我们旁边看的人都会觉得听起来很担心，但到底有没有危险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天地为师啊，就是要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下，打鼾跟这种暂停呼吸的症候群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打鼾？首先，我们就是要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打鼾。而且我们一般人会以为说，他的鼾声如雷，或者是他的鼾声打得很大声，哇，那他一定睡得很好啊。只是说他如果睡得好，旁边是有别人在睡，就会受到影响啊，觉得很不公平啊。常常会以为说，打鼾的声音大小，其实就等于他的熟睡。鼾声有打鼾，或者鼾声打得很大声，就代表他睡得很熟。但是这个是一个刻板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我们打鼾本身它不是病，但是呢严重的打鼾却意味着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疾病，你也已经开始上你的身体了这就是一个警讯了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打鼾打鼾基本上它就是属于

就它叫做就呼吸道处于一种变窄的状态。哎，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人脖子就是有呼吸道嘛，哦，我们脖子的这个呼吸道跟这个食道是一起共用的哈，讲的就是这根呼吸道。那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是说这根呼吸道变窄的一个状态，它处在一个变窄的状态，也就是说它不是说呼吸道变窄了，而是它处在变窄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睡觉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变窄哦，或者是说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它是变窄又会恢复正常，所以它是一个会变窄的一个情形。那也就是说，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呼吸道如果没有变窄的话，我的打鼾是不会产生的。好，那很有意思的情形就是在于，嘿，我们的呼吸道为什么会变窄？哈，当我们睡得很沉稳的时候啊，鼻子和嘴巴，我们吸进的这个空气呢，是和醒的时候的状态是一样的。都是简单说，就是在一种没有阻力之下的一种，空气在一种没有阻力的情况之下进入肺部的，肺部可以有充分的这个空气进入，也就是说会有充分的氧气了，哈。那在打鼾的时候，打鼾发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道，哈，也就是说我们吸入肺部的这个通道啊，哈，咽喉部位的这个上呼吸道呢，它会变窄。对于气流就会产生了一些阻力，然后呢，但是因为我们它变窄了以后，我们要吸这个空气就变量变少了，所以说我们为了要维持它这个量能够一样的多，所以说我们就要变，我们身体自然就会强行的要让气流通过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空间啊，也就是让空气用更快速的方式通过这个比较变成比较狭窄的这个通道同空间，这样子我的呼吸的空气的量才会够多够正常嘛，哈。那这个时候阻力就变大了，那以至于呢咽喉附近的一些肌肉，因为你的空气快速的移动的关系，会产生了肌肉的震动，就会形成一种吵人的噪音。大家也不晓得有没有一种经验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吸管，好，然后呢快速的吹它跟慢慢的吹它，比如说我们快速吹它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声音啊，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了，就是当我们的呼吸道变窄的时候，身体为了维持足够的这个空气进入肺部呢，所以它就会用力的吸气，身体自己就会用力的吸气。那用力的吸气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空气进入变窄的这个呼吸道会变得更快速，那更快速的情况之下呢，那就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咽喉部位的这个肌肉就造成这种震动，那震动就会出现了这个我们听到的这种打鼾的声音。那大小当然会跟你这个用力呼吸的这个力度，让呼吸进入这个变窄的这个通道的速度会有关啦，那通道呢为什么会变窄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平常醒着的时候，不是通道就是一个厚度了嘛，一个直径嘛，那为什么会变窄呢？而且为什么会是在睡觉的时候变窄呢？但这个变窄它的原因有很多了，比如说我们在仰睡的时候，就是面朝天，面朝屋顶，面朝天花板的这个睡法，仰睡的时候，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隔开了口腔跟鼻腔的间隔结构中，较接近咽喉的这个软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软腭，我解释一下了。软腭就是说隔开口腔跟鼻腔的间隔构造之中，较为接近咽喉的柔软的一个组织叫软腭，也就是说变窄，呼吸道变窄呢，就是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因为我们仰睡的关系，

所以会有会因为重力的关系而往下沉坠，好，往下压。大家往因为呼吸道是肉做的嘛，那并不是人造的这种坚硬的物品嘛，所以它是肉是有弹性的，所以当它这个往下坠的时候，沉坠的时候呢，有一个重力把它拉下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呼吸道就会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重力往下压，就会变得比较窄了。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要进入睡眠的一种状态，要真的睡着的时候，身体是要放松的，也就是肌肉是要放松才会睡着哦。常常有些人失眠啊，睡不着，躺在床上，躺了2个小时、3个小时都睡不着，很痛苦。那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的肌肉没有办法放松。我们的身体肌肉如果没有办法放松的情况之下，是睡不着觉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失眠的人是很痛苦的，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睡着，要进入睡眠的状态，一定我们的肌肉要放松。这个肌肉就包含了全身上下的肌肉，包含了这个就是咽喉的这个通气管的这个肉管的这个肌肉。所以当这个肌肉在放松的情况之下，那么舌根跟软腭又向后坠，然后你就更容易把你的这个这根这个气管压得更压，就是往下压得变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呼吸道会变窄的一个原因。所以其实并不稀奇啊，它并不是自己变窄，它或者是自己收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这种物理现象所造成的它这种变窄的一种情形。然后呢，而且如果再加上肥胖，就更容易打鼾了。这是因为肥胖的话，它的咽喉内通常咽喉啊之内部就是肉管啊之内，通常都会附着一个较厚的一些脂肪。再来呢，就算是瘦的人啊，如果他的下颚小或者下颚的内缩，那也很容易，就是他的这个形状啊哈，他的下颚是属于小的。或者是下颚的内缩的话，往内缩，那就也就比较容易打鼾了。这就是这几种比较容易打鼾的原因。还有一种是一种疾病型的，就是说扁条腺肥大，还有就是说鼻炎也是引起打鼾，这两种就是属于疾病了。好，所以你看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了解到，就是说因为打鼾它的一个物理现象的原因，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咽喉啊，这个肉通气，通过空气的这个肉管啊，它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变窄了。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们肌肉的放松，而且也造成这个重力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舌根跟这个软腭会往下坠，那往下坠就自然会压迫到放松的这个咽喉。那就会被挤压。那年轻的时候呢，因为你的弹性还比较好一点，所以说你这个挤压来说，对于年轻朋友来说可能稍微好一些。但是呢，当你年纪大了一点，肌肉都比较松弛，甚至是说你是一个肥胖的人的时候，那肥胖的人再加上就是他的咽喉里面的脂肪会更多的情况之下啊，这一种打鼾的情形就会更明显，而且更严重。那如果说是有疾病性的原因，就是扁条腺如果肥大，或者是你有鼻炎，鼻子发炎，的这种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的这个咽喉变窄而出现打鼾的情形。好，这个呢就是原因啦，一些物理的现象。那但是严重的打鼾，通常也会伴随着反复出现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这很危险哦。那有这种现象的时候，那各位好朋友们就要特别注意了那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呢，它是一个危险的情形，而且对身体的健康会造成一些不利的情况。那我们呢，现在先听一段音乐，回来我们再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打鼾跟呼吸暂时停止之

好，欢迎回到天地为师。好，刚刚讲到打鼾它的一个物理形成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通常打鼾到严重的情况呢，你就比较轻微的时候可能还好，就你就只有打鼾，可是通常你的打鼾到一种比较严重的情形，声音比较大的时候，你会伴随另外一个现象，就叫做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那这个暂时停止哦，有时候可以达到10秒钟以上的时间，这个是算比较长的时间。好，那打鼾啊，好，有鼾声出来的时候，它还表示呢你还在呼吸状态，因为代表你空气还有在流动嘛，啊，因为它声音是因为空气快速流动，你在你的肉管之间快速的流动，好，咽喉之间快速的流动所产生的这种声音。但是如果呢呼吸道变窄的时候呢，窄到一种程度，就是说哎，没有，你的呼吸没有办法，就是你的空气没有办法通过你的呼吸道了，这个时候你的鼾声就停止了，因为它没有空气没有过去了嘛。那同时你也没有呼吸到空气，这就叫做呼吸暂时停止的现象。然后这是一个什么现象？通常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通常你会一开始就是大声的打鼾，哎，结果慢慢的，哎，就突然鼾声就停止了，啊，你以为它就不打鼾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是啊安静了？不是哦，它停止之后呢，它会停止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有可能是10秒钟，甚至超过10秒钟到十几秒钟，然后。啊，过了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呢，他是真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动作，连呼吸都没有啊，啊，然后呢，之后马上又开始大声的打鼾，啊，突然之间你的这个好像你这个通道突然又通了，啊，然后就大口的吸空气嘛，然后又开始大声的打鼾，然后这种现象会一直这样子 run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种带有暂时停止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现象的打鼾，它是具有危险性的哦，这是因为鼾声呢，在停止的期间呢，呼吸道会被阻塞成为一种无法呼吸的状态，严重的时候啊，它会持续一两分钟的呼吸停顿状态哦，就是真正比较严重的情形会持续停止呼吸大概一到两分钟左右，这很危险哦，时间算很长啊，哦，然后而且这种反复的这个频率啊，据说啦有人一个晚上可以高达300到400次的呼吸暂停的这种现象。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每小时啊发生呼吸中止呢的这种情形超过10次以上的话，而且同时就又会有白天那个嗜睡的这种倾向的话，那在医界里面就可以把它诊断认为它就是一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症候群啊。好，那一般根据统计，患有这种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来得多，但是呢，我们的年纪如果过了更年期的话。这男生罹患的比例跟女生罹患的比例几乎就是一样了，哦，不是只是男生或男生都很多一直这样，不是的，过了你一个年纪到了更年期以后之后，女性也有产生这种伴随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情形，哎，就追上来了，那男女生的比例来说其实就变得差不多咯，哦，那通常啊，哦，这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打鼾的这种好严重的这种打鼾的情形来说的话，在白天的时候通常就会产生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也就是说睡眠持续在呼吸中止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啊，好，但 OK， 这我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说白天会有强烈的睡意，那是因为说，因为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打鼾，大声打鼾，又伴随着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的状态，那代表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这个

身体肺部吸入氧气是不顺畅的，好，吸入氧气的情形是不顺畅的，所以你的大脑好也就在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在睡眠的时候它是属于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那你的整个人的身体都缺的比较缺氧的情况之下，包括大脑，好，身体在睡眠的时候需要修补啊，但是因为比较缺氧的情形，它的修补效率就会降低。好，所以说哦，你的睡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就你睡醒之后，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睡得很饱足的感觉，你的身体也会。那事实上也就是，就是你的身体呢，在修复你的身体，身体在从睡眠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好，修复身体的这个效率就降低。那在降低的情况之下，你醒了之后又是一天的这个工作，你又开始消耗，所以你的身体就是会经常在处于长期的处于一种就是修补好恢复不完全的情况，然后脑部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好，白天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睡意。那但是这种情形常常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还听不到自己的鼾声呢，有时候有些人他是偶尔可以听到，但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人，通常在醒来的时候都没有这些记忆，也不觉得自己好像出现了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现象，好像很危险的感觉，也不会。你想想看，在白天的时候醒着的时候，我们平常白天醒着的时候，如果你暂时停止呼吸，或者是你可能什么原因，你的喉咙啊，可能被掐住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造成你无法呼吸一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记忆一定非常的深刻，因为你缺氧嘛。那你的这个就会对这个缺乏氧气的这种现象会非常的印象深刻，会挣扎或干什么哈。可是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可能明明处于这么恶劣的这种情形，可是你醒来的时候你却不会有任何的印象，你处在那么恶劣的情况。好，这个就很特别的地方，你会以为你就睡醒啊，你就会以为说你就是睡了一觉起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完全也没有任何印象，觉得好像身体处在缺乏氧气的这种危险的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有时候哈，自己还会觉得自己睡得很沉哦。好，那患有这种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人的身体，他不会察觉到实质上自己没有睡得很好，也就是说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呼吸停止症候群的这种打鼾的这种现象的人啊，他的睡眠品质一定是不好的啦。所以他的睡眠品质不好的话，其实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是有很负面的影响的，但是他并不知道，他也并不了解哦，他还有时候有些人还会以为说，哎，我睡得很好啊，还会觉得说，你看我睡的时间睡了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觉得应该睡得很够了啊。但是你的睡眠品质是差的，是不好的。好，那常常这种情形，它会反映在说，有的时候你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在白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会觉得突然非常的很想睡觉。哦，想睡的不得了，然后很累了一定要睡。万一这个时间发生在开车的时候，这种因为开车的时候你就要经常要做一个重复性的动作嘛。那而且外面的景物又可能又很枯燥无味，尤其你上高速公路的话，那个外面的景物会变得非常的枯燥的情形之下，你会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想睡觉，非常的想睡觉。那这个对于尤其你是在开车的话就很危险啊。你如果不是在开车，你可能只是在比如说开会，或者是说一般你在使用你的在工作中在使用电脑啊，突然发生很想睡觉的情况，你大不了就睡觉嘛，那你不会有什么危险啊。但是如果是在开车这种时候，那就很危险了。他这个不是有一种这种嗜睡症啊，但这个不是那种说那种是一种病，专门的一种病症，我们指的不是那个，而是说是因为

你晚上的长时间睡眠缺氧，不身体缺氧哈，然后所以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的情况之下，它会影响到你白天的时候会有那种突然之间觉得很爱睡觉，然后很想睡觉的这种情况。那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开车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会可能会造成令人遗憾的一些后果。那这个就是说这种严重的这种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打鼾的现象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对身体跟身体健康不利的一种情形啊。那患有这种呼吸睡眠呼吸暂时中止症候群的人呢啊，有的时候他明明知道他处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中，也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强烈的睡意哦。那这种疾病也会引发其他的问题啊。呼吸中止呢，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氧气如果无法进入体内，对身体呢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特别是对什么呢？对一种循环器官、心脏啊等脑部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呢我们就放任这种情形一直发生而不管它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肌梗塞以及脑部中风的这种危险性就会增加了。好，那另外啦，当然这也跟高血压啦或者是糖尿病也有一些关联啦，这样子。那我们对于就这个打鼾啊，就是说还有这种呼吸中止以及需要留意一些什么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好可以来做的，然后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呼吸道好能够不要被挤压到无法呼吸的这种情形，有没有一些做法呢？然后有没有一些适合的方式呢？ OK， 我们听段音乐，好，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嗨，各位 News Radio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哈，就是打鼾大声如雷贯耳，这种原则上是吵到别人了哈。那其实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啦，但是呢，重点是常常我们打鼾大声到后来，它会伴随着一种比较对身体不利、对个人也健康也不利的这种现象，叫做呼吸暂时停止呼吸症候群，会发生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发生之后呢，它不会是一天两天的，它会是一阵子，然后一阵子的这种情形会引发你的身体会在白天的时候特别嗜睡，或者是台白天的时候呢，遇到比较枯燥的环境的时候，会特别突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睡意，无法遏制，无法抵御这样子。那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开车的时候危险，但是如果更长期来说的话，它对于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循环系统啦、心脏啦、脑部啦，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影响，最好不要放任它这个情形不去管它。那就有些人就开始研究了，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做法可以让这种所谓打鼾的情况终止，让这个我们的身体有良好的这个氧气可以在睡觉的时候进入身体细胞里面呢，是有一些方法的了哈。就是说侧睡啊，它可以减轻打鼾的一些症状哈。侧睡是可以马上减轻打鼾和睡眠呼吸暂时终止的一种方法了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侧睡的时候呢，它可以防止舌根因重力作用而往后坠的这种情形。而睡前啊，喝酒也要有所控制啊，因为睡前喝酒会使得咽喉的肌肉松弛，而比较容易啊有堵塞到这个呼吸道的情况。而且呢，有人会认为啊，睡眠的这个呼吸暂时停止的这个症候群所导致的睡眠品质不佳，它可以用安眠药的方式来做解决。我告诉你哦，那是绝对是错的哦，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服用安眠药反而呢会使得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症候群更加的严重了。原因在于服用安眠药和喝酒是一样的，都会让咽喉的肌肉更加的放松。更加放松的情况之下，那我的舌根跟我的软腭向下坠的时候，就更容易把它给压得更扁啊，对不对？所以它的情况会更严重啊。所以不要误以为说是安眠要叫安眠就你就很好睡，其实绝对不是的哦。好，那我们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减肥减肥也对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睡眠终止这种情形跟打鼾的这种情形能够有正面发展或正面进步的一种改善了。好，所以你看常常比较肥胖的人大概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打鼾啊，甚至有这种睡眠暂时终止的这种现象。那当然了，我们如果能够我们比较肥胖，但我们可以经由一些运动的方式或其他方法减肥，也就是减重的时候，当然如果你减重有成的话，那绝对是对这种问题，就是说。

所谓的打鼾跟睡眠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一定绝对是有正面帮助的。好，所以说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对于打鼾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这些方法，我们要留意的是一些啊什么方什么地方啊，跟有些什么做法这样子。好，第一个就是侧睡或趴睡，好，它可以减轻啊，减轻这个舌根啊、因重力向后坠的情形而导致呼吸上呼吸道阻塞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睡前不要喝酒啦，啊，不要喝酒啦，啊，酒精呢会使得我们的周围的肌肉了松弛，然后仰躺的时候也会造成呼吸道变窄啦，好，然后吃安眠药，再来就是吃安眠药会造成反效果，好，安眠药会使得喉咙啊、咽喉啦周围的肌肉更加的松弛。那仰躺的时候会更容易造成呼吸道变窄。那最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减肥。减肥呢就是造成睡眠呼吸暂时症候群最大的原因。不是减肥，肥胖啦，肥胖是造成它最大的一个原因。那如果呢原因是出在减肥的话，那减肥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啦，对不对？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四种的比较有帮助的方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两种方式啦，这一两种的方式呢，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从鼻部啊鼻腔这里啊鼻部啊灌入一种加压的气体。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就改善打呼跟呼吸中止症候群的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种现象，它绝对是一个好的方法嘛。因为我用加压打气的方式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它的呼吸道上呼吸道被撑开来嘛。但是这种东西它的做法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在鼻子上呢戴上一个罩子，这个罩子里面会送出一个适合压力的一种气体，好，然后呢这个气体就进入到你的喉咙，它会使你的气管张开，这是它的原理，那就防止呼吸暂停症候群了。那对于一些因为睡眠呼吸暂时停止的这种症候群而困扰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它是可以使得这种症状的人呢很快速的就消失这种现象，然后可以让人有享受到一个比较真正的一种睡眠的品质。当然他们有简称叫做 CPAP 的治疗法，他们这等于是一种医界的一种针对这种暂时停止呼吸的这种症候群的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你就得要有一些设备那比较可是就是说这种方式是迅速有效的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疗法啦，但是当然你能减肥还是最好嘛，对不对？无论如何你减重的话，减重你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一点，还有各方面也都身体也比较轻松啊，各方面的内分泌也会比较正常啊，所以你除当然除非说你完全没有办法靠这种比较健康的这种有意志力的这种方式来做这种改善啊这种现象的这种方式啦，的话，那当然就是完全用这种他们叫 CPAP 的这种治疗方式。那这种意思就是说就是完全放弃你人自己的一种意志力的改善的方式，完全用外力来做协助啦，那这种东西你就是要有设备，你要花钱去买设备，设备应该就是设备应该都还不算便宜那这是一种方法，一种高效率的一种方法。那在如果说以医院的话，意思说是对于这种贩卖商这种医疗器材贩卖商，他是会鼓励嘛，因为他们可以赚钱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叫做高效能的一种疗法。OK，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很有意思，还有一种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等于是协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可以这种方式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呢，他使用一种叫做嘴罩，或者叫做咬嘴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可以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一种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形容它，但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特定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造型的一种形状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塞在你的嘴巴里面的。那它的功能是什么？它是功能就是说将你的下颚跟舌头拉向前方。刚刚说了造成我们呼吸道变窄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舌根跟我们的软腭会因重力的关系往下压嘛。那往下沉往下压的时候就会压迫到这个呼吸道变窄。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所以就有人研究，然后他的想法就是，那我就反其道而行啊，我就把你往舌头往上拉啊，对不对？那连伴随着你的这个软腭也会跟着被往上提。所以他，我刚说他会有一种已经塑好形状的一种东西，在你睡觉的时候呢，就放在你的嘴巴里面，然后你的舌头呢，就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的东西，在你的嘴巴里面会被往上面提一些，或者就是说帮你撑住你的舌头，不会直接的往下坠，然后压迫到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气管，有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中枢我是有看过这样子的东西。其实现在我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然后各位好朋友们在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比如说嘴罩，或称叫做咬嘴这种东西，你去网络上面去搜寻，应该也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东西。那据中枢所了解，就是以前中枢在一个展览会上面有看到，那老实说不便宜哦，一个好像是好几千块的样子。那但是根据那时候在展览会上的一些厂商们，他们就讲这是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立即马上的让你的这个鼾声降低，甚至可以让你的呼吸暂时终止，这种现象得到完整好高效率的这种改进啊。那当然它的原理，我们从它的原理去了解的话呢，它就是完全针对这种造成这种现象的物理情况去做反制的一种做法。所以当然它的效果我想是可预期的啦，效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也觉得它就是应该是可预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了。但是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你习不习惯的问题，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你能不能一个习惯？那习惯这东西当然也会说，那我就多做几次多塞几次就习惯了啊。OK 都好，但是就是说这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但是这些方式都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了，比如侧睡趴睡啦，睡前不喝酒啦，然后不要吃安眠药啊，然后这个用这个 CPAP 的治疗方式啦，或者是用这种咬嘴或嘴罩的这种方式，在睡觉的时候使用这种装置，这种方法都是治标的方式，都不是治本啦。那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减肥比较像是治本的方法了。那但是目前也还没有再有另外更所谓的治本的其他治本的一些看出来的一些治疗的方式。但是有一种有可能是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造成打鼾的这些原因有没有，其中有两个是疾病性的，一个就是扁条腺发炎肿大，或扁条腺肿大，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鼻炎，鼻子发炎，鼻子发炎也是鼻子肿大嘛，也是鼻腔肿大嘛。那鼻腔肿大，不是外面这个鼻子肿大，是鼻炎是鼻子里面内部的那个鼻腔啊，发炎肿大。那因为扁条腺跟鼻腔的位置很靠近后面嘛，我们这个咽喉的这个附近，所以它肿大之后就会压迫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那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有办法用医疗手段去做治疗，让你的这个扁条腺的发炎肥大这个减少，恢复到正常，或者是让你的鼻炎也能够减少这个发炎肿胀的情况，回到比较正常的。那当这个原因被治疗好之后，那你的这个所谓的因这个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打鼾啊。

或者是睡眠中止暂时中止这种综合型的现象，它自然也就得到改善，而且得到医疗。这种这两种来说的话，好，针对这两种去做治疗，好，它就是一种治本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大部分的人打鼾都不是这两种，就是不是这种疾病型的啦。好，那疾病型的，你把它的疾病因子、疾病的原因给清除掉了，那当然就治愈了嘛。好，就是治本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这个原因。大多数的人都是就是说松弛，我们的肌肉松弛，然后这个因为重力的关系，然后造成下垂，舌根软腭下垂啊，挤压等等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造成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就讲了一些方法，但可能不是很治本，但是却是一些治标的方式。那中枢自己本身也有这个问题啦，也是哦。鼾声也是打得蛮大，甚至还会也是会这个有这种呼吸中止的这暂时中止的症候的这种症候群的这种现象。那其实中枢啊，我啦还蛮想去试试这个所谓咬嘴啊，是不是叫嘴罩的这种情，不晓得它的效果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哈、啊？那有点蛮好奇的。那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在听完这一集的我们这天地为师啊，中枢在跟你分享这些啊资讯。资料哈啊，这个知识以后呢，哎，其实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嘛，哈，试试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神奇的效果啊？那有些医院它里面也会有开这种睡眠治疗，其实也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做法 ，CPAP 嘛哈，这种治疗方式。那但是总归一句就是说，如果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你有这种呼吸打鼾声，而且呼吸中暂时中止的这种症候群的情形的时候，好，千万不要轻呼，千万不要轻呼，因为你的身体会绝对会，因为你身体在睡眠应该要有充分氧气支持，然后在睡眠的时候得到修补的这种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修补啦。那你的身体长期这样下来，你的身体会劳累的，也就是说你的健康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长时间的这种问题出来，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了啊，千万不要轻忽这个问题。那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也可以稍微学习改变一下你的这个睡觉习惯，用侧睡的方式看有没有可以有比较好的一种进步了哈，改变了等等等等等。但是总归一句就是不要轻忽了。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哈，然后这种情形你持续严重，白天都影响到白天会让你嗜睡的话，那就请一定不要轻忽，要去赶快去医院去挂诊哈，去给医生看，让医生给你一些外力的一些直接的帮助哈，让你的这个情形能够得到一些改善，这样你的健康呢才能够被维持。好，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了这个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这种哈知识啊，尝试啊。那中枢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就是各位好朋友，就是这个我们这次讲到的这个打鼾跟这个呼吸中止暂时中止症候群的这个事情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大家会觉得习以为常，然后忽略完全不管它，这个是对我们个人是健康哈最危险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些警觉性啊哈，然后不要轻忽这个事情，那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可以经由这一次啊中枢跟各位啊分享这个知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更好的进步，然后更好的这些情形，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生活上面的危险性也降低了。好，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跟各位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徜徉这个上帝创造天地所赐下来带下来的这些美妙奇妙的一些知识。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

亮新生，时间过得真快，已经到了2025年的12月底了，马上就要跨年了。2026年，好，现在回想起来，年初的一些事情，觉得好像才刚过不久而已，怎么这么快呀？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又好像一直都很忙，奇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进入2026年之前呢，还有一个节日快要到了，就是圣诞节。今天是平安夜，明天是圣诞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圣诞节的习惯呢？或是通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你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会不会一起做一些活动？比如说聚餐、交换礼物，或是在家里布置圣诞节的圣诞树啊，或是一些圣诞装饰呢？我自己是蛮喜欢圣诞节的。小时候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我们家有一棵蛮大棵的圣诞树，然后圣诞节之前，我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家三个小朋友把圣诞树从仓库里面挖出来，然后先在那个客厅的某个角落地上铺一个地毯，然后就在那边开始组装圣诞树，然后会在上面挂很多装饰，最后我们还会去买很多的糖果，然后藏在那些圣诞树的树枝树叶缝隙里面，然后我们只要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比如说做家事啊，或者有什么值得嘉奖的事情，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你可以去圣诞树里面选，就是找一颗糖果这样。小时候很喜欢圣诞节，其实现在长大之后呢，还是很喜欢圣诞节，只是会过节的方式跟小时候不太一样了。现在不会在家里组装圣诞树，也不会去报佳音，也不会有圣诞老公公来送礼物给我，但我还是很喜欢圣诞节这整个年中，然后加上这个年这个天气的氛围。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在台湾吗？虽然我们所在的地方呢不下雪，也没有很高大的杉树，但是你走在街头上，有没有感觉到一种好像不太一样的气氛呢？很多店家的外面会挂上一些圣诞的装饰，然后经过的每个，比如说咖啡厅啊、服饰店、餐厅里面所放的音乐，都非常的有圣诞气氛。你会听到铃铛，或是听到一些比较爵士，或是一些很经典的圣诞歌。圣诞节对每个人来说的意义可能都不同，或是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温暖、充满爱，还有充满希望的季节。但是至于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这个跟你有关，也跟我有关的故事。

哇，很可爱、很温暖的一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台北的圣诞节》，是约书亚乐团的一首歌。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台北的圣诞节》。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走在路上呢，就会看到餐厅里面，笑得很开心，然后正在享用美食的人们，他们一群一群的，或是一对一对的，或是走在路上，比如说走在信义区，看到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三五好友们，或是站在路边酒吧一起喝酒的那些朋友们。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些好像都跟我没有关系，感觉有点孤单。心里面是否也向往着可以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却是一个人走在路上，戴着我自己的耳机，经过我看着这些画面，但是我耳机里面听着的可能是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孤单的歌曲。但是刚刚这首歌里面，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一首歌一样是约书亚乐团的，歌名叫做这就是爱了。刚刚在歌里面我们听到好多爱是什么，爱是什么，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神说他自己就是爱，然后他不断的告诉我们他的爱有哪一些样子，而这份爱最终极的表现呢，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最终极的这个爱的呈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死来换回我们可以活，而且是有盼望有新生命的活着，不是很痛苦的在这个世界上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然后经历许多苦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耶稣的爱里面，所以这个爱它不只是停留在耶稣降生或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晚那一天，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了，他胜过了所有罪、所有黑暗或是死亡的权势。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憾、遗憾、后悔没有办法补偿，很多失败让你很沮丧，你可以把这首歌再找出来听，让他对你说他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他说他的爱是不更改也不失败，而且是永远的。这有一点难想象，因为我们人不可能做得到，只有这一位神他做得到。对我来说，我觉得耶稣他就是最好的礼物。就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是习惯会送礼物交换礼物吗？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他自己。即便我们正在经历很困难的事情，觉得要被打倒的事情，但是他的爱是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平安跟这个盼望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很开心我今天可以把我觉得这个最棒的礼物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个我觉得比任何礼物都还要来的宝贵珍贵的礼物。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真的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不会失败、不会更改，而且是无条件的爱。在未来的路上呢，即使遇到困难、挑战或是彷徨的时候，也不会被恐惧淹没，因为这份爱它不失败，而且它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是 Muriel，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获得这份礼物。圣诞快乐，我们下周再见。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锦囊长企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哈。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漏漏等，好像一下下了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

0: 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哈，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五月一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防汛期。
0: 防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风吧？
1: 对，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上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台风，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讲，尤其是从去年跟这两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去，
0: 对，它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急降雨。那五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五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水
0: ，
1: 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
0: 是。
1: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
0: 嗯。
1: 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因应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1: 基本上我们五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防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都是
1: 一般的。然后土石流、坡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大概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三个副市长、一个秘书长。那这五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防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
1: 对。
0: 其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一些
1: 落差。那一年其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113年，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1: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0403。
1: 那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物，
0: 房子垮掉了，
1: 也垮掉。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那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持续下4个小时。所以金山老街啊，就是从三芝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
0: 是。
1: 然后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事实上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0: 哇，这个好快。
1: 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

0: 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哦、所以它有点回。
0: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
1: 嗯。
0: 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九点多。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1: 是。
0: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
1: 嗯。
0: 那本身那边也是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
1: 嗯。
0: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
1: 嗯。
0: 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1: OK。
0: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0: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嗯、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二级开设改成一级开设。
1: 是。
0: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回
0: 家路上。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十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
1: 嗯，
0: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走就。
0: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是、啊。
0: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九点半，
1: 嗯，
0: 九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办法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
1: 嗯，
0: 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船舶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
1: 嗯、
0: 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
1: 嗯嗯、
0: 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
1: 嗯，
0: 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
1: 嗯、
0: 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四五十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那个场景。
1: 对对对。
0: 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两个部分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
1: 啊，
0: 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程、
0: 哦，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
1: 嗯，
0: 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1: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啊、
0: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嗯、可能要提防加高。
1: 哦，
0: 就是说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
1: 嗯，
0: 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工程，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
1: 嗯，
0: 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
1: 嗯，
0: 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
1: 嗯，
0: 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治好。
0: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哦，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
1: 嗯、
0: 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对，
0: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
1: 嗯、
0: 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嗯、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
1: 嗯、
0: 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
1: 嗯、
0: 但是要停留多久，
1: 就
0: 也就是说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欸
1: 嗯、
0: 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 40mm，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
1: 嗯，
0: 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
1: 嗯，
0: 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预抽以后，第一个、嗯、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哼，
0: 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
1: 嗯，
0: 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啊、哦，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
0: 像
1: 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啊，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
1: 嗯、
0: 水没有排出去，
1: 嗯，
0: 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有赤红池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

0: 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看到，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
1: 是，
0: 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工作，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哦，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哈，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哦，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全部都中央
1: 都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了，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但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这个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检讯。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杰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好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室，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所以拿慢性药出
1: 现的时候，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跟活动中心，因为学

0: 要有时候还要上课、哦、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哦 okay、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嗯、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嗯、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啊、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是，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信期了，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
0: 好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那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个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的。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1: 这个都太晚
0: 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有。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对。那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啊，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那边的生活圈啦、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他们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它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
1: 啊，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它真的没有
1: 达标，它不跟就是
0: 它不跟，那它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
0: 是停班的，比如说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归
0: 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0: 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1: 彭启明彭老师嘛，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0: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他像因为他要先离开嘛，
0: 对。
1: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0: 是的。
1: 所以在里面的干部，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0: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1: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他们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0: 对，
1: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0: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地方怎么能住人呢、啊？
1: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实际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0: 有啊有啊有，
1: 大概持续196个小时的救援哈，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0: 对对，慈济的，
1: 就慈济嘛，
0: 对，
1: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0: 他有预料到
1: 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0: 对，
1: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0: 对，
1: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0: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1: 对，
0: 那个在花莲。
1: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被优先推荐。
0: 对对对。
1: 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0: 是，
1: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啊，市长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去跟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0: 气。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1: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蝗灾社区或韧性社区，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蝗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

0: 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啊，我们的蝗灾室在蝗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超人，我这些铲子超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在那边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一万嘛，六月份一万，今年三月份到两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的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不管是 CPR、AED，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室的里长，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
1: 书。
0: 是，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整个做结合。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QR code，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的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所以我们有三个试验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这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这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所以
0: 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因为
1: 你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是一线之隔啊。
0: 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景级雨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的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 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因为它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啊，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哈。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定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
1: 嗯哼。
0: 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
1: 对，就是，对。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
1: Okay，
0: 他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
1: 嗯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然后有22个急促兼办，
1: 哦，
0: 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人，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的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嗯，灾防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
1: 嗯，
0: 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看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
1: 嗯，
0: 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这就。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7月份有大暴溪水疫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消防平时救火，
1: 玩不完了，真的是累，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啊，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 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啊。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

0: 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他把很多内在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内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做的办法。
1: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0: 是，
1: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0: uh-huh、
1: 我们大概三天就会开始启动，
0: 对，
1: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0: 是，
1: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0: Uh-huh。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0: 是
1: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
0: 嗯，
1: 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大
0: 雨，就下雨，对，
1: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0: 是
1: 就开始要停休了，
0: 对。
1: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0: 对，
1: 有些易遭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0: 是是，
1: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0: 其他收不到
1: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0: 是，
1: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0: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
1: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0: 是是，
1: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0: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
0: 嗯，
1: 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
0: 嗯，
1: 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0: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1: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对啊，所以你看，
0: 从什么白鸡，
1: 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0: 其实乌来还好，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
0: 哦，
1: 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0: 了解
1: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0: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1: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0: 啊，
1: 那个整个三峡河
0: 是是是，
1: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0: 啊。对，
1: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0: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1: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0: 嗯，
1: 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0: 是，
1: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1: 这也是新的工具，
0: 是，
1: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10个地方，
0: 哦，
1: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0: 对对对，
1: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7-8位嘛。
0: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1: 啊。可以啊，就是说
0: 因为那个
1: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0: 对，
1: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0: 是，
1: 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0: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作
1: 信息。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0: 问题。那当然、
1: 这才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哈。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 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成就可以躲开。

0: 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了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戈待旦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
1: 那有
0: 可能
1: 可能。
0: 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这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
1: 啊，是没错。
0: 对？对，现在才5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1: 已经有5个台风了，是
0: 对啊，
1: 超前部署，黄信期已经开始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0: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1: 是
0: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